0: 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蕾伊拉眼前一亮。
1: Yes,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 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 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 on anybody else. 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 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 Very wonderful.
0: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2: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0: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斯绸的身影。在客户蕾伊拉眼里，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兹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托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烟弹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酯、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燃点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比利。

0: 家里老大。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3: 我叫周炳坤，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回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

0: 小白菜。
1: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

士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一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杀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1: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谁让靖要带她走，
3: 谁也拦不住。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爆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臣朱高煦叩问皇上圣公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二弟三弟啊，请起请起。赐座。老二老三啊，征战辛苦了，爹不在了，往后咱们三个人就得好好的在一块儿，遇着什么事要多商量，千万不能让爹再担心了。
2: 老大，

0: 好，皇上，我们两个带兵打仗，弯弯绕的肠子转不过你，你就跟我说一件事儿：先帝是怎么驾崩的？三千银近在咫尺，为什么没有人把爹驾崩的消息传到我的营里来？是你们鬼鬼祟祟地把爹的尸体带回北京，还让御营的士兵袭击我的卫队，你想要干什么？
1: 老二老三，稍安勿躁啊，等爹的丧事办完了，各国的使节、各省的藩王都走了，咱们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好好的说一说。你们能回来，我真的很高兴。还记得当年，就在这儿，爹还有咱们四个人在一起歃血为盟。咱们发过誓啊，要和衷共处。
2: 我们发过誓，但没说爹怎么死的，连问都不能问。你既然说等爹入土之后，咱们一家人谈。

0: 那我们等你。
1: 二弟三弟走好啊。气大伤身呢、啊。

1: 受令7天，给你准备了坐垫儿、布靴子。电太大，半夜凉气上来了，入了肺腑可不得了。还准备了一些吃的。
2: 宫里什么没有啊？

0: 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
1: 最近全国上下都在忙国丧，回来之前，太子妃、皇后赏赐了一些衣料和首饰，现在见他一面可难了，宫里人商量好了一样。老三家的也在到处打听。

0: 怎么了？你出征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的照镜子，中了邪一样。
1: 我是在想，这世上还有没有比你更倒霉的媳妇儿？

0: 嘿嘿嘿，老三，来了怎么不进去啊？怎么样？北镇府司上上下下连个看门的都换了，我早上起来去衙门接印，出来的人问：“你哪辈呀？”这就要下手了。我估计守灵七天之后，这小子就该动手了。
1: 眼下这么倒霉，咱们得想办法找条通道逃出去。现在这个时候你想逃了，我早说过不要回北京，北京城里都是他的爪牙。现在这些人复古之躯一样守在我们身边，往哪儿逃啊？我们是案板上的鱼肉，人人宰割。

0: 老三，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城来参加葬礼？这小子在先帝身边占尽了先机，啊，又是玉玺，又是遗址，还大张旗鼓的搞国丧。我们这会儿逃出去了，由得别人说这是叛贼。
1: 你还跟他论理？只要我们逃到山东，军队都在，大气会汪风披靡。现在可倒好，穿着软甲上朝提心吊胆。我要是死他手里，责任都在你。
0: 老三，现在才是最好的时机，我们得在道理上站住脚，趁着全国藩王都在，我们得当面质问老大，让朝廷上下惊疑不定，然后我们心一并，清君侧，一鼓而定。嘿，
2: 区区的北京城，我没放在眼里。
3: 书生之见，妇孺。
4: 要杀人，有王法。现在所有的藩王都回来了，你敢在灵前动刀，不出三月，全国皆反。
3: 那今日不杀，明日造反，你又如何？论武力、谋略、带兵的经验，你们谁可出战？可知必胜？
0: 大明辛苦业绩灰飞烟灭，得不偿失。
3: 杨阁老，我最讨厌的故事是鸿门宴。项羽心慈手软，放走了刘邦，丢了天下。
0: 盖世的英雄被逼在乌江自刎。
3: 他们两个不会臣服于我。
4: 杨阁老，太子爷问你话。
5: 杀有杀的好处，不杀有不杀的好处。
0: 去！
5: 现在最大的威胁当然是汉王和赵王，要一劳永逸倒也简单，只是皇上心里未必愿意那么做。天下的民心军心会动荡不安，要慎重，要慎重。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4: 天下所有的事儿都毁在你这样的人身上，首鼠两端。
0: 你怎么又说我首鼠两端？朝廷的事儿您不懂。
5: 咱们共历国难，这句话我送你。人贵有自知之明。
4: 杨阁老，像你这样做官，我宁可去喂马，不问是非，只看厉害，一意逢迎，这是切腹之道。
0: 你，哼！
6: 胡大人，太子妃来看你了。

0: 你这又是怎么了？你在宫里待了几十年了，皇后一直夸你能干，现下她要操心的事多了，把这一摊事儿丢给我，你这是存心要我出丑啊？
1: 我年迈体衰，昏溃了，不能辅佐太子妃统御新朝，请辞
0: 也好。我给你选一个舒服的住所，等忙完这段时间的国丧，我来照顾你。
1: 我想出宫。
0: 你说什么？
1: 我想出宫。
0: 你能去哪儿？你从六岁被罚没入宫，未曾出去过一天，你能去哪儿？
1: 有一些在宫里服侍一生的老人，他们凑钱在京江买了一大片地做义坟，供我这种无后的太监宫女埋骨之用，还建了一些道观寺院祈福来生，人死我埋，我死人埋，互相救助。我想搬出去和他们同住。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出宫，你就是想躲着我，你还在生我的气。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睁开你的眼睛看一下，已经改朝换代了。我会做皇后，我有能力照顾你，我给你养老。我究竟做错什么了？我对你连重话都未曾说过一句，你有什么为难的事？
1: 早上醒过来，我就奇怪，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放手，
2: 不应该叫他们把你夺走。你走了，我什么都没了。
0: 除非我死了，你哪儿都不许去。
3: 请太子妃降罪。
0: 他到底怎么了？
3: 圣医大人身体不好，时常需要饮药酒，刚才他是酒后胡言，太子妃要怪罪就怪罪我们。
0: 你倒也灵巧，抬起头来吧。你叫什么名字？
3: 安哥。
0: 安哥。
3: 人生如寄安何处，九原歌声托幽民。
0: 好啊，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3: 谢太子妃。

0: 祭文超毕，请皇上御览。
1: 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我身体好的时候，

0: 接过这篇文章来，我会以为是我自己做梦的时候写的。你现在仿我的笔迹，已经可以乱真了。
1: 若微别无所长，能帮一分就是一分。
0: 好，用印吧。

我想让你再帮我办今天最后一件事情，那是先帝的遗旨，明日在灵前我要宣读旨意。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要把靖难遗孤这一段写上。你不用害怕。 我知道你的来历，赦免靖难遗孤是先帝的遗愿，也是我最大的愿望，更是本朝新政第一件事。我的威望不够，借着宣读遗旨，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争论。 我现在到先帝陵前去守灵，你有一夜的时间来模仿先帝的笔迹，玉玺就在那里。明日一早，会有人来取遗址。来人呐！

上边怕爹，下边怕儿子，哼，就剩慈悲了。

0: 身体就不一一问候了，辛苦诸位了，起来吧，都起来吧，起来吧，啊！老刘，你带着他们先进去，
1: 是，
0: 去吧，老刘。

0: 皇上圣公进安。
1: 哎呀，二弟、三弟，不要，快起来！今天咱们只叙家里，啊，来，跟我来。

0: 太子爷，这是谁的意思？是皇上的意思。
1: 詹姬啊，
0: 在。
1: 来。见着二叔三叔怎么不行礼啊？
0: 二叔三叔侄儿有礼了。
1: 啊，后面的齐王楚王还有各位叔叔都要一一见礼。
0: 是啊，皇上啊，今天照规矩大家都应该跪在您的身后。
1: 今天行的是家礼。
2: 太子爷倒是很懂礼仪嘛。啊，
1: 他懂什么？哎，快去啊。
0: 是。
3: 宣读祭文。
4: 为永乐22年，岁在甲辰，于启天弘道、高明昭远、圣武神功、纯仁至孝太宗文皇帝陵前，为祭文曰：辅以巍巍皇明，昭临八方，渊公披裂，率尔万邦，五征北虏，竭诚尽力，榆木川中天地震动，殒命社稷，春秋一义，天不惶惶，横绝八荒，南开河域，北部边疆，大典始成，告慰八方，闻战则起，亲临戎机，松柏林林，胄甲苍苍，师我将星稀，三军缟素；师我地星稀，万民扶桑。

0: 太子妃，一年多不见，你还好吧？王妃来找你不是我授意的，她说话粗率，你莫要怪她。我那封信哪儿来的什么信？就是那四个字，也被我烧掉了。
1: 烧掉了。你说的那些话我很喜欢，各为其主，没有什么不对。
0: 你明白那就好，我回去了。

0: 你嫁的那个人要杀我，他不杀了我和赵王是不会甘心的。我们身边现在全都是人，已经躲不开了。
1: 你要我怎么样？
0: 他掌控不了军队，充其量也就是先帝身边的一条小滑板狗。效忠我的军队被他流放在山东，京师三营动荡不安。
1: 我要举起义旗。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我想带着你走，我不想看着你死。给我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
1: 你不用再说了，我要回去了。
0: 你悄悄的进去，我求求你，你别再说了。你不要惊慌，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秘密？嘘。如果我死了，秘密会跟我一起埋下去。 可是我如果活着回来，你就是大明的皇后。深恩大德，没齿难忘。<笑>
2: 二哥，服了你了。
3: 这出戏，唱念做打都在点儿上。布了一部闲棋，今天才有。坏人我见的也多了，能到你这地步的，绝无仅有。
0: 闭嘴。 小人眼中无君子。

0: 皇上。爹，您是不是太累了？要不一会儿您就在这儿歇着，我替您主持。
1: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轻举妄动。
2: 你二叔三叔是穿着软甲来的。

0: 天，二叔三叔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1: 那这个位置你来做好不好？当年你爷爷把我们拉在一起歃血为盟，谁要是再杀害朱家的人，妖兽短命。你真的不想活了？宁可让他们先造反，你不可先动手。否则，新政的第一件事，我就要罢黜你太子的位置。
2: 儿臣。

0: 你在写遗志，你疯了？这是矫诏灭九族的罪过，我哪有九族？
1: 你还没告诉我你来干嘛呀？你别问我，我也不问你，我们彼此太平。
0: 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你是在打什么呀？不行，你不可以闯祸呀！
1: 这个时辰你应该在手里，而不是在这儿。矫诏，李靖，你的秘密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我的事情你也别再问了。 就当今晚我们没见过。

0: 先帝遗诏。
1: 朕以宗人入继大统，获奉宗庙22年，享国9长，死于社稷，夫妇何恨？只愿边境多事，过求战功，遂五征塞外，老天下已久矣，补过无由，每思悔恨。盖前皇太子朱高炽，仁孝天职，上遵祖训，下顺群情，继皇帝位。朕之葬礼以旧制，一日一月，27日是福，勿近民间音乐嫁娶，宗室亲王、郡王、藩王，枯林之后，俱免劳碌，勿扰天下士死百姓，从简办理。建文一朝，靖难之役，所流放诸臣，所杀戮诸臣，当以大赦，存者招用，死者续其子孙，入监者释放复职，留者尽皆还家，不可一物再物。诸臣公当体谅朕之心怀，昭告天下，贤使闻之，钦此。

今天在先帝的灵前，我有几句话要说。皇帝讲，今天只需家里，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份遗旨是假的。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周一，那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能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你把手机的，谢谢。
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你再回来看你们。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3: 爸，哎，
12: 走。
3: 妈，哎，快，妈，慢点啊。喂，
13: 哎，龙孙，你到哪里
14: 啊？妈妈，
15: 哎，你爸来啦。
4: 大家好呀！
16: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7: 我做公园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16: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7: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6: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18: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子给人介绍介绍，
5: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二十一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这份遗旨是假的，怎么可能呢？这次我们在塞外征战，先帝驾崩于军营之中，我们哥俩率3000营，离先帝的大营只有几十里。 却未能见到先帝的尸体，先帝是怎么驾崩的？为什么不把消息送到我们营中？此事所见者甚多，诸位如果不相信，可以自行去问那些归来的3000营将士。
1: 我们到皇上的老营去探望，就是被他，这位太子爷，率被倭兵为主，脚下刀剑押送回京。大行皇帝的子宫早已经送回来了。今天在这个殿里，都是朱家的子孙。皇上不能莫名其妙的驾崩，连个交代都没有。
0: 现在又拿出这份假遗旨来，何以服天下的人心？刚刚大家都听到了，先帝在这份遗旨上说了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先帝立了我们这位大哥当皇上；第2件事儿，赦免靖难遗孤。 你们当中有些人跟先帝征战过，有些人对先帝所知甚深，先帝岂是那种出尔反尔、自无其面的人？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这位太子爷，他的嫔妃，就是逃脱的靖难遗孤，大逆不道，勾结建文旧部，篡夺江山。
2: 朱家出了你这样的后人，天下共诛之。先帝的遗诏是召内阁首辅大臣杨士奇在榻前钦定。先帝从未说过要废立太子，
3: 立国以长以嫡，
2: 也轮不着二位叔叔。先帝是怕你们手里有兵。
4: 作乱天下，此事杨士奇大人可以作证。
5: 闭嘴，不要再说了。说得好，
6: 我就知道你会拿杨士奇来顶缸。可你忘了，我和你二叔也是长耳朵的。
7: 二弟、三弟啊。
0: 此事还是等国丧之后，我们再议吧。
8: 不必，我们二人今天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今天在先帝灵前，大哥你要杀要剐，当着爹的面你就动手，
7: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吗？

0: 太子爷，我们刚去了赵王府，赵王太爷。
1: 怎么了？他人没了。我们巡查了北京城九门，小的说他们已经逃走了。
0: 我下令北京城九门封锁，谁给他开的门？
1: 我听说他们早已逃走，走的时候是带着皇上的官房，所以守城的士兵不敢不开啊。
0: 官房？
2: 哪儿来的官方？还愣着干嘛？追呀！是。士兵也不知道官方是怎么一回事，已经派人去追了。不过他们是白日里逃出去的，现在追恐怕已经追不上了。我听说这几年都是你在照顾上衣的起居。
3: 你人缘是有多不好，才安排你去照顾他呀？都知道他性格乖戾，别人躲还来不及。我年龄还小，宫里给什么活干我也不能挑，而且胡大人也没有他们说的那般乖戾，就是喝酒躲起来喝，只要不做错事，他是不会打人的。
2: 他打过你吗？
3: 打过。
2: 拿什么打的？
3: 藤条。
2: 然后呢？
3: 被罚跪在床前顶茶杯。之前是谁送你入宫的？
4: 我堂姐，她之前在宫里做过，后来她酗酒死后，有个同乡让我顶了她的缺。
5: 我念你这么乖巧懂事儿，在我身边好生伺候。
6: 太子妃福寿金安，谢过太子妃。

0: 问皇后金安，皇后新年身体康健，福山寿海。
1: 哎，你怎么老那么一惊一乍的，没看见皇后想事儿呢？
0: 今天啊是年夜，我叮嘱小厨房做了些可口的饭菜，等皇上和太子回来了，我们全家一起吃。

0: 你还要去亲征，手足相残，闹得笑话还不够多吗？
1: 又成了因我而起了。哎，爹，爹下着雪呢。

0: 我这是坐了多久了？都掌上灯了。
1: 您从下午吃完中饭以后就一直坐在这儿，等着皇上回来，该有两个时辰了。
2: 今天衙门就封印了，要到上元节才开印。这个时候皇上不差鄂宾，叛军也是要过个年的嘛。
0: 他们过不过年我不知道，我这个年过得好不好得看我的造化。这爷俩今天怎么样？今天太子爷跟你说了战况了吗？
1: 他最近回来晚，有时候一大清早就让杨世奇他们给撬走了。
3: 我派侯泰找老二老三去谈判，可是你呢，这也不答应那也不答应，你是非要打一仗不可呀？你爷爷活着的时候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也没替你想出个能赢的办法来，你现在长本事了。
4: 哪是我要打呢？你听听我二叔说的那个话，要追究什么罪魁祸首，他想干什么？干脆把我交出去，反正你们都觉得我就是罪魁祸首。

0: 皇上回来了。今天衙门封印，朝会下得那么晚，那些想赶回家吃团圆饭的，肚子里该骂人了。
1: 嗯，我和太子妃商量着呀，今天我们借着皇上的福分，一起吃个团圆饭。
2: 嗯，吃吧，吃吧。明年吃得上吃不上，还不知道呢。
0: 不许说丧气的话，说完了一年都不顺。
3: 明天一早啊，就万物复苏，否极泰来了。今天皇后要立规矩，我们一家人只开开心心喝酒。
0: 嗯，不吉利的话不许说，说了罚酒，我当监酒官。
4: 哎，别干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回来晚了吗？我派侯泰到山东去找老二老三谈判，侯泰顶风冒雪的，这年前刚刚回来。
5: 来，二哥。
6: 嗯，
7: 给汉王爷请安，给赵王爷请安。
6: 来。老大怎么把你派来了？宫里的官儿都跑了吗？为什么不把杨士奇、杨荣派来？
7: 回汉王爷的话，皇上说这不是谈判，这是家里的亲兄弟闹了点误会，二位王爷这么做让外人看了笑话，这也不敢说宣旨的话了，才派奴婢过来跟二位王爷告个罪，一起回去过年。
8: 老大呀，还是他妈抠门，几句空话就想把人哄回去，那可不成。咱们哥俩费心巴力的把队伍拉起来，怎么着，回去过个年舔舔嘴儿就算完了？
7: 皇上说现在国家呀刚刚结束远征塞外的战争，元气没恢复过来，这要是再起
5: 国家。
6: 说点实在的。
7: 皇上说

0: 如果二位王爷不愿意回京也无妨，可以就藩。这每年的年金只要国库能够支应，先随便开列。二位王爷要是对旧藩的地方不喜欢也可以挑选。总之啊，搞了这么多的队伍，这口口声声说的要清君侧，这也不是个办法嘛。
1: 好，你告诉他我们可以就藩，他不是让我们自己挑地方吗？我呀看上北京城了，让他腾出来。来，
2: 当年先帝靖难的时候，要是没有咱哥俩血战，哪来的今天？

0: 欧代，
1: 哎，
0: 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给我吃进去，回去告诉老大。
1: 是是。
0: 意味着我可以横行天下。你回去告诉老大，等他把那些蛊惑他的奸臣们的脑袋都给我送来，我才继续跟他谈。
2: 是。
3: 我听说一心一意要对付我们哥俩的不是什么奸臣呐，
0: 不就是杨士奇他们吗？
3: 哪儿啊，是那狼崽子，他得给咱们交代清楚了，皇上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就是罪魁祸首啊。
0: 对呀、啊，把这话也带回去。
1: 是。
4: 这老二老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儿子给他抵命？
5: 要我抵命也无不可，可杀了我他们就能善罢甘休吗？不会的，他们会一路杀进北京城。
6: 可是现在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妥。
5: 你怎么知道我打不赢？
4: 皇上，我来。

0: 跟你爹顶嘴过瘾啊。我紧着在后面当裱糊匠，你在前面捅窟窿。皇上，不生气，
1: 发什么火啊？
0: 一家人就不能好好说话了？操办一顿年夜饭，就是不想让你们俩吵架，这还是弄得大家都吃不好。
2: 皇上，今天我们就一人再说一句，平心静气的，说得出也好，说不出也好，过年嘛，这团圆饭就该高高兴兴的来吃。
3: 我何尝不知道老二老三心怀反意呀？阴谋诡计，成不了大事。你要当皇上，要以天下百姓为重。即使是能打赢，也要反复的去说，反复的让步，直到最后非打不可了再出兵。你小的时候学的那些圣人的书都学到哪儿去了？啊？权力是公器，什么是公器啊？那不是你一家一人。

0: 的东西，你要让天下的人都看到你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诚心，这才是正道。国家不循正道，没有人支持你，不向百姓施恩，没有人爱戴你，耍威风好勇斗狠，这很容易，学会受气，学会宽恕，学会容忍，这才是最难的。这番话你觉得信服也好，你觉得听着不入耳也罢，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一生做事正当，老天爷让我当一个月的皇上，一天的皇上，我也要让天下的人知道，坐在那个位子上的人把天下众生看得比自己要重。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有志气，有抱负，那你就该做得比我和你爷爷还好才对呀。
1: 今天是我不好，我错了。我认罚。

0: 余本淮西布衣，自幼随高祖太宗皇帝驱敌军进国难，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太宗崩于榆木川，奸小之辈矫遗诏，窃国柄，因推吾长兄为帝，屠戮我忠贞良将，以致大乱，于功成天命，枉感自安，方欲遣兵清君侧，靖国难，整生灵于涂炭，赴高祖太宗皇帝之遗愿，与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新朝，被我者自窜于塞外，故此告谕天下。
1: 你们听得怎么样？
2: 我替他们说吧。别的还好，就这一句，因推长兄为帝，太子爷皇上并没有罢黜，因推二字好像是不容易说过去，别人还是会觉得我们是去夺权的。
1: 这还不容易，他们能伪造圣旨，我们也可以。我们就拟一份圣旨，罢黜太子爷。
2: 还有，既然是清君侧，那谁是坏人得定个罪名，有个指认。
1: 这还不够明显吗？

0: 啊，朱瞻基那小子要把咱俩杀了，这还不够吗？还有杨士奇、杨荣、杨普他们私自调动军队，够了吧？
1: 还要写上于谦勾结瓦剌部首领马哈木害死太宗皇帝，大汉奸。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有据可查，也要写在里面。
2: 是。
1: 还有释放靖难遗孤的问题都要放在里面，打一个罪名确凿。下去写吧。
0: 就算你不加这些罪名，我谅那些藩王也不敢说。
1: 爹在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各地藩王的权柄削没了。我现在担心的是杨士奇这些人，他们跟随皇上多年，还是很有点才能的，在各地军队里面也有威信。老大现在是拿不定主意，千万别等他们想清楚。我看我们节后就出兵，先打一下济南，向南可以控制淮河，截断长江南北，财富之地为我所用，一边跟老大纠缠，一边稳定住长江以南七省，将来只需要派一个上将军率一支军队过黄河，一路到北京，他们只能束手投降。我们还可以再花点钱鼓动瓦剌人从河套进攻直隶一带，有他们头疼的地方。
0: 我看你太把他们当回事儿了，不就是个小崽子吗？依我看，济南城都不用打，我们直攻北京，端午节我们在宫里过。
3: 好。
4: 二哥，打仗你是行家，你看咱们先发兵到济南，打个好彩头，给他们点压力，也试试兵。

0: 行，明天一早分兵一半到济南城下，只许胜不许败，给我打个好彩头出来，安老三的心。
1: 是。

0: 要不要马上通报皇上？皇上执意不振，报上去他又说我是在沼泽跟他吵架。江苏不是答应从后面侧击叛军吗？这都什么时候了？现在都不知道汉王和赵王的进军路线，他们也要自保。昨天送来的折子。
1: 我找给你看，不必了。能有什么进军路线？过黄河入直隶，直扑北京城。等到他们兵临城下，皇上要是还迷信谈判，我们就等着坐以待毙吧。
0: 真到北京来，还好了。

0: 我们驻守辽东一带的关宁骑兵，是最精锐的兵力，都不好惹，可以好好打一仗。可我怕的是，他们取徐州，截断长江上游，入安徽，南方七省，可就丢了。
1: 这是当年高祖的进兵路线，汉王一生崇敬高祖，再用兵上亦步亦趋。真要是那样，我们很棘手啊！皇上再拖下去，我们越来越被动。各路藩王眼睛都盯着朝廷，朝廷一味的忍让，他们就忙着自保。听说今年过年，很多藩王和王爷。
0: 都备了两份礼物，一份送给朝廷做贺礼，另一份偷偷摸摸的送给汉王。都是小人。
2: 嗨，
3: 随风岛也是天性，倒也没必要指责。可是朝廷这种态度，不能总是暧昧不明，是吧？
2: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4: 哎呀，
2: 我要见太子爷，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3: 哎呀，让他进来！你连官衣都不穿，难怪别人拦你。你嚷嚷什么呢？我让你做证人。下面那些御史都老爷写折子，告我当汉奸，说我勾结马哈木卖情报。皇上停了我的职，你知道事情的原委。我不做官。
0: 回去种地没关系，但不能顶这么个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汉王和赵王的檄文里说，于谦和马哈木勾结，都老爷们一听上劲了。这于谦一生气，他自己交了个请辞的折子，
3: 没人替我说话。
0: 皇上的意思是，很多事一下说不清楚。
3: 先让他歇一歇。歇什么歇？歇什么？天底下哪有说不行的事儿？那是因为我总嚷嚷着要打，皇帝让我靠边站。
0: 你就是耍滑头呢，能保的时候不保我。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我怎么保你？
3: 你就是耍滑头。
2: 够了，
5: 把皇上批阅过的折子给我。 这件事情没什么说不清楚的，就是因为你一直嚷嚷着要打，跟我一样，违逆圣意，只是把你的官以示姓氏了。哎，从今天开始，你就来太子府帮我处理军务。

有时间多去看看皇上，他今天批折子的时候睡着了好几次。每次醒来，他就问：“你来了没有？”那顿年夜饭之后，他就不肯见我。我刚刚得到消息，于谦被罢黜了。 算了，这些话多说无益，只会让你。

0: 徒生烦恼。
1: 不，不会，只管说我爱你。是吧，今天晚上该不会有军报了，好好睡一觉。

0: 怎么了？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哈斯珠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在大明待了20年，怎么来不得吗？难道你要举报我不成？我不会举报你，我也不想见你，你赶快走吧。 我就当你没来过。嗯，我不喝你的酒，怕我下毒。没心情。你要杀我还用下毒？老朋友来了，你不要总拉个脸吧。我和你没有私谊，赶快走吧。你拿自己当清官，被国家尽忠。别人呢？你跟我走，还有条生路。 今天晚上，锦衣卫就来抓你了。朝廷已经认定了你是通敌的汉奸，现在江山难保，你死守在这里有什么用？听我一句话，现在就走。哼！汉王和赵王给了钱，约定我夹击北境，山海关以外的土地可以割让。 到了那时候，你的朝廷顾头不顾脚，你这自诩忠臣的人会在大牢里发臭。你尽忠有什么意义？
1: 开门！开门！

0: 出来吧，跟我回去。
1: 皇上答应放我出去了吗？
0: 我带着你一起去向他求情。
1: 算了，你这样岂不是又要和皇上起冲突了吗？现在放我出去，我又打不了仗，又做不了事儿，还担着恶名，我就在这儿待着吧。啊，
0: 都下去吧。哎呀，真没想到，除了我以外，还有人愿意住在这个诏狱里面。
1: 昨晚马哈木来了。
0: 哦，想拉你去享福？
1: 他大概是这么想。嗯，他告诉我，汉王和昭王约了他，南北夹击北京。
0: 想拖住山海关的关宁铁骑，
1: 比这更狠。

0: 他们想从和他共进智利，厉害！我看马哈木也没那么傻，你现在应该给皇上写折子，告诉他，这不是靖难，这就是赤裸裸的篡位。
1: 怎敢下令？再不出兵，何以到地下面对先帝？需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进来吗？我在琉璃厂买了一些书，最近手头太紧了，债主经常上门，你要闲着，帮我把账结了。
2: 别忘了帮我把账结了。庆皇上，给孩子赐名吧。啊，当年先帝请国师姚广孝给朱家牌族谱，毡字背后面是麒字辈。玉，温润和雅，有君子之风，就叫他祁玉吧。
3: 祁煜，我替朱祁煜给皇上磕头了，谢皇上赐名之恩。
2: 起来，起来吧。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哎，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天。

0: 是什么东西吗？
1: 还没开心两件套啊。
0: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哎哎哎，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

0: 叫他齐豫吧。
1: 齐豫。
0: 嗯。
1: 我替朱祁钰给皇上磕头了，谢皇上赐名之恩。
0: 起来，起来吧。
2: 皇上，太子还不知道这事儿呢，要不我们把他一起叫来，大家一块儿高兴高兴。
0: 不必了。
2: 皇上，太子说这段日子您又不看他的折子，又不肯见他，他的心里啊很歉疚。
0: 哼，他有什么可歉疚的啊？他心里头就是想着打打杀杀的，我要是再不收收他的性子，以后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
3: 臣主战机叩请皇上圣公安。

0: 皇上已经给孩子起名了，叫祺煜。
1: 谢皇上赐名。
2: 你现在也不是孩子了，要当爹的人了啊！凡事要稳重，要多替孩子来考虑。
1: 是。
3: 那就从现在开始吧，不要老是惹你爹不高兴。
1: 娘，二叔三叔联合了马哈木，打算从河套地区直扑直隶。若真为这孩子着想，我们就不能坐以待毙。爹，你也不想看着孩子生下来就过杀头流放的日子吗？

0: 快点！
1: 太子爷，皇上看了你写的折子，即刻召见。
2: 哦，皇上，您找我？
3: 你的这些折子，我都看过了。到此为止吧。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爷爷要是在九泉之下知道国家分裂了，怕是会从棺材里爬出来吧。啊，皇上，爹，您到了地底下，爷爷不会原谅你的。
1: 你也不会，对吧？
0: 原谅你不是我的事儿，但是这一仗我一定要打。

0: 恩旨吧。
1: 是。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细察微末，皇太子朱瞻基不顾亲族，不体圣意，一味求战，轻狂任性。着皇太子即日启程赴南京读书养性，不奉旨意，不得回朝，以示惩戒，钦此。
1: 还不快谢恩呢？皇上，太子爷，您就先接了旨吧。

0: 皇上，
1: 兵部尚书文华阁大学士杨士奇拜。

0: 参见王爷。
1: 杨世奇，你怎的不跪？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2: 跪下！
1: 跪下！
0: 杨阁老，问你话呢。你当了我朱家的官，连朱家的规矩都不懂了？
3: 到这儿来，我不知道该守谁的规矩。依着朝廷的规矩，哪个王爷敢自行起事，武力对抗朝廷？汉王自己的规矩，我刚来，还不知道。
0: 我大哥那儿就是养了一堆好嘴。行，那咱们先不说规矩的事儿，你告诉我，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皇上派我来拜会王爷，他现在这样处理，你们可满意了？于谦已经下狱，太子被贬到南京，我是罪魁祸首。皇上派我来到这里，听凭王爷处置。
0: 可我为什么要处置你？
3: 挑拨宗室，祸乱朝纲，王爷给定的罪啊！
0: 我说错了吗？啊！老爷子驾崩不会一句话都不留的，你告诉我，你们打的什么鬼主意？啊！你实话实说，我好安排你上路。
3: 哼！王爷也知道，我是从太子府出来的，先帝驾崩前宣我到榆木川营中伺候，这不是狡诏吧？他驾崩的突然，当时生怕军队混乱，由太孙护送大行皇帝返京，害怕二位王爷误会，有些过激的举动，皆出自我的筹划。我人已经到了，王爷要是气不过，如何惩戒，悉听尊便。

杨阁老，你真的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我手下如果有你这样的大臣，我会放在手心里当宝贝。可是老大就这么把你推出来了，你不觉得？

0: 我一人让天下饱受刀兵之苦，何苦来呢？王爷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压下去。
1: 等我想清楚了，告诉你。老大昏聩了，啊！竟然把杨士奇一向的人送来，以后还有人替他卖命吗？
2: 杀了杨士奇，这饭还造不造了？咱们不是要请君侧吗？ 不用等你请，人家给你清完了，囫囵个的脑袋送到你手里，你要继续打下去，那就是血命了，篡权。不打了，就这么回北京，那些跟着咱们起事的大将士兵能把咱们两个活活撕了。这他妈是造反呢，还是过家家呀？
1: 老大真顶呐！啊，把心眼儿都用在对付兄弟上了。

0: 太子爷，这是从永乐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兵部往来的全部军保存档。这一部分是赋税，这一部分是马政，这一部分呢是征兵，这一部分是战事。
1: 这地儿我先前还真不知道，真让您给说着了。不只是您没来过，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呢。当年皇上还是太子爷的时候，偶尔也过来坐坐，查阅一下资料。您看您还需要什么？除了我，没人更懂了。
0: 皇上想让我看哪些书啊？
1: 全读，
0: 去给我拿点酒来。好的。

0: 皇后，皇上刚服了药睡下了。
1: 我在旁边守着等他醒。是不是你们这些混账东西给他出的主意？
0: 奴婢哪敢呢，皇后，这一字一句可都是皇上。

0: 首长的来了。
1: 皇上，你是昏聩了吗？把儿子贬到南京，于谦下狱，杨士奇送死，听说你还要……
0: 他们就要京师，我也可以让给他们。
1: 皇上，你糊涂啊！他们哪是清君侧，他们这是抢皇位呀！你现在这么忍让，别人都会说你，连自己的内阁大臣都舍得出去，到时候谁还敢支持你呀？

0: 到时候再得寸进尺，要儿子的命，你给不给呀？
1: 我时间不多了，你替我写封信，问问他书读得怎么样了，写个折子上来。
2: 现在这南京城对于我而言倒像是个聚宝盆，晚上丢进去一点忧虑，到了早上就变成真的了。
3: 皇上答应汉王要让出北京城，我想这就是一个权宜之计。
4: 战败已成定势，不出意外皇位真的会让出来。可汉王和赵王他们能知足吗？
2: 不会的，我猜他们下一个要求就是要我的脑袋，就是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给了。
5: 皇上怎么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呢？太子多虑了。

0: 你们二人陪我被监禁在这儿，没有守关，没有军队，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日益强大，咄咄逼人。就算皇上幡然醒悟，朝廷也没有实力跟他们决一死战，知道吗？有人劝我赶紧逃，去交趾，或者干脆隐姓埋名，和建文一样当个和尚。当和尚，真当了和尚，就可惜了你们二位了。
1: 别瞎说了，你看你把他给吓的。太子妃现在是有身孕的人，就算是为了肚子里这孩子，你也绝对不可以有遁世之想。
0: 我能给这孩子什么？就剩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了。

0: 太子爷，我给你带了个人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见。
1: 谁呀？
0: 不管你愿不愿意见，我觉得你最好能跟他。

太子爷，别来无恙。他来做什么？你们慢慢聊。在你眼里，皇上是什么样的人？我爹是什么样的人，不用你告诉我。柔微写信让我到南京来开解你。 我本早就应该到，只是我手上有一些有趣的差事，我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搞清楚，幸好没有耽搁。别卖关子，有话直说。江苏最精锐的一批部队最近一个月都换成了运粮兵，分批开赴徐州。关宁骑兵三年一轮休，这次轮休下来的骑兵在河套地区换了防，迟迟未归。 皇上把太子爷安排在南京读书，想必也没那么简单。一来是要安天下人的心，绝不掀起战端；二来是要让二位王爷先生骄慢之心。皇上是绝对不会，也没有精力去做评判的事情。这其中的深意，太子爷是明白人，应该能明白。 这是我手抄的一份兵部军队调度的奏折底稿。

0: 这份奏折是我呈给朝廷的，可朝廷不听我的谏言，抱头挨打的局面没有改变，叛军一过淮西，江南七省非我所属。那么好，太子爷认为，当今朝廷谁能领兵去平叛可胜汉王的大军？圣雍大将军。 平安大将军，还是英国公张府？你少在这儿明知故问。朝廷老的老，小的小，无将可派。那太子爷自己呢？哎，这样的局面，将来太子爷继位，敢掀起战端吗？
1: 我宁可战死。 不愿苟活。太子爷深系国家青颜战死，国家破碎百姓遭殃。你何以对大明列祖列宗？何以对若薇？何以对我？何以对杰拉？好，是我钻牛角尖了。
0: 请徐兢兄赐教。我观此形势，汉王强悍，国家退让，叛军日益嚣张，各省藩王战战兢兢，但未必便肯臣服。谁会喜欢上头是一位暴君呢？我求太子爷写一封手信，去齐王、楚王、秦王、越王家当一次说客。信的内容要客气，要恳切，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0: 中心为上，这是一部好棋，我即刻就写。说吧，要我赏你点什么？
1: 我身无长物，要力有何用？按我们的约定，太子爷将来继位，我便西行，终身不履故土，只求善待入位。
0: 不行，朕得赏你。待朕驾崩之后，你方可回来，故埋西祠之地。
1: 多谢。
2: 太子爷，皇上有旨意。
3: 太子爷。

0: 坐，说吧，什么旨意？皇上让我来，不用吞吞吐吐的，是不是要废了我这个太子啊？怎么会呢？ 他能把北京城让给汉王和赵王，废一个太子有什么难的？话不能这么说嘛。哎，杨士奇还活着吗？活着，被扣押了。啊，你也参与了，怎么没有惩办你啊？
1: 降职留用啊。
0: 皇上身体如何？
1: 皇上命如悬丝，只在朝夕之间了。

0: 松开，
1: 松开，
2: 太子，
3: 我来是要告诉你，皇上说他是死是活，你都不能回去。你在，局面不管有多烂，有太子也能够收拾。你在，江南七省的王爷都不会动。皇上说，他跟你父子一场。你是有什么要说的，就赶紧写给他。太子。

0: 太子爷的折子到了，请皇上御览。
1: 皇太子朱瞻基奏报：儿臣三叩九拜，于父亲台前叩首叩首，愿父亲大人身体康泰，可容儿臣赎罪于万一。
2: 回想我自爷爷驾崩之日，离权谋近，离政道远，行事只问利害，不问是非。为君之道，实则一无所知，怎堪担此神器？于此，身无往日种种是非。 不由汗流浃背，坐卧不安。二王作乱时，我确实未能考虑周全。此战于国家而言，绝非祥兆。不可好勇斗狠，当徐图谢之，以仁义昭示天下，以形势化解戾气。 备而不战，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施恩于天下，可致必胜。我深自后悔，日常骄狂自以为是，不能常在父亲榻前，悔之无及。 我在南京时常翻阅永乐一朝的存档朝报，颇为惊心动魄。22年间，爷爷的伟业大则大矣。于今之事，当世人证，凭争端与民休息，千古王图霸业，乃时势所造，非孜孜以求所能及耳。 关内关外，俱是一家，四海天下皆为兄弟。天若假我10年为君，必效法父亲，以百姓之心为己心，以百姓之念为纪念。后世人皆知我父子之两朝为千古志士，而不知我父子为何人也。 恕不尽言，不能于榻前释放。题字横流。

0: 我军前锋已至济南城下。
1: 调陈志营吧，叛军已经开炮了。好计策啊！是。一会儿找个人，把这封信给我二位叔叔递去。
2: 都什么时候了，皇上还要劝降？
0: 当年先帝把京师让给他们，他们都不会满意。
1: 有何不妥吗？
0: 两军对垒，仗未打。
1: 我怕汉王和赵王轻视我，被轻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再说了，杨士奇还在他们手里呢。
3: 哪
0: 位愿意替朕当这个信使，把杨士奇带回来？
4: 皇上，叛军前锋几次挑衅，神机营打头阵吗？
0: 好计策呀！今天打不起来，皇上要劝降。
1: 这样的差事。
0: 自然是我去，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朕怕你死。搭进去一个杨士奇已经够呛了。
1: 这儿嘴最巧的就是我，你敢跟我争吗？他们如果反悔，你就投降，这是朕的旨意。

0: 你倒挺清闲啊！那小子坚决不出，我能怎么办？他带的军队都是杂把儿，又是关宁兵，又是神机营，连配合都做不好。你过黄河，袭击他后方粮站，只要他军心一乱，露出缺口，咱们就能挥师把他给灭了。
1: 你要是早听我的，咱们已经在徐州进退都有余地。现在可倒好，挤在乐安这个小地方，什么都施展不开。
0: 我哪知道老大说死就死了呢？他要把北京城让出来，你跟我说啊，保存实力，逐步加压，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2: 你还告诉我咱们端午节的时候在北京喝酒呢？
1: 要是老大再晚点死，咱们现在真的就已经在北京喝上酒了。不过现在也没什么怕的，楚王和齐王都站在我们这边，你让江苏的军队袭击他后方，把他赶到黄河里喂王八。好了，别生闷气了，日后我听你的主意便是。
2: 楚王那儿我还是得去一趟。这狼崽子这一次赶来，还真是让我吃了一惊。难道他不害怕吗？咱别打了一辈子鹰。

0: 让鹰叼了眼。
1: 你告诉楚王，天下打下来，两江地面我都给他，如果他有什么三心二意的，我第一个回师灭了他。
2: 王爷，军报。

0: 指令官，
1: 在。王爷，
0: 调三千营，穿软铠，用短刀和短弩，备齐火种，马蹄包布，二更天交兵，去吧。
1: 是。
2: 可惜吗？
0: 老三，别人替你卖命，是因为你永远不信任他，他们怕你。可别人替我卖命，是因为我相信他们，视他们为心腹手足。给我送信的这个人，他以前在我的清兵队待了10年，后来嫌我升迁慢，跑去抱了太子爷大腿。可我也不怪他，后来他儿子在我营里战死了，这10年间我没少给他家送钱。他现在要拿太孙的人头给我还个礼，我哪好意思不要啊。我看你也别去了，回头我拿了太孙人头，镶金包银送去给你装酒。
2: 算了，我消受不起，我抓紧去楚王那儿，不管你赢不赢，稳定住长江以南，咱们还是进能攻退能守。3000营不够的话，你再多带点人。
3: 哼！快起来！起来！敌人来了！
4: 皇上，敌军夜袭，快走！
5: 大营的，
4: 快走！

到地底下，怎么跟爷爷解释？老头子杀的人多了，到地底下他自己的麻烦都忙不过来，哪儿还顾得上我们的事儿？小子，你是不是要哭了？啊！小时候我一捏你的脸，你就哭个没完，还尿我一身。那个时候，我就该把你捏死。

0: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0: 我国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鉴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对，那妈呀的这么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老头子驾崩的时候，都跟你说了什么？他求我别杀你。
1: 放屁！
0: 我这辈子被老头子毁了。我读书的时候，他跟打狗一样打我。我在军队里，他拉着我去造反。
2: 我想活下来呀！他告诉我，不怕死就能当皇帝。你说我现在还剩下什么啊？我爹说了，只要你不造反，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是吗？大侄子，是因为我比你劲儿大，可我会老的，我不能等到那天。

0: 受伤了，皇上！皇上！皇上！来，没事吧？
1: 大侄子，有赌不算输。
2: 拿下反贼！

0: 安哥告诉我，这一天里就早上这个时辰你还醒着，原本应该我过去的，可我实在已经有他了，不敢多走动。
1: 皇后召见，我哪儿还敢喝酒呀？哼，
0: 坐过来吧，姑姑。

姑姑，这个孩子的命是你给的，要没有你收留我，就没有他。过去你打我的时候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人喜欢我，会孤独终老。

0: 常常哭着就睡着了。我梦见带着一个漂亮的孩子来给你磕头。不生气了啊？
1: 我年纪大了，没那么会生气了。过去的事情记不住了，
0: 那有什么关系？我会帮你记住。记得我爬上你的床头，记得你给我洗澡，将来有一天我给你洗。看在孩子的份上，我们讲和吧。你少喝一点酒，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以后好好的在一起。
1: 可惜我也没什么可以给他的。

0: 皇上伤得重吗？皇上伤心了，竟然有人通敌，半夜里打开老营的门，拿皇上的脑袋当礼物。你说该杀不该杀，丢人不丢人？哎，完了！这事要是追查下去，大家伙都要大难临头啊！本来京师三营都是父子兄弟，休戚相关，这要株连开去，可怎么得了啊？
1: 进来吧。
2: 一次御驾亲征，就叫叛军冲了老营。朕猜想，是不是你们中的那一位，还在念汉王的旧情？半夜替他打开了老营的门，想拿朕的人头给他当礼物，是不是？
1: 说朕是不是该好好查一查？是不是宁可错杀一切，也不放过一个？
3: 皇上，上宫金安。
1: 拿的是什么？回皇上，是济南城的将领，在驿道上截下来的。 敌我两军来往的通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汉王的军队以三千营和五军营为基础，本来和神机营、关宁各部都是旧相识，多是父子亲戚，因此有些书信往来。
2: 看了吗？
1: 回皇上，臣不敢，动都没动，请皇上御览。

0: 这场仗打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后人会记得，我们是同时操戈，亲人相残。因着二位叔叔的原因，引着我们一家人的争端，害得你们。 你们父子兄弟刀剑相向，真惭愧！这些朕也不看了。我不管你们，你们中的哪些人先前跟汉王的旧部是怎样的交情？ 为国家计，为个人计，这场仗都不应该再打了。你们可以接着写信，济南府的人不会扣押。可朕希望你们要在信中写，要告诉你们的亲人朋友，临阵投诚者胜千。
1: 一意孤行者重罚，其余无罪。答应候车20里，下去吧。

0: 皇上，
1: 你到底看了没有？
0: 皇上，臣以性命发誓，臣一眼一个字都没有看。
1: 排长，好好的看一看，翻一翻，下次要是再发生重影的事情，我先问你的罪。

0: 认的是什么吗？是皇上的头盔。真不容易啊，你还能认得啊？那你告诉我，我还有什么理由听你在这废话？理由也很简单。 王爷，你只是拿到盔，下边吃饭的家伙还在皇上的脖子上，何况还有几十万军队替他守着。你们的皇上是个黄口小儿，仗打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趁早绝了替他卖命的念头，赶紧投降。 我或许还能给你个小差事干干，
1: 我还是把我的差事先干了，请王爷静听。

皇上用白话写的信，他说就算王爷醉了，也一听就能明白。二叔三叔，多日不见，别来无恙。我爹驾崩，你。

0: 们也不来，我登基你们也不来，你们喊造反喊了半天，军队动都不动，我看你们不想打了，赶紧回来吧，王爷的头衔和称号我都给你们留着，再一意孤行别怪侄儿不讲情面。另外顺便把杨士奇交给于谦给我带回来。
1: 你完了？
0: 没有。
2: 好啊，你看我这当叔叔的咋当呢，让侄儿笑话成这样。
3: 三日之内我让你们的皇上跟你们一同团聚，你到时候可以问问他，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坑你，这不是明摆着借我的手杀人吗？可太宗皇帝都没杀你，我能杀吗？压下去。
4: 是。走。

0: 三哥，纣王爷发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呀？我来了这么多天了，你躲着不见，想造反呢？
1: 哎呦呦呦，不敢不敢不敢！你看我胆儿这么小，哪敢参与你们这造反的事儿啊？我这几日。
0: 忙着调军队，怠慢了三哥。受罪，受罪！现在才调军队，早干什么去了？让你们出徐州，在背后配合汉王收拾朱瞻基那小子。军队的调令呢？调令，想投降？
1: 我们被收拾了，把军队撤回来，过长江打你，好不好？三哥，皇上说了，你一定会这么讲。
0: 皇上说？
1: 嗯？
0: 什么时候说的？
2: 皇上到南京的时候告诉楚王的。
0: 赵王是聪明人，要是真想翻脸，刚才进门的时候，楚王就可以把你擒了，送到皇上的营中。可是他念兄弟之情，还是希望你能够真心实意的投降，别等到最后，皇上跟你见面不好说话。
1: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0: 我不是东西，我呀，我是比你聪明一点的人。我要是你，就不自导死地。
1: 出来！

0: 老六，汉王是不会放过你的。
1: 三哥，咱们兄弟俩感情最好，既然有这么好个去向，你非要走断头路啊？
2: 那他妈是什么好去向？
0: 王爷，都到这个时候了，说这些狠话还有意义吗？你真以为自己很聪明吗？愚不可及。这样吧。 我提点你几句，你且听着。先帝把当今的万岁爷贬到南京读书，你真以为他怕你？他到。

南京，南方七省的王爷就有了主心骨。先帝把北京让给你们，已经有足够的诚意，可是你们呢？不思悔改，一心想要篡权。

0: 军队不能取胜，我把我这颗脑袋送给你。
1: 不可能！
0: 你呀，这一辈子都在算计别人，没想到吧？现在也有被人算计的一天。这场仗早就开打了，而且已经赢了。现在出兵，只是想给二位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算了，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那就请王爷在这儿多待几天，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2: 哼，来啊，请我的三哥下去歇息一下，好吃好喝好待遇，就是不能让他走了。

0: 你们在干什么？皇上，末将死罪！皇上，末将死罪！皇上，末将死罪！免罪！
1: 免罪！免罪！
0: 这是要造反呢！

0: 王爷，算了，王爷，不要再打了。
1: 乞丐，
0: 就给了承诺。王爷，
1: 我说会免罪的。乞丐，你们要造反的。
0: 算了。

臣与你们一起，在关外流过血。那个时候，我们只为子孙后代而战。这手中的这面旗，指到哪儿，我们就冲到哪儿。现在呢？现在这叫自相残杀！ 你们的父亲在那边，儿子在这边，你们哥哥在这边，弟弟在那边。五次远征，死的人还不够多吗？还不够吗？朕答应你们，放下手中的刀剑，回家与家人团圆，绝不追究任何罪责。

0: 就不必跪听了。
1: 不妨事。问皇上圣公金安。
0: 朕安。皇上口谕，战事刚完，圆满顺遂。朕一心一意所念是皇后的身体，是朕未来的太子，这次为皇后带来一些礼物，齐王送的滋补野山参酒对保胎颇有神效，赐予皇后每日服用，皇后还需什么一并说来，朕派人去办。
1: 谢皇上恩典，我磕不下去头了，将来让太子替我磕，我没什么需要的，希望皇上早日回来，天下太平，平安吉祥也就是了。
0: 皇后，皇上对您真是恩情深重，这次接管山东军队重新编排，每天能睡一个时辰就不错，这还想着把这药酒给找出来，让奴婢快马加鞭送过来。皇后啊，您就保重贵体，早早的把太子爷给担下来。奴婢善导善送，提前贺喜。
1: 皇妃，你怎么才来？
2: 你这得是有多大瘾啊，半夜还把我叫起来陪你喝酒。
1: 快
2: 少喝点，别忘了你刚怀上啊。哎呦，
1: 今天晚上我高兴得睡不着觉，你知道吗？皇上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立我的孩子为太子。
2: 立长立嫡啊，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这什么样？
1: 快快坐下，陪我喝两杯，陪我喝两杯。倒酒，倒酒。你下去吧，不用来伺候我了。你知道吗？今天皇上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在想，

0: 是父母他们还活着，那该有多好！
1: 这不是个高兴的时候吗？
0: 你怎么？将来我会说服皇上追封爹娘，皇后的爹娘算外戚，在宗庙里也是有位置的。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周家的江山，我们家要占掉一半。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姐姐，来，我们庆祝一下，干一杯。你快喝呀，你不替我高兴吗？
1: 喝。哎呀，好了，别喝了，你忘了你还怀着呢。
0: 你别管我。
1: 就这一杯，那好不好？
0: 我是皇后。

0: 这是皇上御赐的神酒。
1: 今以清酒一樽，

姐姐，她以为我不知道，我姐姐叫心梅，她出了钱葬了我父母，我不能不为她拼这条命。

没事，我去看看。 没事了，皇上暴击。

0: 你说让我跪呀哭呀都行，可太后千万别一推六二五不认账啊。
1: 不认账就不认账呗，我看皇上杀了他俩都不冤，什么玩意儿啊，跑出去造反把老婆留家里，要我是皇上准得宰了他们俩
0: 啊。
1: 行了，现在人家打赢了，说什么是什么，你听我的，多磕头少说话，有话我来讲。如果他们真的不讲情面，敢杀了汉王和赵王，你当咱们真的这么好欺负呢？我手里这点东西啊，拿出来也是要吓死人的。

0: 起来吧，哭什么呀？皇上暴捷，你们跑到慈宁宫来大哭，让别人看见了，还以为你们有多大不情愿。
1: 太后慈悲。
2: 太后，王爷的事儿，我可真的是被他给害死了。他们打打打，杀杀杀，回到了家一句话都不肯说。他们跑的时候，谁都不带。就是呀，他们这些男人就这么个位子，还把别人的死活放在眼里吗？是啊。
0: 我也知道你们是来干嘛来了。只要你们家那两个诚心投降不再闹，皇上是不会杀害亲族的。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从来不过问皇上的事情。我的身体也熬坏了，你们请回吧。太后，太后。
3: 太后，如果我们家王爷听话，能不能让他回去就藩呀？地方小点都没事儿。就是呀，太后，您就当没这回事儿，大家还是好好一家人吧。要是你们不那么逼我们呢？皇上让给你们当也行啊。仁宗的身体就是登基这10个月给熬死的。 当成没这个事儿，好啊！你们把仁宗还我，把我儿子还我。好好的一家人，为了当个皇上，死的死，走的走，两头见不着，现在说这个话，晚了。
4: 放手！放手！走！你这帮小崽子，走！你我你们够格吗你？啊！走！哎，二叔息怒。皇上跟你说话呢，回去听。不得无礼。二叔，侄儿不过是想与你共饮一杯，你何必那么大的火气？
5: 难不成你是怕这酒里有毒？把手解开。嗯。嗯。樊州，老爷子收你做马童的时候，你才几岁啊？啊？好好的人不做。 非得做畜生，打扭子先动手。行了，上路吧。
4: 二叔要去哪儿啊？
5: 我要到下面去找老爷子问个明白。
4: 你就别烦他了。

可是我活着，你放心吧。那就让我自己动手，这样你不也好交代吗？你手下那些名臣大将，该立功立功，该奖赏奖赏。我那些旧部，你也别寻他们麻烦。我死了，他们除了服从你，也无路可走，都是跟我打了半辈子仗的交情。

0: 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别因为我的事儿加罪他们。
1: 嗯，这一仗幸好没有打起来，自相残杀，将士们无功无过，错在你我。你回京之后要去宗庙祭拜，深自忏悔，我会写一份罪己诏，布告天下。
2: 我刚刚还以为你爹附体了呢。小子，你刚刚说的那番话，仁义道德挑不出半点毛病来。怎么，我们朱家又出了个圣人？不是，你不最烦你爹胆小怯懦、优柔寡断的吗？
1: 直到我爹驾崩，我才看明白，他根本没有野心要跟你争夺皇位。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生命是什么？

0: 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直到我爹驾崩，我才看明白，他根本没有野心要跟你争夺皇位。连爷爷都想不出能有什么办法可以助我赢你，我爹却做到了。他一再忍让，是你不懂节制。各地的藩王大臣看你飞扬跋扈，不愿与你亲近。他又派我去南京，安定江南七省的局势，再送出杨士奇解除你的戒备，同时给你手下的将领写信，只用了八个月，他就将你的根基彻底瓦解。我带兵来到山东，不过是看天时收果子罢了。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将我爹的所作所为拼凑到一起，看个明明白白。我爹是一代仁义明君。
1: 你说的对，我们俩最终没能斗得过你爹。你三叔呢？
0: 他不像你这么固执，他早就想了。回京之后，你们便可见面。
1: 真的可以吗？
0: 那得看你们要聊些什么。
1: 当然是要聊我们怎么造反的事儿了。那侄子，那天我是可以把你杀了的。我现在想想，真他娘后悔。你可别跟我犯同样的错误。可是要我像狗一样窝在家里混吃等死，你小看我了。
0: 是爷爷和我爹不让我杀你，我答应过他们，若你非要自尽，我会把你从家谱里抹去。二叔还是好好活着吧，这是朕的旨意。

0: 先喝口水啊！我已经让太医先在外面等着了，我来想办法答复他。
1: 昨晚上当着我的面，他从楼上跳了下来。我没声张，我找人悄悄地把他给埋了。那孩子父母都死了，进来就是为了报仇啊！我杀了他姐姐，我现在用血还上了。 当时见到他，为什么会觉得他可怜？我就放松了那么一点点警惕。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次好人，
0: 好了，
1: 我能怪谁？我毫无悔。
0: 昨晚都快把我吓死了，差点没给我下晕过去。要不是这太医来得及时，你这条命就没了。我让他无论如何要帮你止住血，一定要帮他出你这条命。
1: 为什么要保住我这条命？
0: 是你和太医说不保孩子的，我和太医说，你在说什么？你疯了你！
1: 就是你说的，你讨厌他，你巴不得他消失。太医出身就是太子，就算皇上再喜欢你，也没有用，你抢不走。
0: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1: 他是我的孩子呀！
0: 我破你一把见识。
1: 你为什么还活着？你为什么让我还活着？你为什么让我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知道你难过，我也很难过，但这孩子，你昨天晚上在楼上滚下来之后，那时候他就已经

0: 有的。
1: 王爷，
2: 父亲，
3: 有圣旨。
1: 王爷，王爷，王爷，臣妾叩问皇上，圣宫金安。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得仁义必于悌爱之家。朕常阅史书，

0: 建自古皇家，汉有八王之乱，唐
1: 有玄武门之变，
0: 宋有烛影斧声，手足相残，不绝如缕。朕常心中自警，日日修德。今汉王作乱，幸喜平叛，朔其缘由，皆为忙于军旅之事，少读史书所致。今遣大臣伴王读书，惜于往日之错，得十余万一。钦此。
2: 臣皆叩谢皇恩。
0: 王爷，我奉旨陪您读书，您想看点什么，我下去准备。
3: 姐姐，我想问你一件事。
4: 说。
3: 昨天晚上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4: 除了我和你，安哥的尸体我是叫叶秋去处理的，我没告诉他为什么。
3: 给他点钱让他回家。
4: 嗯。
3: 外面那个太医让他进来，他得起个誓，这件事情烂肚子里谁也不能说。
4: 嗯。
3: 不能告诉皇上，对，不能告诉太后。
4: 可是你一有血，太医就已经存档了呀，这都好几个月了，要是皇上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2: 皇上要是知道这事，我就完了。他会觉得我是个不祥的人，会让我滚得远远的。如果他还查出来，我有那么多事情瞒着他，我还不如今天都死了算了。
4: 别瞎说，
2: 姐姐，我走到这一步是拿命换来的，我得想办法。
4: 能有什么办法呀？这孩子已经死了，难不成还找老天爷再要一个呀？不听你再胡说八道。我先去叫太医进来。
2: 朱祁钰没有死，他的名字是仁宗皇帝给的。
3: 姐姐，你也得起个誓，守口如瓶。
4: 我起誓，啊，松手。

0: 奉旨一来的，是他们把哪赏给你了？南京，还是山东？
1: 和你一样，永远圈禁。可这旨意上，怎么就写了我一个人叛乱？他把老大的那点本事都学回来了。 他让我劝你，要是你能主动到宗庙里去承认自己昏聩，向各地藩王解释，你大闹灵堂，我们两个说的都是假话，他可以把咱们送出南京，在下面找个好点的庄园，住着养老。过些年，他慢慢的把叛乱这件事情抹掉，连这个字眼儿都不许提。
2: 你呢？你怎么想？我觉得，咱们到那座山，就唱那个歌。不过是低头认错嘛。这辈子要是圈禁在京城，让他们像盯贼一样的盯着，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你就让一步。你怎么不去自杀？那小子说，我要是自杀，他就把我从总铺里抹了去。他现在是皇上，他要这份体面。
1: 他要这份体面啊？这事儿是他说了算的吗？我姓朱都姓了大半辈子了。
0: 二哥，这个时候真的是他说了算，你不可糊涂啊！他假仁假义也好，装模作样也罢，咱们两个脑袋不都还在肩膀上待着吗？留着下半辈子喝酒看美人干点什么不好？
2: 老三，咱们还有机会，咱们还有机会。
3: 要不要跟我一起？
4: 要不要？咱们还有机会呢！快点，快点，也不叫醒我，没得让人说笑。官带了吗？
5: 带了，带了。
3: 搭配呢？
4: 也带了。
3: 不急。
4: 睡了一个午觉，他们也不叫醒我，这一通跑，差点误了贺节大典。
3: 没有贺节大典了。
4: 那官你也不必带了，省得遭罪。
3: 官不带了。贺节大典不举行了。这是怎么了？这礼部的人半个月前就把福四和典章送过来了。手足相残，打赢了还要搞一个贺节大典，丢不丢人？旁人都以为我会把二叔三叔拉到午门一刀给砍了，可我要真这么干。
4: 将来去到地底下，怎么跟爷爷解释？怎么跟爹解释？所以，给朱家的人留几分颜面吧。
3: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个章程？你跟我说说。老二、老三家的已经过来哭过了。哼哼，你告诉他们，爵位保留，但是要终身圈禁。
4: 我还会发一个罪己诏，替他们承担一半的罪责。那些跟随他们叛变的人概不问罪，国使馆的也不许记。这件事情就这样阉掉了吧。我相信，这也是爹的意思。嗯。我就怕呀，这个树欲静，风不止啊。
3: 娘何出此言？
4: 你爷爷葬礼那天，他俩说的那些话，不知道谁给传出去了。现在这市面上可是传得沸沸扬扬的，而且是越传越邪乎。无非就是二叔三叔那些家人亲眷，这是要杀人不见血啊！
3: 皇上，我跟你说这些可不是为了让你杀人，我是给你提个醒。 我怕到时候你从别人的嘴里听说这些，大张旗鼓的去做，让人看了笑话。老二、老三家的，从东华门一路哭过来，可不是哭给我一个人看的。
4: 那您到底是听谁说的？
3: 你舅舅前两天到宫里来看我，他说是从市面上听来的。我就跟他说呀。 这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谣言自轻，当皇帝的度量总是要大一点的。啊，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相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4: 我懂。舅舅来宫里是来陪你的。哦，你爹的葬礼办得仓促，他怕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几天几夜没合眼的陪着。哦，对了，他还说仗打赢了，要办一个家宴，给皇上贺喜。我
3: 猜他是手头又吃紧了。
4: 手头吃紧倒没说什么。

0: 就是说呀，想请皇上给安排一下，在朝阳门呢，当一个税官。
1: 税官？
0: 啊。
1: 他？
0: 嗯。
1: 啊，娘，你告诉他，我会给他另谋一个差事啊。这个大运河还在疏通，是国家的主干道，肯定不行。我现在千头万绪还没理清楚，哪有时间跟他扯这些啊？他以为我还是个孩子吗？嗯，这个时候跟我说这种话，娘，孩儿这么说话，您别生气。
0: 我生什么气？皇上说的对，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需要听我的。我就这样跟你舅舅说便是了。皇上忙吧，大典不举行了，我也就消停了。
1: 娘，您可要好好的，不能有灾有病。我每日都会去慈宁宫看看您的。
0: 嗯。回吧。皇上到了，
2: 给皇上贺喜。
1: 不必拜了。
3: 我听说皇上一回来就去了太后的宫里，我还在想，皇上八成就在慈宁宫用膳，
1: 吃了一碗闭门羹。
3: 叶秋，皇上在这儿用膳。
4: 是
5: 是。
1: 哦，对了，去把皇后请来吧，我们一起用膳。
3: 皇后她不舒服，在休息呢。
1: 不舒服？我随你一起去看看。
3: 她呀，就是染了风寒。她一说他要避风，要避光，也不能与人见面，要卧床静养。皇上要见的话，就改个日子吧。
1: 避风避光是什么怪病？孩子没事吧？
3: 只是风寒。大概皇后是贵体，太医格外小心便是。
1: 哎呀，不吃不聋，不做阿家翁，哼！爷爷还活着的时候经常说这句话，那个时候我小不懂，现在我明白了。啊！
3: 皇上，兵不血刃，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是天下的喜事儿啊！你怎么还发上牢骚了呢？
1: 我娘跟我说，她想让张克俭去朝阳门当税官。我说这不等于是把狐狸扔进鸡窝里吗？我做的是天下的皇帝，不是自家的皇帝。
3: 哎，太后，她就这么一个血亲的弟弟。先帝又心丧，你又在外面打仗，这几个月来他是日夜忧思，担惊受怕，这日后要有一个人能陪在他身边，岂不是好事儿吗？
1: 道理我都懂，不过战事刚毕，这千头万绪的事情容我慢慢梳理。啊，皇后那儿你要替我多走动走动。
0: 哎，
6: 宫里对小产的嫔妃都如何处置？
7: 臣在太医院供职不久，知道的不多。皇后还年轻， 又深得皇。

0: 上的宠爱，再怀一次也不是件难事。
1: 如果皇上问起来，我该怎么说？
0: 臣准备了一道脉案，只说皇后为了皇帝打仗的事情日夜忧思，身体阴阳不调，因此小产。

0: 这份漫案是瞒不住的，皇上如果想查，没有他查不清楚的事情。安哥是谁？什么时候入的宫？在我身边伺候多久了？为什么死了？这么多太监宫女看着，这能瞒得住？
1: 是，这个是有些难，只不过这里边都是宫闱秘事，我一个小小的太医不敢听闻。
0: 你收了我的钱，这份假的漫也是你做的，要帮忙就帮到底，现在说什么不敢听闻，晚了。我看这份漫案上说，如果下个月我同房还可以怀孕是吗？我还有一些积蓄，你要把这件事情办妥了，保你一世富贵。你要拿出办法来，要不然你我都有欺瞒皇上的罪过。

0: 叶琼，把灯灭了，就在这儿等着，别让任何人发现你。我去去救人。
1: 是。
0: 他已经回来了，他一回来就问你在哪儿。我说你得了风寒，现在不方便见人。想好了没有？你打算怎么跟他说呀？
1: 我想好了，我都安排妥当了，你再帮我瞒几天就行。
0: 什么意思？
2: 太医说找个男人帮我怀孕。
0: 你疯了你？谁给你出的主意？
1: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去告诉他我杀人了，被人报复，从楼梯上推下来，我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姐姐，我没办法了，我能怎么办？我没办法了。
0: 我不同意。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伤害到你。就算他惩罚了你，你只当是自己做错了事儿，你就是该受到惩罚。

王爷。王爷。

0: 就不造反了？笑话。
1: 你说什么？
0: 孔夫子游说天下君王，想到齐景公那儿当官，可人家有晏婴啊。后来又想到楚王那儿当官，却有人说他坏话，一辈子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再说孟夫子，天天到魏惠王那儿吹的什么牛啊，一脸奴才相。
2: 那些个君王全是有眼无珠的小人，使不得圣人。
0: 那当时周天子还在呢，他怎么不去投奔啊？各国的公侯不都是和我一样的叛贼吗？独立出来不服从天子的管教，怎么了？那两个人跑去投奔那些贼干什么去了？很得意是吗？哎，你让他们俩从棺材里爬出来告诉我，别给我摆这副臭嘴脸。你手里的那几本书不过都是求财求名的敲门砖啊，你还真把他顶头上当祖训了。可笑。
3: 皇上，赵王到了。王爷请。
4: 皇上圣公金安。
5: 三叔精神健忘，此座。
4: 皇上，臣以前言语多有得罪，以后您再客气，可就是不原谅我了。
5: 坐。
4: 谢皇上。
5: 赵朕有什么事儿，不妨直说。
4: 皇上，你也不用戒备我了。我现在无志无权，就出门到你这磕个头，都不知道要写多少个折子才能成行。我就是一只老虎，牙和爪子都拔了，还有什么可防备的呢？
5: 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还有别的事儿吗？
4: 三叔有个不情之请，我可以替皇上当个耳目，提前闻出一些味儿来。凡有危险，我这鼻子都是很灵的。
5: 这有什么危险？
4: 皇上真的觉得已经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就是在这宫里，那灯下黑的事情还不到处都是啊。你爷爷太宗皇帝出征之前曾经写下遗旨，你爹有没有给你啊？
5: 遗旨？不可能。你听谁说的？
4: 你不想知道我和老二是怎么逃出京城去的吗？兵部的印鉴好好的放在皇帝的寝宫里就丢了，谁干的？天黑时分内宫落锁，昼夜巡查，可想要进来找人，有条通道，只要肯花钱就可以畅通无阻。这条通道我知道。皇上赦免了努尔干都斯的靖难遗孤，可有一群当年跟太宗皇帝参加靖难之役的老将们不高兴，他们秘密集会，想要说动京师三营给你来个兵变，这些您都知道吗？
5: 不知道。

果朕知道三叔你想干什么，三叔老老实实的多读读书，别总想着干坏事。朕这一朝与民休息，不行大狱，你这一套一套的本事朕买不起。哎，

0: 皇上怎么有闲心到此啊？你白日里跟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可还是难辨真伪。我总不能因为我想不明白，就给三叔定一个诽谤宫眷、诬陷大臣的罪名吧？
1: 皇上的意思是，我连卖这些消息都犯罪啊？那当我没说行不行啊？

对释放靖乃遗孤不满，参与推翻皇位的几位老臣，以庆城郡主为首。他本是建文的姑姑，曾经代表建文皇帝来议和，结果第一个叛变。他担心被释放的靖乃遗孤回来，会有人追究他当年出卖同僚的罪责，所以做了这个团体的庇护伞。 还有一位叫袁荣，这人我认得，她是老爷子的女婿，我的妹夫，封她做广平侯，不知道她发的什么疯，一直在积极推动这件事情。还有一位叫李让，被封富阳。

0: 欺瞒着你下场。
1: 买东西总是要让人验货的。

0: 把这三个人带回去细细审问，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通道。切记不可用刑，要犯给犯，不得怠慢。让他们签字画押，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是。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这还是你爷爷交代下来的任务。自从他宣布对靖南移孤放松监管以后，这几个老东西就开始筹划。你爷爷觉得他们都是至亲，没必要大张旗鼓，让我盯着他们。谁知道，他们已经丧心病狂到开始研究如何行刺了。 这是皇上天威所致。
0: 哼，跟我说点儿宫里的事情吧。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周一，那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民林镇。

0: 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泥泞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泥泞互助之争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铅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处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钱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

0: 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
1: 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
0: 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2: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3: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4: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炳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炳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3: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力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3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2年预科、1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1年级。
4: 当时北

0: 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么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1: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2: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0: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1: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八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

0: 秦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钱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4: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4: 他在吃饭都没有着落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约里奥。约里奥当时就说，那句话在前上就是刻骨铭心的，

0: 只要我们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1: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0: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1: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2: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父亲教过他，就是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1: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1/3，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

0: 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一千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去照，而且这个盒子会找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简单讲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大小，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一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3: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就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1: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4: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10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

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0: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刘文雅，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
1: 哎，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你消消气儿。
2: 喝口水，你老这么着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喝口水。
3: 行，俺就在这儿待一会儿门馆，你俩赶紧的，想办法。
2: 行吧，哎，有啥好法子没？好法子啊？哎，这事肯定得解决。
0: 对，
2: 哎，哎，李阳。
3: 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归来说呀，说张志平觉得在那边吧，一直的不结婚。
4: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张志平也找你结婚？
3: 别急，你跟谁结婚？
2: 我没说完。
4: 那你说。
2: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3: 对，
2: 你先让人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3: 好好。哎，你别急呀，你。
2: 李明景山下从给他介绍很多人了。
3: 哎，但是张志平说了。
2: 我们和绿莹退婚，我先都不着，他全给拒绝了。
4: 这还差不多。
2: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绿莹，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
4: 哎呀，你啥都能接受，这又跟能跟志平结婚，你说说办法。
2: 好，我说啊，
4: 啊，
2: 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
4: 哎呀，你快说呗，气死俺了。
2: 哎，李阳，你别哭了。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方案不行，咱就再换一个方案。你老哭的，怎么解决问题啊？
4: 是啊，
2: 是不是李阳？
3: 别哭了啊！
4: 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2: 是啊，
4: 啊！你说什么呀？啊！哎呀，不答应，我路可走，哎呀，答应。
5: 哎呀，就很难受啊，心里委屈。哎，谢谢罗总。伙计。
6: 哎，赵团长，你来了，今天有点事吗？
5: 老样子，包总秘在哪儿？跟你姐，
6: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5: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6: 哎，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行，钱给你。
5: 哎，赵团长，你再柜上还有钱？
6: 还有钱啊？
5: 嘿，你看我这个脑子。
6: 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交的，一定要给你，今天新到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0: 大小姐，你要去哪儿？长宅岛在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儿赶集吗？
1: 哎呀，谢谢西山普惠寺，感染您烧香。哎，
0: 团长，您慢点。哎，这一晃都磕过两次了。哎，
2: 您啊，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
0: 哎，好嘞。
2: 给兄弟们分分。
0: 不是，那你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
2: 哎，这儿离普惠寺不远。
0: 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3: 是，
0: 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哎，
3: 不是，怎么行啊，大小姐，那都是违禁商区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俺回去叫人。
0: 你可是保镖吗？那俺不带枪。
3: 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俺自己去。
0: 哎，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3: 俺就要去给俺娘烧香。
0: 好，好，好，好。
4: 俺说不过你，行行行，要去也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把马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3: 知道了。
4: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0: 可别呀，这普惠寺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哎，
4: 等你回了县城啊，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3: 说的不错，走了。
4: 哎，你慢点啊。

0: 林儿，
1: 哎，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哎，
2: 干叔，
3: 秦安，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4: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我跪拜高堂，
3: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
0: 不走也得走，来走，
4: 哎，才不跟你走。
5: 弄半天，这是人小气一点。你这看着也不像是个寡妇。
6: 警察，差不多得
4: 了。贾志平，要来见导演。啊！
5: 差点听那个古城的张水平了。
7: 是
5: 啊，那你认识谁？
7: 李大人，小姐。
4: 贾志平，门吧。
8: 哎，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成吗？
9: 嗯，
8: 王瑞，
4: 张志平，你放开！张志平，你个爱钱刀的！张志平，你没良心！
10: 英子，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4: 俺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想憋死？张志平，你气了俺的。
10: 受委屈了啊！
11: 哎呀，团长，你把新人捎回来了！俺给你开门，开门！
12: 是大哥，这今晚上可有活干了。
3: 你们几个。给俺蹲远点儿！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子弹伺候。
13: 是，
3: 滚吧！滚吧！滚吧！
4: 滚！
10: 俺不是怕你受漏嘴吗？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陪俺送死的。
4: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10: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
14: 我帮了帮，
10: 俺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子，俺太想你了。
4: 志平，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弄？
10: 你看，都要破皮了。
4: 啊，这有雨，俺给你上点。
10: 不用了。
4: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记着你是怎么欺负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10: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是什么？
4: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咱这个地方啊，除了苦呗，哪还有抢亲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花轿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
10: 了。行了，俺再瞅你跟你爸，就得跟你爸的拍拍吵吵热热闹闹的。
4: 哎，不要，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稀呀！你说，你再热闹，能把俺爹请来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对我多伤心呢。

0: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真不会忘。俺儿子的脾气，容易难受。
1: 我不能，把你一顿出口气。
0: 俺打你，随便打。
1: 随便打，只要能让你解气，怎么打你都行。
0: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
1: 你打。
0: 俺真打了啊！
1: 站哪？
0: 俺真打了！
1: 站哪？
0: 俺下不起手，俺也想见你，就是抢了来的，俺也愿意。
1: 小子，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显得像咱俩商量好的似的。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打！
0: 俺下不起手。
1: 你这么想？这个张志平回头了，入帮入坑还斗嘴。张志平啊，害得你见不着爹。你是汉奸老婆。
2: 哎呦喂！哎，飞飞飞飞飞！
3: 那就跟别人说，俺是你老婆。
2: 哎，飞飞飞。
4: 站长，站长，今天训练啥项目？
5: 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
4: 站长，您练咋了？
5: 你说怎么了？
4: 没有，没有。
6: 班长，班长，哎，班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请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道喜呢。
5: 是啊。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6: 对呀、啊，团长，今晚上您家让我们见见新娘子吧，总得。
7: 恭喜团长，
8: 贺喜团长。
5: 怎么停了？接着恭喜啊！
9: 团长，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
7: 就是啊。谁敢欺负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
5: 对，团长，你说，
10: 这哪个不长眼的干部？
7: 咱弄他去，弄他，
5: 弄他，
7: 走走
5: 走
7: 走走，
5: 别停下呀，走啊！两个狗东西，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有事没事？有事就说，没事我就回去。那家里还有口子人，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婆婆啊，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哎呀，咏梅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玉、白总，你们再送送。
1: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0: 冬梅，一路平安。
1: 哎，
2: 妹，你一路小心，道来信儿。
1: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2: 王宇，跟我一块走。
3: 我想再送送楚梅，舍不得你，
1: 王玉月。

0: 我也舍不得你，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
1: 哎，不能再抱了，
2: 再抱，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3: 快走吧你。
2: 撞击风，到你了。

0: 没有了。
1: 你是不是总感觉心头萦绕千言万语，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0: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朱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1: 三王，我也不单离别了，搞得那么凄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朱梅，你看，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啊，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这时日月错，杨柳千丝，半惹春风。
1: 季风，你等着我。

0: 行军支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县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5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
1: 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铁索之战。
0: 第一区呢，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启蒙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2: 我一定努力做到。
0: 好。另外啊，你们村政府要一体化，建立3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一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2: 好。
0: 啊，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
2: 嗯。
0: 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魏军。
2: 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嗯。啊。坐。
2: 哎。
0: 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3个站的工作。
2: 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啊？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0: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子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
2: 啊。
0: 哎，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王所柱担任吧。
1: 好啊，太好了，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
3: 你是那老婆我家母亲吗？先
4: 山下先生，都走都走。
3: 各位，今天啊，这第6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一个狗崽子！
5: 哎，
3: 你这个狗东西！你嫂子陪你们喝5个了啊！这第6杯，我替他来。
6: 哎，不算，钱
7: 不算啊，不算啊！
6: 阿紫金黄。
3: 我没干。感谢啊！感谢各位，来给我贺喜。
8: 志平啊，
3: 啊，
8: 志平啊。嗯，怎么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3: 俺媳妇儿不干呀，她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9: 陈夫人，陈夫人，
3: 杨哥，闪下先生跟你说话呢。
6: 干啥说话呗？帮大家改名了。你说，
9: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江夫人， 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
3: 哎呀，有什么人安排？
9: 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6: 冉安说？
9: 对，
6: 是有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9: 是谁？
6: 老天爷呀！有没有老天爷，他能把俺抢过来了？
8: 哎呀，便宜便宜、
3: 啊、来陈家先生喝酒。
8: 来张
9: 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

0: 又不心甘情愿，还把这瓶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1: 啥叫欢天喜地？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2: 神探先生，您就饶了我吧。
1: 对，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3: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玉琪，姐姐姐姐不在家。
1: 干什么？谁呀、啊、你？
0: 哎，喝酒！
1: 你干什么？
2: 大家等等，
3: 小妹，
0: 放开我！快放开我！

0: 何をしてるんだ。あ？銃を見つけて兵舎に戻れ。
1: はい。
0: 抱歉。
2: 来，俺家中的河，别带这个臭男的。以后呀，别让男人欺负咱，你来找我，俺给你们出气。
3: 真
2: 的，来来来，都干了，来，走啊，来来来，喝，干了啊，来，
4: 来干干干，
5: 我敬你，嫂子。
6: 曾志平，你的老婆缺少对皇军的敬畏，这是从敌区得来的毛病吗？
7: 我这老婆呀，从小惯到大，她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她只知道谁惹她，她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呢。
6: 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你是警备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8: 是是是，张团长，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大喜的日子，何为贵啊？何为贵？
7: 明白。
8: 嗯，
7: 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媳妇儿。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
6: 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8: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你问我干啥？行不行了得问壮去。
2: 吕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吕家这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你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1: 麻烦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事看得起俺。
2: 吕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

0: 李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
1: 哼，李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哼，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吉日，李明景的整两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0: 是不是？嗯，那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上了几个人，当时俺就放好炮。 召集抗日联管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吓跑了。
0: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规的叫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李明景的整两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2: 刘队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啊？不用谢，不用，好几套。
3: 我这边搞了，你那个镰刀快吧。
4: 按照我这个，我这个卖了就是。哎呦，那你买的呢？谁偷了俺家的麦子呀？哎，行，哎，喂，叔，你看见谁偷了俺家的麦子吗？前几天来的时候还在呢。哎，行，来，我帮你吧。
0: 别急哈，
5: 慢了点，慢了点。
0: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 已经放到场上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4: 哎，
0: 不要紧，干活利索点。慢点哈，别摔着孩子。
4: 哎，
1: 庄局长喝茶。
4: 谢谢石财叔，
1: 副局长您喝茶哈。
4: 哎，
1: 哎呀，俺就给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4: 哎，好好好。
1: 这个王维畅，你坐，你坐。
4: 哎。 王维畅当上了李村长，啊，庄子强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猪脑杆，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低价转卖给了王维畅。 哦，
1: 王维畅为了感谢庄子强，给了他3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他可是怕你们再回去啊！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的参加修建炮楼，现在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中队。
6: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就会的人吧？
7: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就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黄了。
6: 婶子，这是你家的麦子，俺爹都帮你打好了，还有2袋子，俺爹帮你去退了。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
7: 妮儿，婶子，给你捞平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婶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俺爹不认我也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你没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做么？
0: 俺爹来了！哎，大妈，走。哎。
4: 哎，哎，哎，大哥，真是谢谢您了。哎，你慢点。哎，没事没事，孩子哭了，你闹坏了。
7: 没事。
4: 过来，没事。
7: 你慢点。
4: 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8: 你说，俺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女婿呢？啊，自己闹中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孬，算最有良心。我说张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劝回来吗？
9: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
10: 哎，张局长。
8: 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现在确实挺难了，他爹见他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10: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难为庄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广富，再想想办法。
8: 啊，
10: 这是庄局长啊，俺是得穷尽见识。你说，等哪天啊，咱把日本鬼子干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 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8: 石财叔，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肯定有这么一天，为你，为绿营。
0: 我给你们作证。
1: 好。

0: 哟，
1: 哎，马同志，
2: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0: 见个人
2: 啊，
0: 是个好事。
3: 好事
2: 啊？
3: 真假呀？
2: 你看，你看看是谁？
1: 哎呦，赵局长！
3: 小点声，小点声。
1: 赵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0: 咋回事？都想你们了。
3: 先不说别的了。
0: 好，
3: 毛美长在家里吗？
0: 在啊，在在在，还没睡啊。
3: 我们想找他谈点事
0: 儿。哎呦，你们姐姐俺怎么交代啊？小鹏，你拿这个枪装多少算？哎，别打散就行。
3: 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0: 顶着了。

0: 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吧，
0: 来。
1: 老爷，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了吗？
1: 是呀，生了个儿子，就他俩住。
2: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
1: 哦，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0: 叫什么？
1: 我叫大栓。
0: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1: 福华。福华。
2: 福华。福华好名字。福华。福华跟王文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1: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2: 叫人跟我去王维昌家。
3: 队长，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2: 我睡了也得给我起来。
4: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吧？
5: 记着了。
4: 重复一遍。
5: 第一，把多少的租金退回去。第二，不要暴露迫害农酒会妇酒会的人。第三什么？
3: 古证。
5: 古证鬼子整的量没收其量，这要告诉你。
4: 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5: 你们这说赖就赖，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6: 你们不能见，老爷都睡了。
5: 怎么就这样？主子进来了，你今天可不要在这儿了。
4: 把这太太带礼物去。
7: 快，你小心点。
4: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

0: 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1: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2: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4: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5: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6: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4: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7: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8: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9: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10: 哇，好酷。
9: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1: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
1: 弟弟，
0: 你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2: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3: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
1: 哎，庄子敬，庄子敬来了，
2: 还没人。
1: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我
2: 把他扔一边去，
0: 把这太太带里屋去。
3: 快！你小心点，小心！
0: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的就是你。
1: 上哪儿说理去？来了来了来了！
2: 开了！哎呀，
1: 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哎呦，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4: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1: 太不方便。
4: 王维成，你家来人了吧？
1: 没有啊，没有。
4: 那你紧张什么呢？
1: 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
4: 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1: 贺二他娘，睡了没？子强来了。
5: 妈刚逃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
4: 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1: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得太狠了。
4: 第二件，吴花，
1: 啊，
4: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1: 没有，没有，都是瞎编排的。
5: 王维成，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死给你看。
1: 没有啊，
4: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
1: 沏点茶，醒醒酒。来人，沏茶。
6: 队长，对。
4: 队长，有事儿得得走，真急事儿。改天再喝。
1: 我走，我走，我走。
7: 队长，你来，
4: 慢点，慢点。
7: 什么事？
4: 什么事？
7: 绿家寨的情报渠道了，
4: 你进去查查看。庄奇峰的
7: 区政府到了吕家寨，
4: 好，
7: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4: 走，
8: 连夜回城里报告。
7: 这边，
4: 走。给上啊，给上！来来，招着点，招着点。
1: 哎，局长来了。王月，王月，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9: 我跟妇救会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富华跟我弟弟。
1: 家里有没有看见你啊？
9: 看见了，也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庄子强。
1: 你小心一点啊。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照面，他现在打着浮华的主意呢。
9: 他敢，看我打死他！
4: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个就崩了。
1: 好了，走吧，咱回去。咱明天啊，
4: 徐小队
1: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9: 我在福救会江立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1: 什么情况？
9: 马蹄固上住着维军军官的家属，维军的中队长呢，叫邢祖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维昌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住，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祖茂，都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宗盛，所以我觉得这个邢祖茂其实有条件策反。
1: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
9: 小儿子是八路，是邢祖盛；大儿子邢祖茂是看见。
1: 哎，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9: 哎，好，走。
10: 失礼します。

0: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我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
1: 刘喜，派兵攻打吕家寨吧，端了庄西凤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捕交粮的吕家寨。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的事情。 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明白，
2: 老冯，老冯来了。
3: 团长好。
2: 弟妹也来了。
3: 团长，什么事儿？没事啊。 我老婆和你夫人偷了园，非要来你家玩，你下次早点来呀，还能一起吃晚饭。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4: 给我叫外啊！
5: 你赶紧在后院呢，你去找他吧。
4: 哎，好嘞。
5: 你，给我进屋，走。
6: 嫂子，嫂子，你怎么来了？
5: 坐。
4: 来看看你，恭喜你。
5: 来，
4: 喝
5: 点茶。
4: 那咱就回家来管。
2: 他俩家人啊，挺好的。来一根。哎呀，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吧。
3: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2: 你再说一遍。
3: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
1: 是个英字。村里的郭丽娜跟你问好。
2: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3: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
4: 打死我了你！
3: 那边说，
2: 你这个家伙。
3: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0: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3: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0: 好，
3: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0: 明白。
3: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0: 好。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3: 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0: 明白，没问题。
5: 刘邓局长，我留求生的需要先说是特克雷达，所以的我诺代理。所以呢，过程呢，高官做好一些。更多级别的话，还过九零までほじゅされ。高級店の装備態度を合わせて1800人のヘルコモデ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装備態度、高級軍のヘルコ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々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勢力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いるぞ。敵の耐震地帯は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を抜け出した。次の目標は古城、地元の小さな半島勢力を支するからだ。最初は長村だ。情報によって長村は古城の共産党が地区のコサフと公文隊の修正した。長村への襲撃はいつかこの夜、終末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0: 周书记
1: 啊，警告，
0: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小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周村？你看，
2: 区政府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和你们一区。哎，你们得注意安全。
0: 哎，咱那个吕家寨城墙高近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吕世才，我让他提高警惕。
2: 好，我通知他们。
0: 哎，
3: 小刘
4: 到，
2: 让景东开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都督戒备，敌人偷袭。你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小队暂时撤离驻地。
3: 是。
0: 哎，等等，周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2: 明白了，你提醒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
0: 哎，
2: 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3: 是。
5: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啊，那个打平型关的115师的老八路过来了
0: 啊，
5: 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鹿房梁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0: 啊，
5: 七路震动，敌畏胆寒呐。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5: 115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
0: 啊，
5: 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0: 向前。
5: 嗯，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0: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 啊。
5: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好。
0: 好，
5: 好。
6: 大王城の部隊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るから。
7: 調査、ミラノ中隊の砲撃隊が対局に到着しました。
8: こちらの警備隊と一緒に進もう。
9: はい。
10: そう、
11: 行け。
12: 老婆、听清楚唐工刚才说什么了吗？是又要增兵了？
11: 我家还来了炮兵。
12: 炮兵？
11: 嗯。
12: 周村也没有高墙碉楼啊，改目标了。
11: 我也怀疑啊，
13: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11: 也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没有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14: 局长
11: 对吧？
14: 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呐、自卫队呀、这那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10: 曲长，曲长，
11: 哎，
10: 曲长，队长，哎，我回来。
11: 大王庄情况怎么样？
10: 没有什么动静。俺摸上马蹄屋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呀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
11: 看清楚了哈，
10: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11: 回去吧。
15: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16: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12: 可是我老婆，
16: 哼，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
10: 是，是，
17: 人跟贼对不对？是，是，
5: 是，哎。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0: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黄金。
1: 是，
0: 冯进，
2: 到。
0: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做信号，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更不能开枪。哎，
3: 我有何事？
0: 站！
1: 站！
0: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
1: 大王庄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局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要不，俺们也睡吧。

0: 你们都先休息吧。哎，那你呢？
1: 我抽根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寨了。
4: 停下，小心！
5: 陈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斥候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斥候回来禀告。接队，接四十零个，派回去，嗨，是，驱杀队集合，有枪声，集合。
4: 飞子干还不起来，得给我起司干去了。别，
5: 废物，废物，
4: 起来。老子派你去做之后，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5: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寨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4: 废物，废物，
5: 滚啊！滚！
4: 山下先生。
5: 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6: 是。小诺，指示队，最后的交接后续，それから航空訓練に手に連絡しろ。乗車場など、4つの連鎖カリラムラを取り囲め、母子艦旅行所の場で協議食事しよう。攻撃を待って、8時から攻撃了。
5: はい。

0: 张探长。
1: 山下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天地在上，今天我张之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饶恕我张之平。

0: 哎，你是景波有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你看，
0: 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1: 爹，不会出啥事儿吧？
0: 不是，哎，他这个吉林鬼啊，村里烫伤多少回了呀？哎，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啊，这回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

0: 鬼子二鬼子要想上墙进村，他就用手里的哄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李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了。
1: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2: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3: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着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2: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3: 您说了算。
2: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3: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2: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3: 怎么救？
2: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3: 您下令我执行。
2: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3: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
1: 冯进，
3: 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4: 是。
5: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实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6: 那吕英怎么办？放心，我要管他，但是也要看村里的那位怎么配合。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出马了。
5: 明白。张大力
7: 到。
5: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等着。
7: 是，
8: 子弹来了想当然。
9: 敢擅自后退者当场射杀。
5: 就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值得，一万门等炮灰就够了。
10: 吕家寨非亲即故，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5: 别废话，
6: 一会儿跟着我。
10: 是。
1: 弟兄们，
10: 所有人向左转。
1: 一会儿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呈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
6: 跟紧我和张大力。
1: 我张志平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平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7: 团长我们跟着你。
11: 团长在，
7: 我们啥都不怕。
12: 你看骑马的那个
1: 张局长
12: 是不是张志平啊？
1: 张局长，毛大人，毛大人，
13: 我慢点时间说。
1: 哎呀，你是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
13: 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12: 快点，
13: 那我这不，小铁柱是点还是不点呢？这一炮下去。

0: 不过你就成寡妇了。哎，这个长视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哎呀，这不是比那个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呢。
1: 哎，孙叔，是咱说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省铁牛调的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位置，打后面的鬼子。
0: 哎呀，那个情况要是调不准，一打一偏呢。你尽量调的准一点呗，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2: 那听你的，就这样。长德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
0: 啊，我做了。
2: 哦，
0: 哎，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所主管，你拿这些钢枪。
3: 带着人，直达后面的鬼子啊！
4: 喂，
3: 爷爷，你把鸟铳集中起来，装上铁闸，直达前面的围局。
4: 啊，
3: 请酋长来。
4: 哎，花店，抱歉。
3: 方向准备できました。
5: 予定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
4: はい。
3: 用意，撃て。
6: 注意隐蔽！不要慌，不要慌！不要乱，乡亲们！
7: 乡亲们，不要慌！副政委，快，快，快，快！来，来，站一下！
8: 鬼子要冲进来，打不打呀？
3: 牛子，你还对付住你俩？
8: 等一下，先别打，
3: 不能走。赵志平这个小子上来就不好办了，这个余下还不要也罢。
0: 给我送礼了，那我得接着呀。
9: 石天叔，打鬼子！
10: 我怎么烟花？

0: 停北团的弟兄们，你们听着！
1: 铁皮灯都没拿上，
0: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专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六家寨，俺就不客气了啊！
2: 马上空投，打这点不，可能死哦。

0: あれが固定するのか。全員殺せ。
1: 团长，
2: 团长，
1: 团长，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2: 老杜，
5: 报，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0: 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少尉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
0: 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 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你应该被枪毙。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哎哎哎！

来，你摊下来。

0: 怎么样啊？你挺住啊！你挺住啊！
1: 这片河山故事长。

皇上和贺爵都来了，御驾前来。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

0: 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生阳，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陈大哥，
1: 陈雪，
0: 鬼子又上来了。
1: 来吧，你家这就是不怕鬼子来。
0: 哎，实在说，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机枪在上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1: 不行，不能让鬼子进我们家寨。
0: 是才说，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里各个贵户家家有武器，机枪干了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干，好不好？
1: 正打着你怎么撤呀？
0: 我说
2: 到，
0: 你把巡逻队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2: 管
1: 好，举旅人，
2: 干！
1: 安全卫队也有手榴弹，旅人向前走，你小心啊！
0: 好。
3: 下个的是你
4: よく坂でおい隅々までだよ

啊。

おかげである。

0: 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1: 走了，
0: 我也去。
1: 你们，
0: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0: 这个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来俩，另一个一个大上。张金啊，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次万队员啊也牺牲了。
1: 咱上是咋打的？
2: 跟上。
0: 哎呀，这个咱这墙啊，抹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到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货给收拾了。可惜啊，一个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3: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真是英勇。
1: 小家生，
4: 到了。
1: 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4: 到目前为止是72人。
5: 单营长，哎，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啊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啊。
1: 那我们都损失了，
5: 自卫队牺牲了1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1: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

0: 要的少，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
1: 校你们学习，不，哎，是去长指挥的好啊。像校长，俺说那个枪，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哎，这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五里院里啊，那要再箱子里系上，更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2: 绿霞寨，
3: 对，
2: 你去了，
3: 去，
2: 站住！票。
3: 干啥去？俺的钱倒的，你去哪里待着呀？
4: 我问你呢，你说，你先冷静一下。
3: 那你说，
4: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2: 不就是骑马的时候俺让你想起的那个地方吗？中不中？
4: 没错，算是救了俺。
3: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吊进去的？
4: 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还得回去战斗。就铃木那一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铃木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打？
3: 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4: 俺爹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
3: 哼，
4: 俺这腿上这个伤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粒铁沙子。
2: 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哎，
4: 别看了。
2: 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俺爹可不用铁砂打墙。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4: 俺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风纪他那伙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村田的那个散铺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啊，死了100多个人。
2: 100多个？
4: 鬼
2: 子就死了100多个，那村里肯定没啥事儿了呀。当天呢，俺家没事儿吧？
4: 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儿。你放心。
2: 净说好听的，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又伤成这个样，他说。
5: 俺以后日子咋过？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啊？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
6: 我来打赏。
7: 戦争の拡大は困難だ。ルジャー舰の走路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両船長殿は大きな掃討作戦を聞かしている。老北斎の八路軍基地を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山下君、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
6: はい。
8: 没事，我来吧。说什么事儿？阿伯，我来帮你卸烟。慢着点，慢着点。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哎哎哎，班长老总，班长老总，班长老总，
9: 回去吧，大爷。
8: 快快快，你这个全场不重用啊，班长。
9: 这钱你就收下来。 我们天天在这喝开水、点油灯、拆草、灯油，也不是白来的。
8: 村长，
9: 我们
8: 大爷，你不收，我们又没出门呢，大爷。
9: 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
8: 村长，村长，怎么办呀？村长，你看
10: 怎么了？
0: 那这给你钱了，哎呀，给你就受着吧。哎呀，谢谢村长，
1: 忙去。哎，好嘞，这是把军的规矩啊。哦，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吗？
0: 没有，没有。
2: 得嘞，哎呀，这过来看看你。
0: 好，
2: 这是点吃的，你把这些先收下。
0: 好，
1: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0: 捡个顺便，
1: 这不认识呀，这人，鞋子磨呀，这是。我看看，嗯，
0: 咦，
1: 啊，
0: 这是
1: 什么？
0: 哎，村长。
1: 村长，快看看这鞋子是磨呀！
3: 拿来，我看看。
1: 快点吧，你快，快！
0: 念念，
1: 嗨，这个呀是个告示啊！告示，告示！我看看啊，本部出道跪地，为融洽军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 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监督执行的哈啊！一，供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他给咱们，
0: 给钱，给钱，给钱。
1: 还有了，还有了啊！四，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岗门严净，室内整洁。最后，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
0: 枪决！
1: 一律枪决！咱看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 盗抢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0: 你看看，看看人家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纪律严明，秋后无犯。
1: 这是八路军，
0: 真是真是。你看，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大水扫一下子，那嘛活都干呀。
4: 我给摸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哟，对不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到现在还没批下来的。啊，
4: 我知道，实在不行，往那街上一点吧。
0: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哎，听见没？
4: 知道了。
2: 同志浩，
4: 你好。
2: 哎，赵大夫好啊。
4: 好些了没了？
2: 哎，好多了，好多了。
4: 有事再找我。
2: 好的，赵大夫，俺走了。哎，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行，那我就结个账，结药吧。这个，接。

0: 记者找我生事了。
1: 我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
2: 想告诉你们，
1: 据我们的情报，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0: 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那第二件事，
2: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
1: 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3: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
1: 就是希望
2: 你们能支持我们。
1: 好啊，
0: 上。
1: 我不懂军事啊，取消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
2: 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1: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
0: 好，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1: 好，
0: 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
1: 太好了，夏营长，谢谢你们。
0: 感谢你们。
4: 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都还过意不去呢。
5: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鬼还担心你在路上咱就出啥危险呢，回来就好了。
1: 哎，好好。
6: 会长，会长，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5: 我们这都待放，你坐下说。
6: 俺上场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5: 那兴许有个借据欠条吧。
6: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就这么白白的给拿走了。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5: 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
6: 是啊。
4: 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5: 去，走吧。杜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药啊？
6: 至少得七八十块钱。
5: 哦，你不着急哈，你坐下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俺呢给你十块大洋。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师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吧啊。去预备钱去。
6: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7: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我给你十块大洋可不行吗？你丢了那盒药，这十块大洋卖不来吗？
4: 东家，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东家，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进咱们寨子休整，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自古是兵匪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
7: 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刘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带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啊。
5: 行，这不你多说了，乡长官，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哎，麻烦杨长官就给查查。哎，就是规矩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8: 佟新民
9: 哟，
8: 营长，
0: 你去各营支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了药房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9: 是。
10: 哎呀，可以啊，赵有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
11: 五幺郎中空耍嘴，为了药，这得好耍。
10: 哎，你看你。
11: 哎，队长，这两副，是哪副？这两副
10: 是外药。
11: 外药。
10: 可以，可以。
9: 应招让我问你一下啊，谁上人村里要铺了，拿人要去了？

0: 李总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1: 没有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啊，贵军的好话嘞。
2: 院长，您来了。
3: 报告营长，姚是我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有了经费，疲劳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4: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3: 账本儿，我是拿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4: 我看了，他没有啊，
3: 不可能，没有仔细看吧？
4: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3: 你胡说了，
4: 你还胡说了？
1: 你
4: 没有他就是没有。
1: 说说什么你们的？
0: 注意自己的说话态度。
3: 英子，我去找借条。
0: 好，邱家胜，
5: 到，
0: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5: 是。
0: 杜大夫啊，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4: 好，走。
1: 哎，李爷，
6: 哎，
1: 去，把赵局长叫上。哎，
6: 好好。
7: 你这样的干什么？找借条了吧？
3: 就在那儿了呀。就放在那地上了呀，那证你没有了。
7: 活剩了，你仔细找找。
0: 邱先生，
5: 哎。来，有成，我帮你找。
4: 账本就在这了，你们自己看吧。哎，
6: 局长，记住，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8: 局长来了。
6: 哎，怎么样了？
5: 哟，
6: 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啊，
5: 我这也没找到。刘成，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3: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布口袋了。
1: 邱长，县长官说啊，说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3: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赵有成更不可能干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9: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1: 是情况，
4: 我行医20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端坐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7: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
0: 赵局长，这个事情啊，我
7: 向院长，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
4: 啊，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
1: 哎呀，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4: 长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
7: 哎哎哎哎，
4: 你就饶了他们。
0: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10: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那抢东西、打人、杀人的队伍有的是啊。
11: 就是啊，那啥队伍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呀就不能。
5: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10: 强讨什么心？当兵说话年薪，枪毙，年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放了。
12: 是啊。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能怎么样啊？没糟蹋老百姓啊，就谢天谢地吧。找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3: 不是因为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就是要枪毙。
1: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服个软是我错啊，要枪毙你了。
3: 英子，这大哥没有写借条，为了八路军的荣誉。你把我毙了！
1: 你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3: 我找不到，跟没拉稀，还不是阴阳。把陆军的荣誉比我的庙还重要，让老百姓。

0: 行，我们把路囧，那火车去鸣。走，邱排长，你带个这吧。
1: 邱先生，
0: 到，集合队伍。
1: 是，
0: 下去，下长官。
1: 反正去找，接着调查。
0: 你这，小姐们，赶快给我，赶紧给小兄弟求个情。走，哎，
2: 对对，你可不能去，所长，赶紧去找王玉，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0: 好，
3: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受职业从，就是流放外家。我们每一个支战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饶宁的军队。 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采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
0: 赵，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
4: 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能给大家看病看上，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就得就用我的命，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营长，赵有成治好过多少伤病员的命啊？
0: 我们这无辜过吗？再说了，他哪有黑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了呀。
4: 营长，赵子成是我头一天拿救下铺的，他枪毙我们，
0: 给他个机会吧，营长。
4: 营长，
0: 给他个机会吧。
4: 部队停止大声喧哗，还有没有纪律？营长。
0: 不要再耍了，给我来个痛快些的吧！
5: 长官，乡下六人啊，乡亲们都平安了，咱给长官跪下！哎，
0: 乡亲们，长官，
5: 长官，
0: 同志，不像话，快起来吧！你从这儿，快起来！
5: 长官，你就站着起来吧！
0: 哎呀，
5: 你就心这样硬了！
0: 乡亲们，起来吧，好不好？
6: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感谢大家为赵有成同志求情。赵区长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
0: 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有成。
4: 给大家赔不是，
7: 长官，长官，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那心里头受不了啊！
8: 赵厅长，你就放了我吧，你让我过去给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
7: 杜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保药纸拿走了呢？
8: 我这里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值班人都没丢过。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社长们不用费力了，没有把路就，我早有草，早就没名了。
1: 刚才啊，邱班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借条，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2: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哎，还真有。
3: 谁呀？
0: 最后这一行写了个啥？
2: 啥是谁呀？
4: 等一下，
2: 等一下，
3: 王副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了？
5: 有仇兄弟，你要相信庄区长，他能找到借条。
0: 俺哥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王副区长，你，请求找到了，剑桥，剑桥找到了，
1: 剑桥，大家快，剑桥找到了。
0: 找到了！
2: 找到了！
0: 找到了！

0: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

0: 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16字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

0: 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让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1: 警卫，
0: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2: 走，俺跟你一起去。要干，咱兄弟一起走。
3: 庄局长，
4: 哎，
3: 庄局长啊。
4: 哎呀，都整些火了，
1: 肖院长，坐坐坐坐，肖院长坐坐坐坐坐坐，
2: 好，
1: 喝水喝水喝水，
2: 不用不用，
1: 哎，我这姜卷的烟，今打你点一支，
4: 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1: 哎呀，你先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坐下，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
4: 我转身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1: 正好我给你补上。
2: 哎，不行！哎
1: 呀，我补的太好了，
2: 不笑话！
1: 你听话，我给你补上。我给你。哎呀，
4: 哎，江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4: 上哪儿去啊？
2: 保密。
1: 我们心里也有准备，知道你们呀。早晚是要走的，
5: 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
1: 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柜子整的粮食接起来，再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了，那都掉眼泪啊。
4: 走吧。
1: 哎呀，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2: 小青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
4: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赵局长你。
2: 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1: 有缘。
2: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1: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啊，
2: 哎呀，你放心，我扎得住。
1: 好，
4: 好。
1: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帮我们一曲啊，再把这个柜子举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2: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你知道为什么吗？啊，遥遥武士进入山东以来。大子母家、陆府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夺心。总结教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魔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群众基础这么好，战士们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1: 想让他学我讲话，拉拉呱，
2: 拉拉呱。但是这儿离敌战区太近了，不适合朝基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
1: 小院长，你们放心地走啊！我们自己的体系支队马上就征询补充完毕回来了。
2: 好，
1: 小院长，你喝水。哎，你看看我给你补的咋样？
4: 哎呀，很结实。
1: 哎，垫着烟，垫着烟。
2: 我装上。
1: 哎呀，小院长，我呀还在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最好再留一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6: 你还想要剩呢？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1: 这烟还装一支呢。
2: 行，没问题，我都满足你。
1: 真的呀？
2: 任务我都给你选好了。
1: 在哪里啊？
3: 邱先生，
7: 到。
8: 部长，
4: 你看你扁的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裘家胜，我的警卫排长，三三年的兵，改编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
5: 我天爷，坐坐坐坐，
4: 来来来，
7: 首长，我不能坐。
4: 看这纪律啊，我的行头肉赵区长，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
5: 我不好意思了。
4: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向前要给就给最好的嘛。
5: 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
4: 欢迎你，邱家生同志。
7: 你好，庄局长。

0: 来了。
1: 他当爹了。
2: 莹儿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
0: 俺也知不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李婶告诉俺的。
2: 你说啊，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0: 你啥意思啊，张志平？你啥意思啊？怀孕啊是吧？啊？那你说，你没摸惨哥，敢摸跟俺一个污水？怀孕你想起来是吧？行，俺管你该咋生气。
1: 不不，英子，别走，别走，别走，俺离不开你。
0: 你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拉你跨。
1: 英子，我怀孕了还喝什么酒？
2: 英子，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十个八个的，难道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一你也看见了，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汉奸帽子，实在是不想戴了。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俩就跑吧。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0: 我听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现吃了我都担操心，孩子俺生俺养俺护着俺带着，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俺夹着走。
3: 俺看行，
2: 俺找时间啊，跟组织上汇报一下。就说啊，俺这黄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闭上鞠躬。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被那个鬼子一刺刀给捅死了。
0: 啊！
2: 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
0: 在鬼子面前。咱就是下头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姐，跟厂姐说去，咱不干了，厂家把我当人
1: 了。别说，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0: 知道了。
2: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了。
0: 俺知道了，啥时候漏过嘴？
4: 俺们村的村长刘福利，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5: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4: 哦，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广富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
5: 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
4: 哎，有一个围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
5: 啊，

0: 局长，俺们刘村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他据点给断了？
1: 手下，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你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手下，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啊！
0: 放心吧，局长。
1: 抽烟，
0: 哎。
1: 七七六村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啊，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锁住啊。
2: 嗯。
1: 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啊。
2: 哎呀，
1: 谢
2: 谢。啊。咦，比俺媳妇缝的还好。
1: 哎呀，这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
0: 那我就先说说吧。
3: 好，
0: 嗯。通过这段时间对曲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曲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1: 哎呀，嘉诚同志啊，我想呢，这是一次止曲的行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4: 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神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
0: 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1: 嘉诚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2: 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曲小队怎么就不成了？俺们也只打过李家这个营长。
1: 所长，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5: 我好，管。
2: 是，俺们新人是不少，那挑的都是会功夫、会打枪的，又跟着吕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古拳拳，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俺这个副队长带队。
5: 嗯。
0: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2: 俺坐不住，你学，你去不去？
4: 所主，你先坐下。
1: 所主，人家人是队长，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局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2: 俺听区长的。
0: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进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王玉同志尽快的交付我们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6: 队长，太君来了！快放枪！

0: 哎，这个，扎营行吗？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快！全体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
1: 包将军，扭腿扭腿，集合完毕。
2: 要过呀，弄，过去了，头过呀，干弄。
3: 嗨，
2: 那就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嗯，
4: 至少。

0: 废什么话，赶紧把墙放这儿，没听见吗？快快快！这里墙要是省锈了，我绕不了你。快点，快快快快，慢点！快，放这放这放这，快快快！快！没刺就你嘴呢，快！
1: 哎，哎，你的，
0: 我的，
1: 慢着！废什么话，快点儿！

0: 这枪都已经叫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1: 听假声的，没信号就等着。
2: 你们的人数不够，
3: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4: 啊，太君，我是副校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哦，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
5: 有肉吃。
6: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敌人都没有枪了，咱这队长是不是忘了？
1: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5: 通通的，
3: 嗨！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4: 啊，炮楼上面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5: 王队长给俺们招手了，赶紧去救枪啊！
7: 兄弟们，小王怎么用肉吃了啊？
8: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9: 哎，别划啊！
5: 草帽来人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0: 谁让我们求救的？
11: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12: 长军，师长，
4: 太君，五八路来了，快进炮楼！兄弟们，拿枪的时候。
13: 我们是八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辅助，带敌枪，带上乙组，占领炮楼。
3: 是，乙组跟我来。
14: 站住！
15: 站住！

0: 家顺儿结实点啊。
1: 没事没事。
2: 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鞋止不住啊。
0: 夏顺，啊，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啊，
1: 不用不用。
0: 哎，这水给你放着呢哈。
1: 啊，好。
0: 王玉啊，嗯，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吧。
2: 就是没有麻药。邱队长，啊，你要不要有人按住你啊？
1: 不用。
2: 那就不需要了。你看不下去啊？
0: 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这别人身上的伤口啊，
3: 是精神的折磨。
0: 夏胜啊，啊，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直播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4: 哎，齐总啊，那个也别太多的批评，这个很多时候批评呢就是。不管用的。
0: 好，我知道，转过去啊。
4: 好，好，
0: 王宇。嗯。慢慢的啊。
2: 嗯，
0: 慢慢的。
2: 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齐峰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

0: 我也想哭。
1: 打仗吧，难免会有牺牲，当然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
0: 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作儿戏、烟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
1: 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
0: 有的人是这样，一哭了之，可哭有什么用啊？狡辩、遮掩，那就是不相该。
1: 我的老首长经常说，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
0: 说的对，把上衣脱来。
1: 好。
0: 你的这些伤疤都是战伤吗？
1: 参加了那么多战斗啊，总得有点纪念吧。
0: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
2: 嗨，我才不老呢，我33年的兵。
0: 你忍着点啊。
2: 是，在。

0: 家少，哎，启峰啊，进来啊，进来。不是，这子弹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对吧？
1: 还行，顺利。我打扰你一会儿，你要上号吗？嗨，
0: 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你想说什么？哎呀，这次战斗牺牲了3名同志，4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
1: 嗯。
0: 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这更重要的是，今后咱们这个曲小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里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1: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
0: 说啊说啊。
1: 我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请你来兼任。
0: 区小队的政治指导员会支部书记，来加强区小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夏生，你怎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的是，你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
1: 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盟
0: 主席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
1: 啊，
0: 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哦，夏生，他们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1: 这个指导员和党支部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地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党员，让他们在各方面 都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的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0: 对，
1: 在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
0: 哎呦，夏生，你讲的太好了。
1: 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那个。 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
0: 啊，
1: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

0: 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 可以
0: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
1: 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们派一个懂军事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贾生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啊，太重要了。
0: 我差远了，等再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
1: 啊。你看你哈，说话哎条理清晰，有词得当。你上过学吧？
0: 从家里出来我是文盲
1: 啊。
0: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
1: 啊。
0: 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
1: 哎，有机会啊，以后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0: 好，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抽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1: 好，我留着。
2: 子香啊。
3: 哎，
2: 广坤来了。
4: 哎，子香嫂子，吃饭了。
3: 哎，你吃了吗？你给我吃点。
4: 啊，那我吃过了。我找曾相拉拉呱。
5: 啊，哎，大长刘长，走。
2: 哎，你说，曾相。昨天晚上，我把庄局长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
4: 哎，
2: 你猜怎么了？
4: 啊，
2: 这个刘福利哈，今天上午。套上马车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自打这个剧校队把俺们村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利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活该，他就是活该。
4: 对，
2: 哎，对了，还有啊，咱村人吧，一直张罗让你当村长，出人出事，你得拿个主意了。
6: 俺呢也不推辞了啊。庄局长说了。说这个枪杆子撑起了咱的腰杆子，哎，这腰杆子挺起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不过咱说好了啊，就是谁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7: 这孙东头老刘家牛丢了，
8: 牛丢，
7: 牛丢了，
8: 牛丢了，
7: 这你这
8: 不好
7: 你
8: 这，
7: 哎，
8: 这
7: 找，
6: 走。
2: 长官，里边请，
9: 都给我散开警戒。
2: 哎，长官请。
10: 这边警戒，一队巡逻警戒。
2: 长官贵姓啊？
10: 向后转。
9: 问那么多干什么？啊，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啊？
2: 不，俺是想着这日后常来常往的，称呼长官起来方便了。
9: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剥皮少砖，重建据点。这据点建好以后，不一定是谁在这驻守了。
2: 好说，长官，哎，请坐，哎，我来安排，我来安排啊。
9: 我会在这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削洗你的脑袋。
2: 哎，不敢。
11: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翻正，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2: 是。
11: 然后我还带着杜慎仪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2: 哎呦，
12: 行，来喝点水。哎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
2: 是，
12: 我可没有他这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
11: 行了，继续。
2: 谢。
12: 来，叔叔，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
13: 好，崔村全让俺给说通了。

0: 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
1: 很好啊，何叔，
2: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1: 刘村的情况呢？
3: 刘村不大好。
1: 不大好？
3: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哨转，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
1: 那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取消队帮着打一下呢？
0: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4: 董兄，
5: 大
4: 大

0: 这大哥，你咋回事啊？这是谁弄的啊？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你说呀，你给他解开。
1: 啊，说说说。
2: 哎呦，长官，这真的不爱挨，长官。啊，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俺绑了以后啊，就扔在这里头。哦，他说老总去哪了？哎，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得来找你。哎，还没说，俺什么都没说啊。啊，不知道。
1: 王站长，这怎么办啊？
3: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让董队长跟黄军交涉。
2: 哎，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4: 嗯，给你试一下。
5: 啊？
4: 紧不紧？
5: 怎么？你感觉？
4: 爹，父王亲自就送信息来了。
5: 信息？哟。你还怪俊嘞啊，
6: 饶死我。
5: 哎，你没谢谢这婶子呀？
4: 谢了，婶子还说要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5: 哥哥，鞋穿好了。大妈带着弟弟妹妹啊，到门口数一卦去吧啊。
7: 带好了，穿好了。
8: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
5: 嗯
8: 啊，俺看这福芳啊对你是有点意思。哎呀，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9: 你行啊，这耍什么呢你？俺就是帮福华干点农活。哎，他呢，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做点这个针线活，弄几双鞋。
8: 行行。
9: 哎，咱村子里边临近北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8: 行了，闭嘴。老爷兔子兔子。
9: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啊？
8: 啊，哎呀，这次俺进村啊，就是保护王副区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
9: 啊。
8: 哎。王副局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邢宗茂家里呢。还有，俺这次特意来找你，就是想通知你一件大事情。
9: 啊，哎，什么事啊？你说。
8: 王满屯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
9: 你叫我什么？王满屯同志，说说。
8: 哎。
9: 我现在跟你还有张区长是一样人了。
8: 对，
10: 闺女，看这日子，俺知道他不孬，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这不，今夜头上派人下来说，叫俺晚上来宴一定等着他。
11: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俺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12: 娘，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回来了。

0: 秦伟章，
1: 忘过他。
0: 能吗？
1: 忘了，没事，你就忘了吧。
0: 那俩了啊，
2: 我去看看孙子去。
1: 行，忘，
2: 你辞掉他。
1: 哎，行，忘了吧，娘，哎。

0: 王娘，南八路给他转信儿，愿不愿意介绍俺弟兄？能要是愿意，俺兄总墨今天就反了，干死这帮小日鬼！
1: 新队长，你先别主见，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里的弟兄，给那帮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0: 啊，不分青红皂白。
3: 那个日本的军曹把他拖进房间里面一顿揍，一人传来敢揍响了的。
4: 要反正，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马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3: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心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炮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俺得说，俺娘也老劝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狠狠心戒了他，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3: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王姑娘，那都是跟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成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
3: 都不干了，好家伙，当时都要烦了，还好俺给摁住。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消息。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再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0: 有道理，哎呀，我他们的敌。
3: 行。
0: 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哦，那行。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啊，千万记不得。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5: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0: 行，俺不走，您慢走啊。
6: 队长，
5: 哎，队长，俺回来了。嗯。
7: 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您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
5: 好，好，好。来，赏给你。
7: 哎呀，谢谢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叫势力呀！有势力我怕谁呀？
5: 是是是是是。
7: 队长，嗯，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当不当枪。
5: 哎呀，啰嗦什么？说。
7: 俺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5: 西边的小院子。
7: 嗯。
5: 你是说复花的院子吗？
7: 是。哎，你难看的不太真，好像是个小个子，里没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唰，就进去了。
5: 不会吧？ 我们墙上队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7: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信啊！

我爸想说他，没想到这么简单。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

0: 吵什么？
1: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3: 咱们离婚吧。
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5: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真吸人呀、啊！
1: 大小姐，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想，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
2: 玉想。

0: 让俺们瞧。
1: 啥啥啥啥啥？
2: 那你看着吧，原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0: 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

0: 你给我滚出来！
1: 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出来！
0: 拿刀！
1: 往那边走！
2: 哎，好嘞！
3: 你不上口，我有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呀？你老子滚出来！我一枪崩死你！
1: 赵子强，俺跟谁你也光不着。
0: 我今天就剐了，来，把他拉开，把奸夫给我抓住来！
1: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就杀了俺！
0: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1: 我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一百块钱大洋。
0: 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
2: 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
0: 他们人不错的，
1: 俺就是个村里人，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
0: 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2: 浮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行吗？
0: 那行。
2: 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
0: 有话咱明天说。
1: 我今天必须抓住这个奸夫。
2: 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干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
1: 就这一件事，我不能认了你。
2: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1: 我都要。
2: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1: 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把刀放下！都走，跟
2: 俺走出去。
1: 庄子强，
2: 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1: 你说话算数啊！
2: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3: 好不容易答应恁明天去趟说话，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儿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
1: 就是你们这帮门没够看紧喽，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
3: 看准了，老子去套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得好死。
4: 您放心，只要是M村的，俺一过年就走是非。好。
1: 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走。
1: 走。

0: 队长，您别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敢撑了。
1: 何以见得？
0: 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付款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1: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2: 老爷，你还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1: 哼，二太太，明天福华进门叫太太。
2: 啊，
1: 说话呀，是谁？
2: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1: 他还在吗？来人！
2: 哎，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1: 你怎么不抓住他呢？
2: 老爷，大小姐有枪，他还有好几个来接应他的人。你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他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1: 说什么？
2: 他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1: 就什么？
2: 俺不敢说。
1: 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2: 他说就要你狗命！
1: 混蛋！
2: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
1: 来。

0: 哎，我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了，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
1: 老爷，我们家店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 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许正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我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是
2: 是
3: 是。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撑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来了，人来了。
2: 人呢？人呢？
1: 妈，没事。
2: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1: 进来呀、啊。
2: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哎，来，进屋坐。哎，进，哎，坐。

0: 放下，叫外边人都给我走远点，都给我走，去，乖，走，我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的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还疼吗？
1: 别跟俺动手动脚嘞。
0: 行，我知道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儿呢有日本的止疼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抹抹，好得快，啊。
1: 你到底要跟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不过你看，这屋子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一应用品，全都是新的。
1: 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
0: 那你说，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
1: 俺图我的安稳自在，俺干
2: 好。
1: 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活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
1: 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
0: 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1: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
0: 我不让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
1: 俺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没眼了你？
0: 你太过分了！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1: 村子里的那个二流子狗蛋儿，眼睛是怎么瞎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3: 来人！来人啊！
4: 哎，警察，
3: 咋咋？
4: 咦，这怎么了啊，队长？
0: 都出去！出去！走！
1: 怎么着？你还要这么多人帮忙一起糟蹋俺？
0: 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还帖，明媒正娶。
1: 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0: 福华，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
1: 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 汪玉现在也是那边的曲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0: 不过，不过。
4: 这哪走了呀？哎，队长，队长！
2: 新哥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
4: 破家的呀！
1: 庄子强，
5: 怎么进来？
0: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胜利！
4: 队长，
1: 放开我！
4: 哥。
6: 命令行动！
4: 来，这个马车往那边去。哦。
7: 哎，走。
6: 来，快行动。
4: 快点儿！跑快！
6: 松島軍曹。一人を連れてここで作業を監視しなさい。マスター。
8: はい。よ。
6: 过来。
8: はい。海军。
6: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はい。二次出使。这个的给
8: 这
6: 办
9: 都和我赶快打进城人
8: 太监
10: 什么
11: 进来
9: 局长
11: 丞相怎么了
8: 局长
11: 什么事这么急啊
8: 俺们留守的据点挡不住了啊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局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11: 不是你慢点你先坐下歇一会儿吧、吃饭没有啊张部长给他弄点吃的来
10: 好了
11: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8: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11: 好慢慢说
8: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围剧的一个小队围剧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加好公事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军曹几个兵就回去了现在那些围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这日夜在那看守哦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导弹就枪毙我们
11: 不是曾相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这个是马队长哎为什么哎
8: 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置办收益啊俺呢把那个砖皮啊都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了那里第二天跟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找他算账他瞎了直接带人就回去了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吧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得知道他
12: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了改头哎鬼子要弄他
13: 这个姓马的现在是得有点
11: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1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

0: 姐，
1: 进。
2: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局长。
1: 哎呦，庄局长，
3: 你好，你好啊！
1: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恁传声了都。久仰久仰。
2: 哎呀，你怎么又抽上来？
1: 我娘，你天天跟你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翻，你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啊！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戒了。姐呢？
3: 我先问你哈，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1: 不迷糊。
3: 现在清醒的哈。
1: 清醒。
3: 我先问你哈，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庄局长，不瞒您说，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你可算的，啊，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那不至于，绝对不至于。
3: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估计都睡觉了。
1: 这事儿也放之前，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哎，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怕俺们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拴上了门。姐呢，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3: 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啊，还是有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的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1: 苏奶奶，哎呦，俺也为这事头疼啊。
3: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边？
1: 在家里。
3: 有办法吗？
1: 庄局长，还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二手接队长，危险兄弟们！你们不要开枪，谁开枪我就打死谁。我是区长庄继峰，民警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只打死了鬼子啊！ 哎，上面那个机枪手威胁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啊！我警告你们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解剖楼，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二少杰队长，请你马上回话。 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沈家属点名了啊！

0: 张区长，别开枪！
1: 俺们坚守本能打死是死路一条。
2: 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
0: 还是一条死路啊！
1: 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
2: 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
1: 我斗胆问一句，贵军要不要俺们？
2: 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
3: 好，都过来吧，抗日部队先锋，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
4: 好，走。
5: 再敢抢，再敢抢，不抢。

0: 아주 돌고래들
1: 마다 10km 고라니 간다
0: 아니 아버님에서 에이 하시네
1: 하이 하시네
0: 사이게
1: 하시네 하이호
2: 到了，哎呦，贵客，贵客来了，哎呀，太君，哎呦哎呦，辛苦了，辛苦了，这是堵到了，真是，
3: 辛苦辛苦，太君，咱这边行，俺给您介绍一下，
2: 请，太君，请，这是俺娘，今天过寿的寿星，
1: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
3: 啊，说啥？
2: 没有事儿，人说今天没有带礼物，就是。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3: 就是，有没有事儿？咱们人到了，情谊就到了。那咱入座吧。
1: 客人的谢谢。
3: 就这么三桌，俺的亲朋、俺娘、媳妇儿，那俺娃，你说你们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1: 休息的哪里来？
3: 一个村里的妇女。
4: 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5: 对，帮忙的。
4: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请太君来。
5: 太君，走走，
4: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啊，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太君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各个有奖励的啊！哎。
3: 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6: 加上，
3: 随便看看。
7: 这是俺和媳妇睡的屋，最后一间了，陋室，陋室。有戏，很好，好，好，好。
3: 那外面继续吃酒，请。
7: 书房里什么戏？
3: 俺去看看。
7: 你坐下，我的戏。
3: 刀走，刀走，刀走。
7: 长得我多大？

0: 俺们山东人都吃面，俺们山东人都吃面，俺们山东人都吃面。
1: 听不懂啊？俺太君说。
2: 行古了，弟兄们，行古了啊！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行行行，
4: 好好好，别客气啊！哎哎，
5: 走走走，三太君，太君，
6: 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7: 来太君，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着急呀！
1: 着急，
0: 着急，着急！
2: 咱就是那边，
0: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村。
3: 那行了，明天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俩上。
0: 是好，很好哈。
3: 太君，乡亲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
4: 没个带一下吗？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带一下，带一下。
1: 喝太君，喝喝喝。
4: 哎，队长，队长，
5: 等等了啊！啊，
4: 等。
3: 来来来，端过去，端过去，快快快，端过去。我说两句啊。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
6: 好，大大的好。
3: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1: 太师。
7: 太君，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这是邢队长给老太太祝寿燃放的鞭炮、烟花。
8: 哎，皮，我们一定没得过。
7: 走走走走。来，
1: 太君，
7: 看着来了，
1: 来，
7: 哎呀，太好了，锦上太君，邢队长送酒菜来了，
4: 是喜欢的，
7: 来，放下米，
1: 不错。花火をあげるのを先見ました。
8: よし、じゃあ座って飲んで食べようか。
7: はい。行。前座
4: 来。太君，
7: 吃菜吃菜，这筷子就快。
3: 弟兄们，咱们给太君
9: 上菜。

0: 有两名皇帝的神命，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皇帝，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1: 哎，是村长，出了啥事？连魏延老百姓，招安敌命。
0: 哎，立命！哎，立命！哎，立命！哎。
2: こいつはなしだ。素直に罰を受けると伝え。さ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
3: 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一、二。 一起，你，一起，你。

0: 刘存出事了，啊！
1: 学长，
0: 哎，刘存出事了，啊！学长，
1: 怎么了？这是
0: 大闹鬼子，竟然是不是人？他昨晚从这杀人去了，把曾先生给带走了，这帮畜生！

0: 怎么放过？你也治不到我那个惨，太惨了！
1: 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乡亲们报仇，俺和他拼了！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我叫孙世新，我修仙了。

0: 师傅找我，我老孙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定时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3: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
1: 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
3: 别跑，站住！
4: 师心，住手！师心，别打了，是我。

0: 对啊，你认识吧？
1: 上头电竞，
0: 是你把它卖给孙世新的？
1: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爱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0: 以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1: 替来他名，
0: 说清楚点儿。
1: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他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

0: 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1: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供货？
2: 死不了吧？
1: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宁夏卫视

0: 可以念成
1: 李纳诺、
0: 李纳壮、
2: 李纳他，
0: 不然
3: 李娜娜，娜娜乖，下一个，哎，
0: 好吧，我本来叫李娜娜，可有一天我看了一部动画片，里面有个小孩叫哪吒，我真是太喜欢他了，我就决定叫自己
3: 李哪吒。哪吒是男孩子，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嘛，还是叫娜娜更好听一些。
0: 这是偏见。女孩能跟男孩一样留短发、穿短裤、滑轮滑、练武术，怎么就不能叫哪吒？再说了，动画片里的哪吒不也跟女孩一样扎着两个丸子头吗？而且我还上网查了一下，世界上有几千个叫李娜娜的人。有当演员的李娜娜，当医生的李娜娜，打网球的李娜娜，当厨师的李娜娜。如果我叫李娜娜，就只能是几千个当中的一个了。可如果我叫李哪吒，就浪费了。我要做独一无二的李哪吒。打那以后，爸爸妈妈也跟着叫我李哪吒了。
4: 不是李娜陀，
5: 不是李娜庄，
0: 也不是李哪他，而是
6: 李哪吒。
3: 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6: 现在开始。
4: 李哪吒，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这是爸爸妈妈特地为你准备的开学限定餐，
3: 只有开学才能吃到的大餐哦。第一道，
7: 这是
3: 薯泥最棒饼啊，在爸爸妈妈心中你永远是最棒的。
0: 爸爸妈妈对我真好，这么有爱的饼我一定要吃光光。又香又脆，好吃好吃。
4: 第二道，这是和你一起蛋，不管你在哪里，爸爸妈妈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0: 麦焦里嫩，美味美味。
3: 最后一道，
6: 压轴菜，
3: 这是石海畅游中。

0: 下这碗粥，
1: 学海任你游。
2: 哼，我是一个小学生，呀呀哟！怎么是苦的呀？
0: 嘿嘿，苦就对了，学海无涯，苦做粥嘛。
2: 啊，树马有芹菜，
1: 蜀山有鹿，芹为径呀。
2: 才怪，你们就是想骗我吃蔬菜吧？我不要。
0: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3: 圆满结束。
2: 东海小学我来啦。
4: 李哪吒上学记，
2: 要迟到了要迟到了，开学第一天就迟到的话，那也太逊了。对不起，哎，我们是同一个班级的呢，要迟到了我带你冲了。不用谢，好赶上了。怎么都盯着我，肯定是被我聪明勇敢正直善良的样子迷住了吧。
5: 同学、我们
2: 对，我们得找位置坐。那
5: 我觉得
2: 你好。你把衣写得歪歪扭扭的，我帮你改改吧。不用客气，借我一下，谢谢。搞定，你看看这个衣写得很直吧。
5: 哎呀，
2: 这是一个小小的忙而已，不用那么激动啦。
5: 同学，
2: 我写的字漂亮吧？
5: 同学，我觉得
2: 你也这样觉得吗？
5: 同学，听我说，
6: 我的七，你干嘛给我改成一？
5: 我觉得我们走错教室了。
2: 啊，这里不是一年级一班吗？
4: 这里是一年级七班。
6: 你们走错教室了。
2: 抱歉，我叫李哪吒，你呢？
5: 我叫常小鸭。
2: 一年一班，这回走对了吧？
5: 走对了。
2: 以后我们就是同学啦。
4: 李哪吒上学记。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一选班干部。第一个班干部叫光盘使者。
8: 光盘使者难道是身穿光盘手扶扳机的铠甲勇士？
2: 这个酷。
7: 咱们的光盘使者呢，是午餐时间监督大家把食物吃光光的人。下一个班干部呢叫光明使者。
2: 光明使者难道是坚守正义维护和平的天使战士？
7: 咱们的光明使者呀，是负责开关灯的班干部。接下来的班干部呢叫护花使者，保护教室里的花花草草，还有送风快递员，负责管理窗户，黑板美容师，负责每日擦黑板，还有护眼小天使，眼睛长毛巾管理员。
2: 这个好，
9: 这个我喜欢，
10: 老师，我想当点心长。
11: 老师，我想当护花使者。
12: 我想当护眼小天使。
2: 哎呀，我当什么班干部好呢？
13: 有了，我要当最有挑战性的。
2: 别的班干部一次顶多管几样东西，而我选的班干部能管50样。老师，我要当藏书阁掌门人。
7: 没问题。
4: 李哪吒上学记。
14: 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季拓。这堂课我们要练习写自己的名字，大家先写起来吧。
2: 我的名字怎么写来着？
13: 嘿嘿，老师，我写完了。
14: 很好，丁一同学。
2: 嘿嘿，这么简单的名字，羡慕啊。
13: 为什么我和香菇不叫何依依呢？
14: 你不是像香菇吗？
11: 啊，我哪里像香菇了？
14: 哦，像香菇。像和和呀，长得很像。像这个宝宝呢，喜欢把发夹夹在头上；和这个宝宝呢，喜欢把发夹夹在耳朵上。这就是区别。
13: 哦，
15: 李老师，快来

0: 都是李白。
1: 不对吧？李小白，你这小字写得太小了。弓长加路奇？
2: 谁呀？
1: 写字也要讲团结，别分家喽。这是画了四个圈吗？
3: 老师，我的名字太难写了。
0: 有多难？
1: 诸葛耀西同学，我同情你。
4: 李哪吒上学记
5: 说完了，走，我们踢球去。
6: 糟糕，没想到一开学就碰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位是常小亚，我的新朋友，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这位是何香菇，我的老闺蜜，我们从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俩居然都没带餐具，吃饭不带餐具，就像上战场不带枪。过家家呢？
7: 我早上急着出门，才错把牙刷盒当成餐具盒的。
8: 我时间充足，出门前还把餐具仔细的拿出来检查了一遍。
6: 那你怎么没带？
7: 嘿嘿，忘记放回包里了。
6: 我倒是带了餐具，但借给谁呢？可不能偏心呀。你们不用担心，我的都分给你们用。
9: 相互喂，
6: 轮流来，我就行了。
10: 等一等，
11: 金老师，
10: 你们关系虽好，但也要注意个人卫生哦。老师买了两套新餐具，先用着吧。
11: 谢谢金老师，
6: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吃饭喽！
12: 吃个饭这么高兴？
13: 要吗？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永不止息的风暴。
4: 打得不错，呱唧。
5: 你打得也不错，但是我这个勇士想要小睡一会儿了。
3: 谢谢你，小萝卜，在睡觉前喝一杯热可可再好不过了。不过有人看起来非常清醒啊。
6: 晚上好，朋友们。
3: 帕尼，是你吗？
6: 当然是我，队长。我正在南美洲的卡塔通博河研究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
4: 帕尼，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你那边太黑了。
5: 哟，你身后怎么电闪雷鸣的呀，伙计？
6: 是的，你没看错，也许还有成千上万道闪电，每晚都有。你看，这是卡塔通博闪电，也被称为永不止息的风暴。这场风暴总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在卡塔通博河与马拉开波湖交汇处。
5: 闪电对生活在湖里的鱼来说一定非常危险。
7: 哦，也不一定，呱唧。你看，当闪电击中水面的时候，它不会向深处传播，而是会在水面上传播开来。
3: 这对水下的动物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这样一来，在雷暴期间，水面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了。所以帕尼，多加小心啊。
6: 不用担心我，队长。

0: 我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距离研究风暴，就在河边的这些树上，距离湖泊很远的。
1: 我来帮你收拾小萝卜。
2: 希望我们没有吵醒任何人。
3: 我醒了，我醒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
4: 帕尼发现了卡塔通博闪电。
3: 等一下，他或许还有其他的发现。我觉得那可能是一只棕毛倭豪猪，这种动物非常的罕见，科学家们都担心它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了。
0: 不管它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见了。
3: 我一定要找到那只豪猪，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2: 当你在雨林中寻找动物的时候，我这里有样东西可能会派得上大用场。
1: 你这会儿就要去吗，谢灵通？现在是半夜，天还没亮呢。
3: 棕毛倭豪猪是一种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在晚上很活跃，现在可是在它们生活的树上寻找它们的最佳时间。
2: 这款全新的吸盘手环能够帮助你在树木之间穿梭，你就能够抓住树枝并在树木之间快速摆荡，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哇哦，谢谢兔兔兔。
2: 不用客气，谢灵通。不过出门之前你还是要先把睡衣换下来吧。
3: 哦，没错，我马上就到帕尼。
5: 谢灵通，你一定要上来看看这个，这简直是太惊人了。
3: 我这就上去。
5: 哦天哪，你上来的还真是很快，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只需要练习一下抓握就好了。闪电的研究怎么样了？
5: 非常好，单单在今晚我就已经记录到了878道闪电，
3: 那数量可真不少啊。
5: 谁说不是呢？你看，当湖泊里面的温水蒸发到空气中时，它们就会遇到从周围山上下来的冷空气，冷热空气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场有很多闪电的雷暴。不，这是今晚的第879道闪电。
3: 快看这根树枝，它的树皮被剥掉了。要知道，豪猪可是以啃食树皮而著称的。
5: 你真的觉得那是棕毛倭豪猪干的吗？
3: 它们确实是非常罕见，但是它们只生活在这一小片区域里。
5: 你听，那边有东西在动。
3: 那一定就是豪猪了。
5: 快来，不然它又跑了。哇
3: 哦！我需要练习一下一次只发射一根绳索。等等我。你怎么摆荡的那么快啊？
5: 像这样只需要跟着感觉走。
3: 跟着感觉。我总算是学会怎么着陆了，只需要再加强着陆之前的练习。
5: 你看，有只豪猪就在前面。
3: 等一下，你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只棕毛倭豪猪，而是一只棕毛的蜘蛛猴。
6: 准确来说，我是一只黑掌蜘蛛猴。你们为什么要追我？
3: 抱歉，我们把你误认为其他动物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要找的那种动物是稀有的棕毛倭豪猪。
6: 哦，对呀，我记得在这附近见过一只，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附近。嘿，希望你们能找到一只。
5: 哦，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3: 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棕毛倭豪猪行动起来的速度并不快，他们的行动缓慢又安静，但他们确实会啃食树皮。哦，就像这样。等一下，刚刚这里还没有咬痕的。
5: 他在那里。
3: 糟糕，他掉下去了。
5: 还好他落在一根木头上。
3: 不好，那根木头往下又飘去，正好飘向
5: 永不止息的风暴。我们要救下他，
3: 但是海龟艇还停在我们来时的那个地方，来不及回去了。
5: 那我负责去追他。
3: 那我就来负责启动章鱼警报。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帕尼已经找到棕毛倭豪猪了。然后我们又跟丢了。帕尼去追赶那只豪猪了，但豪猪在一根木头上正朝着永不止息的风暴飘去。我本可以驾驶海龟艇。

0: 艇去救下那只豪猪，但是舰艇离得太远了。
1: 既然这样，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尽快赶去你那里，是时候勇敢面对永不止息的风暴了。
2: 你好，我叫帕尼，我是海底小松队外派员，你不用紧张，小豪猪。
3: 我叫皮奥，我一点都不紧张，你刚才吓了我一跳，仅此而已。
2: 是时候让你离开这根
3: 抱歉，我身上的棘刺会保护我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2: 那如果有人想帮助你怎么办？
3: 帮助我什么？
2: 帮助你躲开那道雷击。抓住他，小心点，
4: 跟着感觉走。
5: 抱歉，我还在练习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呢。
2: 遗憾的是，皮奥正跟着感觉走，直接飘向闪电了。
5: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不是巴克队长吗？来得真及时啊。
6: 巴克呼叫是灵通，我现在正在靠近豪猪。不过闪电让救援变得非常困难。
5: 队长，
0: 海信的张教授说的吗？当闪电击中水面时，它不会向水下深处传播。
1: 我明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既然我没办法从空中救援豪猪，说不定我可以潜入水下去救援它。
2: 天哪，看起来蜂鸟艇被闪电击中落水了。
5: 不，队长是为了躲避水面上的雷击才潜入水下深处的。
2: 皮奥要滑下去了，和我们离得太远，抓不住他。
5: 不一定哦，
4: 跟着感觉走。
3: 哈哈，那是谁来接你啊？
5: 谢谢你，帕尼，我还是没学会，每次都稳稳着陆。
2: 但是你已经学会了如何跟着感觉走。
1: 你们两个干得不错，
3: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场雷暴中救了出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5: 说实话，我能给你拍张照放进我的动物大全吗？
3: 通常情况下我都会躲在暗处，不过这回我就破例一次，你拍吧。
5: 拍得真不错。他去哪里了？
3: 再见，海底小纵队。
5: 可是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
1: 别太难过，谢灵通，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你证明了棕毛窝豪猪这种动物并没有灭绝。
5: 我想是这样的。
2: 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闪电秀了，当然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1: 这景象真的是太壮观了，
2: 快看，那是第947道闪电。
5: 在救援期间你也一直在计数吗？
2: 第948道。
1: 我想是的。
4: 949、950、951。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
9: 卡塔通博闪电。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飞行的蜘蛛

0: 你们供应的新鲜可可植物鱼们，现在我们把它们带回章鱼堡吧。
1: Sorry.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位是凯。
2: 你好，
1: 我正在新西兰附近的小巴里尔岛上观鸟，碰巧发现了他。他从树上掉下来，弄伤了翅膀。
3: 我的老天爷呀！鹦鹉不是会飞吗？这一只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4: 听我说，呱唧，凯看起来是一只枭鹦鹉。
3: 什么鹦鹉？
4: 枭鹦鹉，它们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的翅膀又短又粗，所以它们飞不起来。
0: 我们马上就去帮忙。医生，驾驶黄蜂艇前去，里面有你治疗凯要用到的所有医疗用品。
5: 遵命，队长。
6: 打断一下，队长，我在小巴里尔岛监测到有一场大暴风雨。
5: 谢谢达西西，我一定会尽量绕过暴风雨的。
0: 好主意，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传感器显示前方有东西在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鸟。最好减速。等等，那是什么？
8: 啊，这并不是一座岛。
7: 抱歉，我并没有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蜘蛛竟然会飞。我是达西西。
8: 没关系的，我的名字叫泰卡。
7: 很高兴认识你，泰卡。你在大海上空做什么？你是迷路了吗？
8: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7: 太奇怪了，我呼叫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达西西呼叫谢灵通，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认识一下泰卡。
6: 它是一只飞翔在海洋上空的蜘蛛。
4: 没错，它可能看起来像在飞，但它实际上是在漂浮。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航。有些蜘蛛会吐丝，丝会带着它们飞向空中。
6: 这么说，
7: 它们能像风筝一样飞了？
9: 也不完全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蜘蛛之所以能飞行，是因为漂浮在世界各地雷暴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电流上。而这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静电能了。这些蜘蛛可以利用它漂浮数百英里远的距离。
7: 好神奇呀、啊！谢谢你，谢灵通。你一定是在空中飘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泰卡？你想不想进来休息一下呀？
8: 搭便车我怎么会拒绝呢？但是我的朋友们怎么办？
7: 朋友们？
8: 在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要追上他们。
7: 看来他们正朝着我提醒过皮医生的暴风雨前进。范围比我想象的还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麻烦吗？
8: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雨中无法漂浮，而且鉴于蜘蛛不会游泳，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在海洋中漂浮。
7: 这么说，他们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6: 你们好，蜘蛛们，前方有危险的暴风雨，所以我来接你们了。
10: 注意了，蜘蛛鱼们，我们有几位客人要登艇了，
7: 启动自动驾驶，并打开舱门。
11: 泰卡，我们还以为失去你了，朋友。
7: 欢迎登上飞鱼艇，我是达西西，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1: 谢谢你救了我们，达西西。暴风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7: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们。

0: 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飘到那里啊。
1: 我们需要离开家园，因为每次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岛就会变小一点，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完全沉入水中了。
2: 我们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找到一座岛，大气气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在感觉合适的时候降落。
0: 那我们最好开始找找了。泰卡，要不你跟我一起来吧，你们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不用拘束，我们去找新岛。
2: 他说了把这儿当自己家，那我们就开始吐丝吧。很温馨是吧？达西西说把这儿当自己家，还有什么能比许多美丽的网更温馨的呢？看来那些植物鱼们也把我们的网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3: 提一声呼叫海底小纵队，我试图绕过暴风雨，但我感觉它似乎改变了方向。我的小乖乖呀，现在我正处于暴风雨之中。
4: 医生，我不确定黄蜂艇能不能承受住大风，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返回。
3: 但是有动物需要我的帮助。
5: 没关系，皮医生，在你安全抵达这里之前，我会照顾好凯的。
6: 队长，飞鱼艇里有一些医疗用品，而且可以穿过暴风雨。
4: 这是个好主意，达西西。医生，你注意安全。达西西会马上驾驶飞鱼艇前往小巴里尔岛，帮助坦克来救治凯的。
3: 太好了，达西西，到了之后你尽快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何给病人进行包扎。
7: 哦，拜托快点。
0: 抱歉泰卡，看来我们需要绕路了。
1: 没关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随着大气气流到处漂浮了。
6: 达西西呼叫植物鱼，计划有变，我们要先去帮助一只受伤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些绷带。我们正驶入暴风雨，抓紧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1: 可以了，一张小小的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0: 我们穿过暴风雨了，准备好在小巴里尔岛降落。

0: 机呼叫坦克，
1: 绷带已经送到了。
0: 你们蜘蛛可真忙啊，织了这么多的网。
2: 谢谢。
0: 好奇怪，绷带哪儿去了？
3: 大闹！
0: 情况不妙，达西西呼叫皮医生，我们的绷带都用光了。
4: 哦天哪，我们需要用别的东西包扎凯的翅膀了。等等，那些是不是蜘蛛网？
0: 是的，我们的客人织的。
4: 蜘蛛网也很适合用来当绷带，它们有助于保持伤口清洁，防止感染。
0: 既然这样，泰卡，你和你的朋友们愿意帮忙吗？
5: 当然愿意了，能帮上忙是我们的荣幸。
0: 那我们就赶快出去织起来吧。
4: 现在确保网织得又紧又好。
5: 好了，完成了，活动一下，看看感觉如何。

0: 好多了，谢谢。
1: 现在凯的翅膀包扎好了，我可以带你和你的朋友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
2: 嗯，我们通常都是跟着大机器流走的，但是我感觉这座岛的环境非常不错，也许我们会留在这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0: 一点都不介意。
2: 耶！
3: 太好了，
2: 太好了！
4: 一只不会飞的鸟和一群会飞的蜘蛛，大自然可真是奇怪啊！
1: 奇怪，但是又美妙。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飞行的蜘蛛。

0: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爸爸，
2: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0: 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宿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这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校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快乐地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4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著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著文基本相符，正是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每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阿伊尼若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今天的排练由合唱团创始人鄂伦春民歌艺术家曲云老师主持。

0: 现先领和狩猎民族的独特魅力。
1: 讲述鄂伦春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兴安岭上》正在白闪柱的家乡拍摄。在开机仪式上，白闪柱扮演的部落首领木坤达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闪柱着实过了一把瘾。

0: 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心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时光荏苒，放下猎枪的二十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晒柱仍然坚持养马。
1: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0: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二十个年头。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晒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进山会路过脱河，十一月底脱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晒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1: 我骑马没啥事了，那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就是一片山里的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了，就不知道的，那就是我的精神。
0: 一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2: 这块刨地儿呢，看好几个刚才。
1: 没了，俺俩不一样，行吧？啊，军刚拆大那个咋办？嗯。
0: 白晒柱很快就判断出了狍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兽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1: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0: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

0: 白晒柱退休后经常到阿里河镇看女儿一家，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
1: 这个70张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爷爷讲奥特曼了，你给爷爷背首古诗吧。
3: 就背一首《沁园春·雪》吧。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汉红装束裹，分外妖娆。
5: 沁园也是你哟。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兴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6: 这个队往这踹
7: 开，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
6: 了啊！你看这帮小鄂伦春多漂亮啊！
8: 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区嘎仙洞国家森林公园。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文艺爱好者们，白晒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8: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0: 大地欢畅，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晒柱一家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传递

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你在，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

0: 父母亲河的移民，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他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西海固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一道壮阔景观，蕴含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远意义。
1: 从西海固文学现象，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前进的脚步，那就是说文学可以野蛮生长。
2: 这是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学实践的深度探讨，这是一场对西海固文学现象的全新阐释。当来自黄土高原的文学力量汇聚首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文学成就，更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文化样本。
3: 西海固文学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和当下整个社会越来越坚定的文化自信也好，都有很密切的联系。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研讨吧，我觉得把这种内在的联系剖析出来，在更大的视野里来看西海固，
4: 它就会成为一个标杆，在那个地方会影响很多人的。
5: 蒲公英生长在路边的石缝里，可环境再恶劣，它也没有放弃成长。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都迎着天热情绽放。
2: 文学不仅是善小花抒发情感的方式，更像是一道刺破阴霾的光，让它在命运的风雨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从乡间田野到文学殿堂，他用一支笔书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
3: 文学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给了他们美的眼睛，给了他们文化上的志气，让他们能从生计之外看到生活，也让他们能从生活之中发现美。

曹兵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外人眼里他的生活简单清贫，但有书相伴的日子充实又自在。

0: 独特的气象。这些在汗水与泥土中诞生的诗句，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嗅到生活最本真的芬芳。
1: 今天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然后文学在示威，哎，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那么庞大的一个作家群，他们其实很平和，就是没有被看到，没有被肯定，大家没有关注到，我也保持了一种谦虚的，然后努力的去创作的这样的一种热情和心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你还是啥啥？
3: 咱中国足协的打印材料。
2: 那超市里黑了吗？
3: 没有，也不是黑。
4: 所以这个咱们为了写得更好的话，在这个朴实的基础上要凝练。
0: 在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有太多的善小花、曹兵，他们对文学的执着热爱，让这片贫瘠的土地孕育出了丰饶的文学沃土。50位中国作协会员，2000多名文学创作者，300多位农民作家及爱好者，鲁迅文学奖、骏马奖、5个1工程奖，这些数字和荣誉背后，是一片被文学照亮的乡土，一场由无数平凡灵魂共同书写的文化奇迹。
1: 我认为西海固文学是真正的实践了我们党的文艺的最富有创造力的那部分理念。文学不应该是捧在我们手上读的一种静止的存在，文学应该是像西海固文学那样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发挥作用的。
5: 960万种声音同时应答，每一寸光都认得我们的轮廓。
6: 你看你刚才的这个诗啊，从头到尾逻辑非常的严密，
7: 就是通过泥土的这种芬芳气息，反映出人内心的一种感情。
6: 没有那么神秘，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啥呢？回归生活，回归常识。
0: 文字离不开乡村，文学也可以赋能乡村发展。2019年，史静波在宁夏西吉洋河村建立木兰书院，越来越多的村民聚集到这里，大家一起读书聊文学。他希望这里可以打造成像清溪村那样的文学村庄，将文学转换为财富。
8: 我们不仅呢可以用文学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过成一首诗，而且呢还可以通过文学来带动农民增收。哎，我们还可以反哺我们家园建设呀。
9: 大家为西海固文学做出的贡献，也是为全国的文学再做贡献。
10: 来，把这个小小的琴曲。
11: 第一次来做曲，这都是第一次。然后这一切都是因为文学嘛。
0: 西海固的文学实践，正以它不可阻拦的生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学提供了可触摸的样本。这份从黄土地生长出的文学力量，正突破地域的边界，化作照亮时代的星火，向更辽阔的广义文学天地蔓延，为文化振兴与社会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动能。
1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暖湿气流输送不足，是当前全区晴热少雨、光照充足的核心气象成因。低层以偏南气流为主，带来暖热气促使中北部地区气温持续攀升，昼夜温差显著拉大，区域风力偏弱，大气扩散条件平稳，无沙尘、大风天气扰动，空气质量整体维持优良水平。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热干燥天气为主，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隆德县、泾原县。 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日影响我区的环流形势开始调整，高压脊逐步东移减弱，偏南暖湿气流开始北上渗透，全区云量增多，持续晴热的天气格局将被打破，触发阶段性对流降水天气。季节交替时节，气温切换明显，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人群需及时调整着装，预防患季感冒。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银川晴19到33摄氏度，石嘴山晴16到33度，吴中晴19到33度，固原晴14到28度，中卫晴17到33度。
1: 明东晴1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
2: 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
1: 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
3: 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 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近期宁夏受大陆高压脊持续控制，整体环流形势稳定，冷空气活动偏弱偏北。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区属国企今年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稳投资作用凸显，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作用。
1: 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做强县域经济。
0: 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补齐社区服务短板，让

0: 美好生活近在咫尺。
1: 2026年最美医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区属国企聚焦稳增长大局，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不仅稳住了投资的基本盘，更跑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度，进一步夯实了国企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2: 在贺兰县工业园区暖泉片区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宁夏建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项目占地65亩，由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投资1.8亿元建成，仅用16个月就完成了从进场施工到全面投产的目标。眼下正为区域内公路养护项目源源不断地供应绿色建材。
3: 截止目前呢，公司已经生产各类再生养护材料1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5000万元。预估到年底，我们4条产线达产后，可以实现营业收入8000万元。
2: 新项目加快建设的同时，闲置资产也在加速盘活。宁夏旅投集团累计投资1.06亿元，启动蓝衣生态园整体改造升级项目，打造集亲子游乐、科普研学、田园休闲、康养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目前16个标段中已有12个开始运营，酒店片区改造正加紧推进。
4: 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项目投资是达到了1.06亿元，预计于今年的年底全面完成投资建设工作。整体呢，到时候预计将接待12万人次的游客，同时呢，达到800万的营收。
2: 从新材料的绿色循环到闲置资产的盘活新生，上半年宁夏区属国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4亿元，占全区国资监管企业总量的近70%，不仅驶入了项目建设的快车道，更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精准发力。随着银八支线主体完工、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突破，国资国企通过轻资产改造、强 IP 运营与重资产投资并举，不仅夯实大项目稳的基础，也在新产业上积蓄进的后劲，加速从传统基建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5: 我们将在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资本运作上持续发力，发挥好考核引导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加快向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确保全年19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顺利完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国企力量。
1: 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塑造县域经济新动能新优势。
6: 总投资10.6亿元的制药新能2G瓦时钠离子电池项目是我区新型储能产业布局的重要项目，在安全性能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张宇普鼓励企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进一步做专产品、做有品质、做大市场。西龙铜业年产10万吨再生光亮铜杆项目是再生金属循环一体示范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30多天，已实现产值3亿元。张宇普强调，要严格落实环保安全标准，加快构建全产业链条，为发展循环经济做出贡献。总投资20.5亿元的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年，是企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深加工基地，产品填补了我区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等空白。张宇普希望企业立足宁夏黄金奶源带和要素集中度高等优势，加快二期建设，努力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

0: 乳业灯塔工厂。张玉普还来到重兴镇中北村，实地查看550年树龄古桑树保护情况，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依托古树资源带动农林文旅融合发展。张玉普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已成为全区经济的半壁江山。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活跃惠民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灵武市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要深入推动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本地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千亿目标，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全区发展做出新贡献。调研期间，张玉普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银川市、灵武市政府关于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强调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整改问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专业能力，以高质量整改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1: 8月19号，2026年全区爱在宁夏情暖古峡集体婚礼在青铜峡市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向新人颁发定制婚书。
2: 婚礼现场，新人们乘坐装饰喜庆的公交婚车低碳出行，抵达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新人们身穿中式礼服，共牵绣球走上红毯，并肩携手步入会场。新人代表发出新手相牵不离不弃，情系桑梓建设美丽宁夏庄重宣誓，并现场宣读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倡议书，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家庭争做新型婚育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和推动者。据了解，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组织52对，近3年已领取结婚证，未举办婚礼仪式，且积极倡导移风易俗，践行零彩礼或低彩礼的新人参加。集体婚礼以中式仪式进行，结合我们的节日七夕，彰显中华传统节日民俗底蕴，力求隆重热烈、朴素节俭。近年来，自治区妇联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部署要求，立足妇联组织职能优势，大力实施妇女关爱行动，以4个强化推进专项治理工作。以巾帼大宣讲，把抵制高额彩礼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组建义务红娘志愿服务队，走村串户倡导喜事新办，推动婚俗新风在塞上大地蔚然成风。目前集体婚礼已成为全区推进婚俗改革的重要品牌，用身边榜样带动身边群众，推动低彩礼为荣、零彩礼为美、婚事简办为善蔚然成风。据了解，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文明办等单位主办，青铜峡市委市政府、吴忠市妇联承办。
0: 8月19号，自治区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实施青年工程师培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次培养依托哈工大学科资源优势，聚焦破解重点产业发展难题，提升青年工程师科研素养，为构建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实践路径。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校地合作作用，培育留得住、用得上的青年人才队伍。各地各部门要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促进人才与技术项目双向流动，为“十五五”发展积蓄科创动能，把先进技术理念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实际举措。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3: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努力把幸福圈在百姓家门口。

0: 我现在是在新庆区庆春社区，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一堂城市公益暑期托管班，而这样的课程从每天早晨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半，整个暑期都全部覆盖。这不仅让很多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1: 那你假期里头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家里学习，而是来这里呢？
2: 有些题父母都不会在这里，老师可以给我们讲题，讲得很明白，
3: 解决了家长假期没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还能把这个假期作业的这个进度提前完成，完成之后可以去外面户外公园跑跑步打打球啥的。
4: 关注一小的同时，社区服务同样也温暖着一老。在庆春社区的暖阳之家，居民朱桂荣正在做中药膜理疗。
1: 你们平常会来这里吗？
5: 来呀，我这次也连着来了将近20天了，离居民近嘛，我们很方便。这边收费相比而言低点吧。
4: 如果说新庆区庆春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圈出了浓浓邻里情，那么金凤区双福社区则突出了便民商业的烟火气。在这扎实的15分钟便民设施网中，最让居民有获得感的莫过于社区食堂。食堂采取以商养膳模式，承接周边企事业单位盒饭订单，用商业利润补贴公益成本，确保可持续运营。
1: 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万家食堂？
6: 比较方便，离得近嘛，再一个这个地方菜品也挺好的。
7: 午餐的话咱们的品种也比较多，针对于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咱们是打8-5折。
4: 吃得舒心，住得安心，更要过得健康。双福社区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
8: 就像心电图放射就是拍片，这些是我们给病人做着呢，做完之后它是自动上传，近2个月都会有上级医院的呼吸科心内科的专家来，相当于享受到了3甲医院的专家诊断。
1: 针对咱们双福社区15分钟生活圈，具体都展现在哪些地方？
6: 按照每5分钟的生活圈 ，F1 区呢临近我们粤菜城的商圈，老百姓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圈去消费。10分钟的商圈呢，有托管，有教育，有这个餐饮业。
4: 自2023年启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以来，银川市以绣花功夫精织民生福祉，已成功打造22个自治区级完整社区，建成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3个，覆盖小区122个，服务群众超过40万余人。
0: 从家出门步行15分钟，能做什么呢？在银川市的社区里，这短短的15分钟丈量出的是一种生活质感的提升。舒心便利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理念与能力的转变和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迭代升级，核心是服务的逻辑在变。过去是上面配单，基层照单全收，现在变成了居民点单，社区接单，从配给制到需求导向。背后是基层治理重心的真正下沉，把话语权交给居民，让服务跟着人走。可持续的民生服务同样离不开创新运营机制的赋能支撑。从政府大包大揽到政府搭台，市场赋能，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同发力，让基层公共服务摆脱了一次性惠民的困境，实现了良性循环和更可持续。
9: 戎装虽卸，初心不改，白衣执甲，使命如初。从军营卫勤战士到急诊医者先锋，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组织的2026年最美医生评选结果揭晓，冯科获此殊荣，这也是宁夏首次获评该项荣誉的个人。
4: 昼夜轮转，分秒必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是冯科坚守17年的生命战场。在这里，每一次接诊都是与时间赛跑，每一次抢救都容不得半点偏差。
10: 吃肉了没？
11: 吃肉
10: 了，那还是个高血压。

0: 根悬针腺炎，一根悬针腺炎已经排在了第二位了，对吧？
1: 精准研判病情，规范开展救治，冯科的专业严谨源自9年部队卫勤保障的淬炼，更来自17年扎根急诊一线的日复一日久久为功。
2: 在诊疗方面，我没有想到的，主任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去沟通，帮助我们去补充，帮助我们去纠正。作为一个大夫，尤其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大夫，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3: 主任老给我们说，患者生病了，家属上心里会很焦虑，同时要兼顾患者家属的情绪，让他进行共同协作治疗，将我们的医护医患进行一个大家庭的融合。
1: 立足急诊临床，冯科敏锐察觉到宁夏区域创伤救治存在短板，为此他主动到山东齐鲁医院进修深造，结合本地医疗实际，创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流程，标准化救治模式，打通院前院内急救通道，参与编制宁夏创伤中心建设指南，持续推动区域创伤诊疗规范化。行医之余，冯科还心系群众生命安全，针对大众急救能力薄弱问题，开发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急救课程，深入社区、校园、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普宣讲300余场，汇集群众5000余人。
0: 当初选择了急诊，那在这17年工作中啊，救治这种病人，尤其这种极危重症病人呢，救治成功，也是一种幸福感吧。尤其在我们这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下，不断地实现我们这种服务于老百姓这种目标，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也值了。
1: 17年急诊征途，6000多个日夜，冯科早来晚归，坚守一线，参与救治危重患者7000余例，零医疗差错。身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宁夏副队长，他先后20余次带队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8次奔赴外地执行跨区域医疗救援任务，用实干诠释铸魂强基、德高技精的医者精神。
0: 最美医生的美，就体现在危急关头，敢于迎难而上，要有过硬的艺术，对待患者多一份真心，也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对我而言，这份荣誉只代表过去，它会不断地指引我们继续扎根医疗一线，守好生命关口，履行医者职责，无愧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4: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以我们的节日七夕为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和移风易俗活动，弘扬传统文化，涵育文明新风。
1: 2026年，吴忠市利通区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8月18号在牛家坊民俗文化村举行，来自利通区的12对新人共赴七夕之约喜结连理。活动以七夕成雅韵、新风满利通为主题，通过中式集体婚礼、国风雅集游园、民俗互动体验、七夕摄影打卡等形式，倡导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尚。
5: 集体婚礼简单又隆重，特别有意义，未来我们同心同行，共同奋斗。
6: 在大家的祝福下完成婚礼，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踏实。相比于盛大的排场，我们更看重陪伴与坚守。
1: 8月19号，中卫市沙坡头区第3届七夕遇沙坡新风结良缘集体婚礼温情举行，伴随着悠扬的国风礼乐，7对新人许下相守一生诺言。一对携手走过30余载的夫妇为新人分享相守半生的幸福真谛，新人们还集体宣读了文明婚俗倡议书。
7: 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让婚事简办成为社会的共识。
1: 固原市近日举办悦动七夕汇聚良缘青年军人职工交友联谊活动，近100名青年齐聚一堂，在汗水与欢笑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心动之旅。活动将爱的魔力转圈圈，并兼元气运载、破冰等环节巧妙融入其中，让青年们在自然互动中相识相知，收获友谊与美好缘分。在彭阳县，以原定七夕因你而来为主题的公园草坪音乐会温情上演。音乐会融古韵国风与潮流音乐于一体，浪漫氛围感十足。舞台旁同步打造非遗展销、手工体验特色市集，往来群众漫步市集听歌。

0: 阅、逛摊品艺，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七夕。
1: 为期四天的2026年福建院士专家宁夏行活动近日启动。活动期间，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林占新和23名高层次专家深入银川、石嘴山等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医疗能级提升、生态治理创新等方面开展多维度精细化的科创服务。自2016年以来，闽宁两省区科协已连续11年常态化开展此项活动，累计精准对接引进院士专家180余人次，开展各类科创对接活动500多场次，有效破解一批产业技术瓶颈难题。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2026年吴中市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8月19号举行，来自吴中市各星级旅游饭店的60余名业务骨干同台比拼。竞赛设置前厅接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服务、西餐服务四大核心项目，全方位检验选手理论储备、实操规范与现场综合应变能力，以赛促学、赋能文旅提质效。作为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系列活动的宁东医院名医宁东行健康服务活动近日走进宁东基地矿区，活动聚集多家三甲医院专家，设置八大服务专区，为一线矿工提供疾病问诊、健康筛查、中医理疗、用药咨询服务以及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急救实操培训。石嘴山市大沽口区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近日签订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协议，推出42项高频通办事项清单，市民在两地任意大厅跨省通办综合专窗提交申请，即可就近办理属地业务，无需异地奔波。
3: 2026年贺兰县第九届广场舞展演近日举行，活动汇聚了贺兰县22支优秀文艺队伍，500余名舞者同台竞技展演，现场同步开设非遗产品贺兰好物特色展区，满足群众观赏文艺节目、品鉴非遗技艺、选购本土农特产品的多元需求。
2: 吴中依河而生，因河而兴。近年来，吴中市深入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城乡生态品质持续提升。
4: 黄河润泽沃野，绿意铺满城乡，如今的吴中满城青绿，处处皆景，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逐步成为百姓触手可得的生态福利。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

0: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4: 迅速的爆头，
3: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5: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

0: 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 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

0: 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0: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6: 点火，
7: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8: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7: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8: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7: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9: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7: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0: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7: 转运工作在中小宇

0: 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由嫦娥7号探测器和鹊桥2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

项目实现负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

0: 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两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4: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5: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4: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6: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

0: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5: 电话。
4: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4: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在西夏陵，有一位坚守了28年的资深守陵人。
1: 我叫施培义，是西夏陵博物馆的馆长。97年到2004年的时候是全职的讲解员。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讲解。
0: 讲解员的职责是为游客提供准确生动的现场讲解，提升旅行体验。近年来，博物馆热兴起，游客更关注文物内涵，对其讲解能力要求更高。2019年，西夏陵新馆开放，展出大批珍贵文物，讲解内容也需与时俱进。
1: 西夏陵呢，是世界范围内保存的西夏建筑遗存当中建筑规模最大的，价值

0: 实内涵最为丰富的一处地陵遗址。
1: 为了更精准地传播文物故事，施培义潜心查阅文物档案和历史资料，只为揭开每一件文物背后尘封的故事。他的研究目光首先聚焦在了馆内的镇馆之宝鎏金铜牛上。鎏金铜牛1977年出土于西夏陵区陪葬墓，长 1.2 米，重188公斤。它肌肉线条饱满，神态温顺，宛如刚从田间耕作归来。
0: 鎏金铜牛呢，被誉为是宁夏的六件国宝之一，它呢是实证了党项民族出则为马，入则为牛的一个民族特征。
1: 马是党项人早期的交通工具，迁居西北后，牛成为农业生产的关键。以铜牛随葬，说明牛耕在西夏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反映出西夏加快了从游牧向农耕转变的进程。鎏金铜牛以青铜整体铸造，内部中空，表面鎏金。
2: 可以说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把这个水银和金粉混在一块儿以后呢，在这个铜器的表面，然后用高温把这个水银蒸发以后，金粉附着在铜器的表面，这种工艺呢叫鎏金工艺。
1: 鎏金铜牛集冶炼、雕塑、浇铸、抛光工艺于一体，其制作工艺印证了西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融合游牧审美与农耕智慧，成为当时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2: 鎏金铜牛可以说中国11到13世纪青铜铸造工艺顶峰之作。
1: 如果说鎏金铜牛从器物上体现了西夏的文化交融，那西夏文字则从文化内核上同样刻下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刻印记。
3: 西夏国人仿照汉字创制了自己的天书西夏文字，细说的说西夏文字远看都熟悉，就是因为西夏文字也是方块字，创制的方法也有汉字的六书造字。
0: 西夏陵呢，它不仅是西夏历史文化留存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的文物遗迹，同样呢，它也是中华民族呢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过程当中的一个有力的见证。
4: 从神秘土丘到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的身份跨越历经了半个世纪，党项族、汉族、回鹘等多民族的深度融合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共同造就了西夏陵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而陵中出土的诸多文物，印证了西夏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有力见证。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走进西夏陵，既是探寻历史之旅，更是感悟文明交融的深刻旅程。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香。
1: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2: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那个有您一封信，哪儿来的？北京来的。啊，姑娘来的。师傅，要不你先给秉宽写一封呗。哼哼，
1: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
0: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1: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哎，平鹏哥，我们要不要像人家那样在门口放一堆音箱啊？
1: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的气质不能变。
0: 嗯，平宽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嗨，
0: 以后我跟跟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
1: 哎呀，先把这干好吧。
0: 哎，好嘞。
2: 没擦呢都，那你把这擦完了。

0: 周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
1: 好的，龚老师。
0: 周老师，
1: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影师专毕业的。
0: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嗯

0: 对学校来说，老师最重要。
1: 嗯，邹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
0: 干老本行。
2: 嗯。
3: 我们老厅长啊，爱财。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财如命，爱工作如命，这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但幸运的是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他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他后院特别稳定，呵。老厅长对我那是相当喜欢，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器重你的领导，那我这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真的，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是我们单位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去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个老厅长都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
4: 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
3: 啊，上面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命，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的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慢点，慢点。哎呀，我也不顺。
4: 哎，你安慰我。
5: 真不顺。在机关，
6: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5: 为我弟弟的事儿，
6: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儿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
3: 嗯，你弟弟什么事儿？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
6: 我弟呀，还真不是我成全的。来，
3: 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6: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我怎么能在省里干？
3: 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钱，
6: 理论上是这样。
3: 平一，我现在啊，那是相当失望。

0: 回来了。
1: 啊，妈睡了。
0: 睡了，聊得怎么样？
1: 还行。问你怎么不去？
0: 你没跟人家说我？
1: 说了，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8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1: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你解剖怎么样？
0: 你真想知道啊？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1: 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
0: 是吧？
1: 说说。
0: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胰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腓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地看、认真地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1: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
0: 坏了，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
1: 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生嘛，哲学的基本观点。
0: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1: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0: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
1: 妈怎么说？
0: 他说，秉义还是嫩，他以为他没插手他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他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他头上。
1: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秉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开什么玩笑！我是真心疼我这弟弟。

0: 咋这怎么就挤这屋来了？哎呀，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干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
1: 那咋的？那我晚上我就过那边去。
0: 那你今天先在那边跟妈睡呗。
1: 不是今天，这以后咋整啊？咱俩就一直两地分居啊？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你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
0: 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1: 人家是表兄妹，但表兄妹也不应该在一块挤了呀。
0: 你姐本来说那个研究生毕业，就来接月，这又跑到贵州去了。
1: 我姐不就那样吗？想一说是一说。那我跟我姐说说。
2: 你姐要是不主动提，肯定就是有难处。咱提了，就好像咱拧孩子走似的。你别说，他真要把月月接走了，我这手的，这孩子可是我手把手给打的。
3: 你说这天天抢床这是？
2: 行了。
4: 哎，你等着，我那还有呢，我给你拿两瓶。
5: 来来来，郑二郎。
6: 快点去吧！
5: 啊，吴大嫂，你家两天都好了。
6: 呀，周荣回来了
7: 啊。

0: 藏这么乱，我走了之后就没收拾过吧？
1: 没有啊。
0: 为什么？
1: 是，为什么？
0: 你
1: 想说什么就说。
0: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周荣，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
0: 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1: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吧，算爱干净的吧，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啊。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着个脸就指责。
0: 又吵什么呀？这次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
1: 连个理事都没有，
0: 这也太过分了。
1: 算了，存在也合理吧。
0: 也许是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当鸡头好过当凤尾，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2: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了，到时候月月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哥我吉春生吉春长照样考北大，还是事在人为嘛。
2: 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
0: 那个江辽出版社的邵主编你还记得吗？秉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要不我去问问。

0: 咋样？
1: 使劲吗？
2: 啊，来了。
3: 哎，
0: 这我媳妇儿。
3: 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看看，这1700块可不是个小数啊。要不咱到里头看看？来吧，咱看看。
4: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
3: 要不是着急出手的话，
4: 1700你可买不着。
1: 这小院太好了。
3: 来吧，咱来看看。
0: 哎，
3: 来，进来看看。
0: 咋样？哎呀，就你啥呀？采光挺好的，厨房。
1: 这么大。
0: 这都以前留下的，这方便了以后。

0: 这么大呀，娟儿，娟儿哪儿呢？哎，娟儿，哎妈，这房子真好啊！咋样啊？哎，好。
1: 看这厨房，哎，这边这屋，娟儿我们俩住这儿。
0: 啊，你俩住这儿。等那个月月在住里边。真好，怎么这么好啊？
2: 圆圆月月房间。
0: 月的房间，
1: 啊，
0: 月月一个人有个房间呢，
1: 看看，
0: 这还有啊，
1: 对，
0: 哎呀，
1: 看看这里屋，哦，这么大，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0: 好，
1: 啊，
0: 我睡这儿啊，
1: 啊，
0: 哦，
1: 这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在那晒着，
0: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1: 结实，
0: 坤儿啊。 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嗨，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1: 以后越来越好。
0: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啦，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锁。
3: 谁要进去不经他允许还不能进呢？哎呀，我姐，爸爸，爸爸，这咋的了？
1: 咋了？这咋了？
0: 来了！你干嘛呀？哎呦，你要干嘛你啊？
3: 刚才跟你说的，现在不要那么调皮，听话。
0: 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1: 咋了？
3: 尿尿尿！你找我呀？那不听话。
1: 咋掉坑里了？啊！
3: 踩马桶里了，哎，
1: 拿你，就赶紧裤子去。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聪哥？
3: 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1: 哎，人看你忙嘛，这不打扰你呗。
3: 你就惯着他吧。
1: 快快，
3: 上你爸那去，哎，你爸那去。
1: 来来来来，我哎呦，把胶你啊，来，趴着啊。这个，你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知道不？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 哎，不能蹲上去啊！真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啊，知道为啥坐着不能蹲着吗？因为设计这个人呢，觉得坐着比蹲着舒服。记住没？啊。

0: 回来了。
1: 这屋靠着，
2: 快去看哥哥来了，
1: 对，
2: 看哥哥姐姐回来，
1: 去看去，
2: 走，快来，去领哥哥看看。
0: 女孩子高兴，
1: 到时候你睡上面啊，
2: 远远的，
1: 你睡下面行不行？
3: 行。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支气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水哥，你忙去吧，
1: 那我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0: 水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2: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投。
0: 水哥，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
2: 那签合同吧。
0: 亲兄弟明算账。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水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就是公社的。
1: 多南，回去再看看。哎，
0: 甜甜，
1: 待我一段好不好？我妈叫我早点回家，有事儿。对不起啊，我得接我妹妹，说好了的。你妹妹可真幸福。哎。
0: 啊，上车，坐稳了，
1: 回家。

0: 笑啥？
1: 你有事瞒我没？
2: 没有啊。
1: 你敢赌吗？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0: 风月？我只听过素月。
1: 人家突然忘了嘛。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0: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0: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1: 那就是他单恋了。
0: 那不知道了。
1: 不过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0: 她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
0: 还不如你呢。呀，
1: 这能比吗？这能比吗？

0: 啥情况啊？你爸回来了呗？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
1: 是。啊。
2: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
3: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
4: 让一让。

0: 叔，
1: 嗯，
0: 我再给你倒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儿。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呀，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嗯，国庆啊，
0: 哎，
1: 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0: 真的，
1: 送我回那边去吧。
0: 行，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

0: 你好，金站长。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来，小心点，来，快快快快快！
2: 什么事啊？
3: 有点见血了，
0: 快走快走快走！
4: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0: 哎，
5: 坤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哦，好吧，谢谢。
6: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4: 行，辛苦了，同志。
6: 好，不客气。
4: 辛苦了，辛苦了啊！啊，没事了，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大哥，大哥！
7: 哎，不行，不行，不行！
8: 方便一下，
7: 不是，不是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别喝多了，咋喝成这样啊？

0: 你咋悄无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冰坤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 怎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0: 接电话的说，炳坤正忙，接不了电话。忙，忙好啊。嗯，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
2: 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3: 他说啥了？
2: 那倒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3: 行，你踏实住这儿，跟你没关系。
2: 没有事儿啊？
3: 啊，没事。走。
2: 大晚上慢点啊。
3: 啊。

0: 回来了。
1: 咋不开灯呢？
0: 你没回来，费电。
1: 那你就先睡呗，就
0: 等你。不放心。
1: 我先刷个牙。

0: 你说，夫人，挺辛苦的吧？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早上起得也晚。
1: 干服务行业的嘛，人家下班咱上班，
0: 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
1: 平时比这早点，今天特殊情况，我一接到国庆电话，我就给我哥打电话，然后我就想往回赶，然后这饭店就出状况了，人打仗打起来了。警车、救护车都来了，我得处理了。处理完了，一出来，又看着一人，走廊尿尿，这也得处理嘛。处理完我就去国庆他家，他说你回来了，我这才赶紧回来。
0: 为啥不给我写信呢？
1: 你也没给我写。
0: 我是你爹呀。
1: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
0: 你的意思，你没错？
1: 我错？你没错？
0: 谁错大呀？冰坤，你说我失礼？是，你爹我呀，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失礼的，你是头一份。
1: 你干啥去？
0: 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的脸呢，我看看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

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

哪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势力啊。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考上北大了，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怎么的？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是吗？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

0: 老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2: 每天下班没一个念想的，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3: 哦，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4: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3: 40岁不年轻了。
5: 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

0: 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我话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是儿子，跟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
1: 满意吗？好啊，你，对，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2: 信不信事实？
1: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2: 好，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
1: 我不该说这大实话呀！这是我的不对呀！你呢？你说我是理？你在污蔑我呀？啊！哎呀，我这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生了你这么个混蛋来。

0: 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你呀、啊。哎呀。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了，每天下班呢，这个心里呀、啊，没一个念想啊，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啊。这个炳坤，你，哎呀，家里呀、啊，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炳坤呐、啊，你这张老脸丢在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呀、啊？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先给你认个错呀、啊。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
1: 不准打我爸爸！
2: 干啥呢？
1: 打我爸爸！你不准打我爸爸！
2: 干啥呢？
3: 这孩子，
0: 你打他干啥？
1: 爸爸打你！
2: 那是我爸。
3: 爸，孩子不认识你，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也多好啊。
4: 疼的是爷爷，没事儿、啊，爷爷跟爸爸说话呢，回屋睡觉去，听话。
3: 娟儿，嗯，你待会儿。其实我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你要不信，你问娟儿。嗯。我就想，要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吧。

0: 炳坤啊，你是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爱揍就少，你呢就被这个犟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你这也当爸了，还改不了啊？
1: 改，改。
0: 哎呀，娟儿啊！
2: 哎，爸。
0: 你看这个炳坤呢，这是我们家呀，出力最多的。嗯。这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了一次，就得揍他一次。
1: 揍啊，扛揍。
0: 咋的？不改了，继续气我呗。
1: 改，改改改，你改就揍呗。你说，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幸福吗？

0: 小舅母，哎，炒鸡蛋啊！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
1: 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0: 这孩子，你咋说话呢？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
1: 住多久呢？
0: 退休了，不早了。
1: 那他住哪屋？
0: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2: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四人一屋。
3: 你们那是南屋，大屋。
0: 吃饭啊，别迟到了。
2: 嗯，
3: 好。
4: 娟儿，
3: 哎，
4: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3: 哦。我把肉先化着。
4: 嗯，这费电吗？
5: 到冬天就关了。
4: 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的39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5: 正想着呢，这老里里外外忙活，怕麻烦吗？
3: 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边强多了。
4: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人哪有自知多的时候？
3: 吃饭啊。
4: 嗯。
6: 哎，小爸，哎呀，你回来了！你过来，你咋还坐那儿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4: 哎呀！行了，老婆子，我不昨晚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6: 昨晚上回来的。
4: 嗯，
7: 爸，昨晚就回来了。
6: 嗯，
7: 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越到眼前的事儿。
6: 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陪着你，守着你。真的？你真不走了？
5: 好不？
6: 再也不走了。
5: 不走了，
6: 再也不走了。我这辈子是圆满了。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啊、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在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学习学习。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
0: 好。
1: 好在哪儿？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
1: 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形态。
0: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但是老师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
0: 那后面咋写的？
1: 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江辽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

0: 今天很高兴，我的妈妈得了全市作文奖，哥哥都很服气。
1: 哎呦，你家这块板结实不结实啊？这，
2: 你对我干的活还不放心吗？
3: 赶紧睡吧，
1: 我坐坐试试。
2: 嗯。
1: 哎呀妈呀！哎，挺结实。
2: 我周志刚啊，虽然是八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嗯，娟儿，
1: 哎，
2: 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两天。
0: 没事儿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
1: 哎，咱家那洗衣机啊，
2: 嗯，
1: 洗完了以后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4: 哦。带甩干的洗衣机，
1: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时候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哎呀，娟儿说，哎，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
2: 行了，明天再说，睡觉吧。
1: 哎，
2: 睡吧。
1: 啊，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陈燕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开。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
2: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1: 啊，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
2: 行了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都睡了。
1: 嗯。
0: 那咱也睡了。
2: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什么时候不能洗？
2: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会沤坏的。不是那……
0: 睡觉睡觉，一天怪累了。

0: 刚忙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别鼓捣。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
1: 明白。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两句时。过一
0: 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了副教授，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1: 外人啊，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
2: 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0: 他们是候选人员。
1: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头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 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选，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呀，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0: 华城，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是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1: 算了，入乡随俗吧。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行。 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钟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今晚再看一遍。哎，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3: 叫你早点睡，早点刷。
1: 这是看完电视，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3: 这哪叫啥呢？
4: 你有理没呀？
1: 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0: 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1: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0: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关什么门啊？
1: 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0: 是是是，哎，自愧不如。
1: 你吃饺子。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1: 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说。
1: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难取舍？
0: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算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
0: 我真有你的，你小心点儿。
2: 骆总好。
3: 嗯。
4: 骆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
3: 嗯。
4: 另外，盛众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3: 好极了。
5: 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是吧？
6: 老总，电话。
5: 我是开会呢。
6: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5: 叫什么？
7: 周秉义。
5: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啊，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晚上见。哎，好嘞，好好好。

0: 吉春来的，他叫什么？
1: 周秉义，
2: 秉公办事的秉，义气的义。
0: 我知道，周秉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1: 好，那我等你。
3: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0: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我全都给你安排好。
4: 嗯，跳真好
5: 啊！你也学。
4: 哎，老姚，这什么地方啊？
6: 带你见识一下深圳特色。
4: 太闹了，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好好的、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6: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走走走走走。哎
7: 啊，姚总，哎，哎，你好，哎，里边请，好，这边，哎，让一下，哎，里边请，啊，哎，在，哎，里边，
6: 哎，于总，你帮我把那个存的酒拿出来，
7: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
6: 哎，
8: 来来，再来一杯，
9: 行，我这
6: 小赵没见过吧？
4: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
6: 哎，江辽没有吗？
10: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6: 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10: 各有各的味道。
6: 哎，味道这俩字儿用得特别好。你就看现在这帮人，这白天啊都人模狗样，深圳讲究的就是白天拼命干，晚上拼命玩。
10: 深圳的活力啊确实有诱惑力，好多人才都跑到这儿来了，包括你。
6: 你也来吧，这牛鬼蛇神牛鬼蛇都齐了，就差你这大神了。

0: 建安，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
1: 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明白。
0: 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2: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1: 妈，我回来了。冬梅回来了。
3: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
0: 那佳怡，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好好好，
1: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我的身体没问题，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是国家的了。<笑>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0: 好嘞，谢谢佳怡，我先走了。
2: 好，送送。
1: 好，
2: 谢谢程主任。
1: 好。
4: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
5: 好几年了，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好在呀，身边有冬梅。
4: 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别，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不，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你就这样，到我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嗯，跳舞去啊！
5: 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4: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好吧？哎，Lucy。
6: 哎，姚总
4: 啊，Lucy，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5: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4: 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6: 你观什么？
4: 刚说务实，你知道吗？走，
6: 不用，
4: 真的不用，走，
6: 来，
4: 实干。

0: 此时的周秉义既兴奋又惆怅，前者为深圳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1: 那他家魏红知道吗？
2: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1: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不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落后太多了。
3: 这种事情啊，还是落后点好。想说啥？说。
1: 没想说啥。
3: 老脑筋，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接受新鲜事物，是吧？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啊。
3: 想了吧。
4: 新生的不一定就对，就如同有时候的保守不一定错。
1: 你这是虚无主义。
4: 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3: 秉义啊。
4: 哎。
3: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啊？
4: 听组织安排呗。
3: 这是对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郝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4: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3: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老郝走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郝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作为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郝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还行。
4: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

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

0: 今天当我妈面，我没好意思问你。真的只是观摩了一晚上。
1: 啊。
0: 多好的机会呀、啊，干嘛不抓住啊？
1: 怕露怯。
0: 一回生二回熟嘛。
1: 哎呀，记住了。下回
0: 敢一回生二回熟
1: 你呀，别拿你对男人的那点一知半解来揣测我。
0: 知道了，
1: 睡吧。
0: 嗯，
2: 部长上午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你。
3: 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2: 金主任，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
3: 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啊，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2: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3: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哎呀，要说呀。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啊，那是非常的满意呀、啊，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2: 实话实说。
1: 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3: 哦，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4: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3: 40岁不年轻了。
1: 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回去跟领导汇报。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3: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1: 是，年富力强。
3: 啊，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好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对周秉义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的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1: 秉义同志干得很好，
3: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

0: 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
1: 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对于秉义，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我自己要像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义再往前线上推。
2: 金主任，您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
1: 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明白了，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1: 你这样汇报，你说周秉义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啊。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新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干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去蘸韭菜，我来，我请。
5: 没事，我来了嘛。
4: 快快快，哎呀，等会儿啊。
5: 行，那我把鸡蛋打。
4: 行。
6: 这刀我摆了的，也用不习惯了。
7: 好姑姑，好姑父来了。哎，
4: 我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
5: 姥姥，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4: 这孩子，姥姥还用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人呢？
1: 来了，小龙。
0: 哎，嫂子。
2: 谁吧？谁？哎，
3: 小龙啊，哎呀，
4: 回来了，回来了。华成啊，
2: 妈，
0: 来来来，哎，我来，我来，给我吧。
3: 坐着聊啊，
0: 要不要做饭进去忙啊？
1: 爸，
0: 哎，爷爷，
1: 妈，
0: 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
5: 爸呢？
6: 屋里面。
5: 啊。
6: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1: 干啥呢？写日记呢。
0: 过来点。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1: 嗯。
0: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1: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0: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1: 哦，我忘了。
6: 姑，月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病人都休息了
5: 啊，我是来送饭的。
4: 起床。
5: 病人叫马守长。
4: 吃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
6: 她勾引你了？
5: 她勾引我倒好了。
6: 她有老婆有孩子。
5: 与我无关。
6: 啥叫无关啊？肯定她勾引你了，我找她去。
5: 那正好，刚好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呢。
7: 你管好你妹。
6: 我你放心，你管好秉坤。
7: 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
6: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
7: 秉坤没责任。
6: 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

0: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

0: 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3: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
3: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6: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3: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这很可

0: 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区属国企今年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稳投资作用凸显，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作用。
1: 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做强县域经济。
0: 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补齐社区服务短板，让美好生活近在咫尺。
1: 2026年最美医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区属国企聚焦稳增长大局，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不仅稳住了投资的基本盘，更跑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度，进一步夯实了国企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2: 在贺兰县工业园区暖泉片区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宁夏建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项目占地65亩，由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投资1.8亿元建成，仅用16个月就完成了从进场施工到全面投产的目标。眼下正为区域内公路养护项目源源不断地供应绿色建材。
3: 截止目前呢，公司已经生产各类再生养护材料1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5000万元。预估到年底，我们4条产线达产后，可以实现营业收入8000万元。
2: 新项目加快建设的同时，闲置资产也在加速盘活。宁夏旅投集团累计投资1.06亿元，启动蓝衣生态园整体改。

0: 造升级项目，打造集亲子游乐、科普研学、田园休闲、康养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目前16个标段中已有12个开始运营，酒店片区改造正加紧推进。
1: 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项目投资是达到了1.06亿元，预计于今年的年底全面完成投资建设工作，整体呢，到时候预计将接待12万人次的游客，同时呢，达到800万的营收。
0: 从新材料的绿色循环到闲置资产的盘活新生，上半年宁夏区属国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4亿元，占全区国资监管企业总量的近70%，不仅驶入了项目建设的快车道，更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精准发力。随着银八支线主体完工、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突破，国资国企通过轻资产改造、强 IP 运营与重资产投资并举，不仅夯实大项目稳的基础，也在新产业上积蓄劲的后劲，加速从传统基建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2: 我们将在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资本运作上持续发力，发挥好考核引导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加快向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确保全年19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顺利完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国企力量。
3: 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塑造县域经济新动能新优势。
4: 总投资10.6亿元的制药新能2G瓦时钠离子电池项目是我区新型储能产业布局的重要项目，在安全性能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张宇普鼓励企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进一步做专产品、做有品质、做大市场。西龙铜业年产10万吨再生光亮铜杆项目是再生金属循环一体示范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30多天，已实现产值3亿元。张宇普强调，要严格落实环保安全标准，加快构建全产业链条，为发展循环经济做出贡献。总投资20.5亿元的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年，是企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深加工基地，产品填补了我区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等空白。张宇普希望企业立足宁夏黄金奶源带和要素集中度高等优势，加快二期建设，努力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乳业灯塔工厂。张宇普还来到重兴镇中北村实地查看550年树龄古桑树保护情况，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依托古树资源带动农林文旅融合发展。张宇普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已成为全区经济的半壁江山，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活跃惠民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灵武市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要深入推动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本地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0亿目标，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全区发展做出新贡献。调研期间，张宇普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银川市、灵武市政府关于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强调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整改问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专业能力，以高质量整改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5: 8月19号，2026年全区爱在宁夏情暖古峡集体婚礼在青铜峡市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向新人颁发定制婚书。
0: 婚礼现场，新人们乘坐装饰喜庆的公交婚车低碳出行，抵达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新人们身穿中式礼服，共牵绣球走上红毯，并肩携手步入会场。新人代表发出“新手相牵，不离不弃，情系桑梓，建设美丽宁夏”庄重宣誓，并现场宣读“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倡议书，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家庭争做新型婚育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和推动者。据了解，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组织52对，近3年已领取结婚证，未举办婚礼仪式，且积极倡导移风易俗，践行零彩礼或低彩礼的新人参加。集体婚礼以中式仪式进行，结合我们的节日七夕，彰显中华传统节日民俗底蕴，力求隆重热烈、朴素节俭。近年来，自治区妇联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部署要求，立足妇联组织职能优势，大力实施妇女关爱行动，以四个强化推进专项治理工作。以巾帼大宣讲把抵制高额彩礼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组建义务红娘志愿服务队，走村串户倡导喜事新办，推动婚俗新风在塞上大地蔚然成风。目前集体婚礼已成为全区推进婚俗改革的重要品牌，用身边榜样带动身边群众，推动低彩礼为荣、零彩礼为美、婚事简办为善蔚然成风。据了解，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文明办等单位主办，青铜峡市委市政府、吴忠市妇联承办。
4: 8月19号，自治区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实施青年工程师培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次培养依托哈工大学科资源优势，聚焦破解重点产业发展难题，提升青年工程师科研素养，为构建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实践路径。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校地合作作用，培育留得住、用得上的青年人才队伍。各地各部门要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促进人才与技术项目双向流动，为“十五五”发展积蓄科创动能，把先进技术理念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实际举措。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3: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努力把幸福圈在百姓家门口。
5: 我现在是在新建区庆春社区，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一堂城市公益暑期托管班，而这样的课程从每天早晨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半，整个暑期都全部覆盖。这不仅让很多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6: 那你假期里头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家里学习而是来这里呢？
7: 有些题父母都不会，在这里老师可以给我们讲题，讲得很明白，
8: 解决了家长假期没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还能把这个假期作业的这个进度提前完成，完成之后可以去外面户外公园跑跑步、打打球啥的。
0: 关注一小的同时，社区服务同样也温暖着一老。在庆春社区的暖阳之家，居民朱桂荣正在做中药膜理疗。
6: 哎，您平常会来这里吗？
9: 来呀，我这次也连着来了将近20天了，离居民近嘛，我们很方便。这边收费相比而言低点吧。
0: 如果说兴庆区庆春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圈出了浓浓邻里情，那么金凤区双福社区则突出了便民商业的烟火气。在这扎实的15分钟便民设施网中，最让居民有获得感的莫过于社区食堂。食堂采取以商养膳模式，承接周边企事业单位盒饭订单，用商业利润补贴公益成本，确保可持续运营。
6: 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万家食堂？
10: 比较方便，离得近嘛。再一个，这个地方菜品也挺好的。
11: 午餐的话，咱们的品种也比较。

0: 好多，针对于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咱们是打85折。
1: 吃得舒心，住得安心，更要过得健康。双福社区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
2: 就像心电图、放射，就是拍片，这些是我们给病人做着呢。做完之后它是自动上传，近2个月都会有上级医院的呼吸科、心内科的专家来，相当于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专家诊断。
3: 针对咱们双福社区的15分钟生活圈，具体都展现在哪些地方？
4: 按照每5分钟的生活圈 ，F1 区呢临近我们粤菜城的商圈，老百姓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圈去消费。10分钟的商圈呢，有托管、有教育、有这个餐饮业。
1: 自2023年启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以来，银川市以绣花功夫精织民生福祉，已成功打造22个自治区级完整社区，建成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3个，覆盖小区122个，服务群众超过40万余人。
3: 从家出门步行15分钟，能做什么呢？在银川市的社区里，这短短的15分钟丈量出的是一种生活质感的提升。舒心便利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理念与能力的转变和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迭代升级，核心是服务的逻辑在变。过去是上面配单，基层照单全收，现在变成了居民点单，社区接单。从配给制到需求导向，背后是基层治理重心的真正下沉，把话语权交给居民，让服务跟着人走。可持续的民生服务同样离不开创新运营机制的赋能支撑。从政府大包大揽到政府搭台，市场赋能，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同发力，让基层公共服务摆脱了一次性惠民的困境，实现了良性循环和更可持续。
5: 戎装虽卸，初心不改，白衣执甲，使命如初。从军营卫勤战士到急诊医者先锋，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组织的2026年最美医生评选结果揭晓，冯科获此殊荣，这也是宁夏首次获评该项荣誉的个人。
1: 昼夜轮转，分秒必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是冯科坚守17年的生命战场。在这里，每一次接诊都是与时间赛跑，每一次抢救都容不得半点偏差。
6: 吃肉了没？
7: 吃肉。
6: 吃肉了，那还是个高热血症现象。你高热血症现在已经排在了第二位了，对吧？
1: 精准研判病情，规范开展救治，冯科的专业严谨源自9年部队卫勤保障的淬炼，更来自17年扎根急诊一线的日复一日久久为功。
8: 在诊疗方面，我没有想到的，主任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去沟通，帮助我们去补充，帮助我们去纠正。作为一个大夫，尤其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大夫，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9: 主任老给我们说，患者生病了，家属上心里会很焦虑，同时要兼顾患者家属的情绪，让他进行共同协作治疗，将我们的医护医患进行一个大家庭的融合。
1: 立足急诊临床，冯科敏锐察觉到宁夏区域创伤救治存在短板，为此他主动到山东齐鲁医院进修深造，结合本地医疗实际，创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流程，标准化救治模式，打通院前院内急救通道，参与编制宁夏创伤中心建设指南，持续推动区域创伤诊疗规范化。行医之余，冯科还心系群众生命安全，针对大众急救能力薄弱问题，开发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急救课程，深入社区、校园、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普宣讲300余场，汇集群众5000余人。
6: 当初选择了急诊，那在这17年工作中啊，救治这种病人，尤其这种极危重症病人呢，救治成功，也是一种幸福感吧。尤其在我们这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下，不断地实现我们这种服务于老百姓这种目标，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也值了。
1: 17年急诊征途，6000多个日夜，冯科早来晚归，坚守一线，参与救治危重患者7000余例，零医疗差错。身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宁夏副队长，他先后20余次带队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8次奔赴外地执行跨区域医疗救援任务，用实干诠释铸魂强基、德高技精的医者精神。
6: 最美医生的美，就体现在危急关头，敢于迎难而上，要有过硬的艺术，对待患者多一份真心，也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对我而言，这份荣誉只代表过去，它会不断地指引我们继续扎根医疗一线，守好生命关口，履行医者职责，无愧于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3: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以我们的节日七夕为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和移风易俗活动，弘扬传统文化，涵育文明先锋。
1: 2026年，吴忠市利通区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8月18号在牛家坊民俗文化村举行。来自利通区的12对新人共赴七夕之约喜结连理，活动以七夕成雅韵，新风满利通为主题，通过中式集体婚礼、国风雅集游园、民俗互动体验、七夕摄影打卡等形式，倡导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尚。
7: 集体婚礼简单又隆重，特别有意义，未来我们同心同行，共同奋斗，
9: 在大家的祝福下完成婚礼，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踏实。相比于盛大的排场，我们更看重陪伴与坚守。
1: 8月19号，中卫市沙坡头区第3届七夕玉沙坡新风结良缘集体婚礼温情举行，伴随着悠扬的国风礼乐，7对新人许下相守一生诺言，一对携手走过30余载的夫妇为新人分享相守半生的幸福真谛，新人们还集体宣读了文明婚俗倡议书。
10: 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让婚事简办成为社会的共识。
1: 固原市近日举办悦动七夕汇聚良缘青年军人职工交友联谊活动，近100名青年齐聚一堂，在汗水与欢笑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心动之旅。活动将爱的魔力转圈圈、并肩元气运载、破冰等环节巧妙融入其中，让青年们在自然互动中相识相知，收获友谊与美好缘分。在彭阳县，以原定七夕因你而来为主题的公园草坪音乐会温情上演。音乐会融古韵国风与潮流音乐于一体，浪漫氛围感十足。舞台旁同步打造非遗展销、手工体验特色市集，往来群众漫步市集，听歌赏乐、逛摊品艺，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七夕。
11: 为期4天的2026年福建院士专家宁夏行活动近日启动。活动期间，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林占新和23名高层次专家深入银川、石嘴山等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医疗能级提升、生态治理创新等方面开展多维度精细化的科创服务。自2016年以来，闽宁两省区科协已连续11年常态化开展此项活动，累计精准对接引进院士专家180余人次，开展各类科创对接活动500多场次，有效破解一批产业技术瓶颈难题。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1: 2026年吴忠市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8月19号举行。来自吴忠市各星级旅游饭店的60余名业务骨干同台比拼，竞赛设置前厅接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服务、西餐服务4大核心项目，全方位检验选手理论储备、实操规范与现场综合应变能力，以赛促学、赋能文旅提质效。作为第9个中国医师节系列活动的宁东医院名医宁东行健康服务活动近日走进宁东基地矿区，活动聚集多家3甲医院专家，设置8大服务专区，为一线矿工提供疾病问诊、健康筛查、中医理疗、用药咨询服务以及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急救实操培训。 石嘴山市大沽口区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近日签订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协议，推出42项高频通办事项清单。市民在两地任意大厅跨省通办综合专窗提交申请，即可就近办理属地业务，无需异地奔波。
5: 2026年贺兰县第9届广场舞展演近日举行，活动汇聚了贺兰县22支优秀文艺队伍，500余名舞者同台竞技展演。现场同步开设非遗产品贺兰好物特色展区，满足群众观赏文艺节目、品鉴非遗技艺、选购本土农特产品的多元需求。
12: 吴中依河而生，因河而兴。近年来，吴中市深入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城乡生态品质持续提升。
3: 黄河润泽沃野，绿意铺满城乡。如今的吴中满城青绿，处处皆景，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逐步成为百姓触手可得的生态福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近期宁夏受大陆高压脊持续控制，整体环流形势稳定，冷空气活动偏弱偏北，暖湿气流输送不足，是当前全区晴热少雨、光照充足的核心气象成因。低层以偏南气流为主，带来暖热气，促使中北部地区气温持续攀升，昼夜温差显著拉大。区域风力偏弱，大气扩散条件平稳，无沙尘、大风天气扰动，空气质量整体维持优良水平。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热干燥天气为主，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惠农区、隆德县、泾原县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2日影响我区的环流形势开始调整，高压脊逐步东移减弱，偏南暖湿气流开始北上渗透，全区云量增多，持续晴热的天气格局将被打破，触发阶段性对流降水天气。季节交替时节，气温切换明显，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人群需及时调整着装，预防换季感冒。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19到33摄氏度。石嘴山晴，16到33度。吴中晴，19到33度。固原晴，14到28度。中卫晴，17到33度。宁东晴，1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

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中国人总说长战精神，这到底是个啥？我决定亲自去追一下宁夏西暨姜太伯，走。
2: 1936年10月22日，宁夏西暨姜太伯，红一红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师，历时两年，跨越25000里的长征，在这一天画上了句点。90年过去，一个叫纳赛尔的阿富汗年轻人来到这里，他想知道那支队伍究竟凭什么走完了这条路。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里是姜太伯长征的结束地方。我之前关于长征听说过很多，但是我实实在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那么长的路，他们是在追什么，在找什么。
2: 纳赛尔的问题很朴素，但90年前有成千上万的人用脚步、用体温、用沉默回答过他。答案不在任何一本书里，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在每一步踩进泥土的

0: 将台堡，长征有据可查的终点之一。当那支队伍终于走到西海固，这片黄土高原上散落的每一道车辙，每一孔窑洞，都成了时间长河里的锚点。后来的人顺着这些锚点，把散落的记忆穿成一条可以重走的路，不是为了复刻，而是为了靠近。
1: 我们将台堡会师呢，之所以被确定为最后一次会师，则是源自于199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13号文件中明确，1936年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之日，所以说我们将台堡就是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之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呢，中国工农红军一路上与各族群众友好相处，团结互助。政委吴焕先就颁布了关于红二十五军在山夹集的布告，主要内容呢就是三大金条和四项注意。
2: 这三大金条是三个规则吗？不能做的事。
1: 对，是的，是三条禁令，就是禁止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清真寺，禁止他们吃大荤，还有禁止毁坏我们回民群众的经典。红二十五军的政策呢特别严明，就受到了我们当地群众的爱戴与支持。为了感谢我们当地群众的支持呢，我们的军长陈子华就亲手书写了一副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旗，送去了兴隆镇南大寺。而且红军当时还要穿着这件衣服去爬雪山，
2: 穿这个衣服很难想象的，特别艰苦。
1: 对，
2: 他们就有这一套吗？我看起来他很暴，自己都能穿这个衣服吗？
1: 对，他们就因为当时红军的条件特别的艰苦，他们在长征路上爬过了5座雪山。下方我们看到的就是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的主要领导。

0: 件。
1: 看来他们很年轻，可能20来岁吧。
2: 对。
1: 是应该他们经历了，长征这么艰苦的一个情况，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很幸福了。
2: 对。
3: 纳赛尔在纪念馆里看到了几样东西：一套过雪山时穿的四季薄军装，一张张20岁出头的面孔，可是他们已经是冲在一线的指挥人员；还有一面送给当地清真寺的锦旗，上面写着"挥汗兄弟，亲如一家"。这些展品每一件都藏着一个问题：穿这么薄的军装翻雪山。他们的身体和我们一样怕冷，是什么让他们不倒下？20岁带兵放到今天，还是大学没毕业的年纪，是什么让一群年轻人迅速长大？人在濒死时，本能是先救自己，是什么让他们先想到了别人？纳赛尔现在还不懂，但是这些问题会在接下来的路上，一个一个被追问。
4: 纪念馆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疑惑，他们那时候怎么走完的25000里的路？今天亲自去体验一下，试着去感受一下答案。
0: 一个人推一个人拉，这种感觉，对，就力度要出在一起啊，对。不然的话，他你像现在，如果不拉的话，你推的话，他就会卡住。
1: 这个东西是不是放在马的脖子上啊？
0: 对的，但它是放马脖子，但是我们这边是没有马的，它是给驴脖子里面套的。
1: 哦。
0: 对，是因为驴在拉这个车呀，或者是耕地的时候，它不会磨。
1: 是这样是吗？
0: 嗯，对。
1: 哦，我们国家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们有个就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它是正方形还是圆形的，然后它，挂在马还是驴的后面，然后让驴一圈走路走路，然后在那个麦子上面磨一磨，然后那个麦子就是拉出来。我们日常我们不会用这些东西的，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可能有些工程那些地方，对，他们可能用，但是日常生活我们不用的。
3: 纳赛尔试着把眼前的农具和自己在阿富汗见过的联系起来。人理解陌生事物的方式总是从熟悉的地方开始，但90年前的那群人不是来体验农耕的，他们是刚刚放下枪就拿起锄头的人。在一条随时可能牺牲的路上，他们还在种地，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清楚土地的分量，他们知道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让老百姓相信这支队伍是自己人。
1: 挖了之后还贴了一点那个一层什么
0: 这是泥皮，就是用土泥抹上去的。它是因为当时红军走了以后，当地老百姓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这县城的这个居住场所他们直接就搬进来住在里面。这个叫灰灰菜，它也是可结成的路边的野草野菜呀，包括灰灰菜呀，它都是如果行军途中它是生吃的，生食的，肯定不是美味的，它只是为了饱腹感充饥啊，并不是要吃。
3: 红军寨不是原封不动的遗址，这些真实的遗迹已经消失在黄土里，有些被保护起来成了静默的景区。后人复刻这些窑洞，这些农具，不是为了让人真的吃一遍苦，而是打开一扇门，你走进来，推一次磨，住一晚窑洞，吃一口当年的食物，就已经在靠近那段历史了。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那时候，这支队伍正站在悬崖边上。会议之后，路线转了弯，他们开始翻越长征途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雪山了。

0: 走过最险恶的草地，从绝境里走出来，到达宁夏，有了片刻喘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休整，而是教老百姓一门手艺。
1: 这为什么叫红军坟呢？
2: 这就是红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粉条，红军教我们老百姓做什么粉条，这流传都下来了。
3: 哎呀，这个辛苦得很，
4: 真好吃，这吃啥味都没有，吃起好吃。
2: 这个也没有什么添加剂，吃真舒服得很。
5: 听完红军坟的故事之后，我想起来了英文的一句话，叫 "To give when you have a little"。虽然他们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们还是给本地人教了一些生存的技能。我觉得他们很善良。
0: 纳赛尔用了一句英文谚语来总结，但他或许不知道，红军教做粉条。不只是出于善良，在那个随时可能断粮的年代，土豆磨成粉能存一整个冬天。教给老百姓一门手艺，比直接给他们一袋粮食更有用。这也意味着这支军队心里清楚自己随时会离开，走之前把能留下的都留下。90年后，纳赛尔在这里学做粉条，这门手艺没有断。他从1936年的红军手中传到了当地百姓手中，一代一代，直到今天，红军粉已经成为西吉的一项产业。固原不少红作村落都开设了传统的手作体验坊，游人可以跟着当地人学学制作，读懂烟火气背后的那一层温度。
6: 这间屋子呢，就是当时毛主席在单家集住宿的旧址。当时呢，红25军在单家集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单家集的老百姓呢，打心眼里信任红军。夜晚呢，毛主席和阿红、马德海就在这个土炕上促膝长谈。
0: 纳赛尔来自阿富汗，一个见过战乱的人，站在这里，听90年前另一群人如何穿越战火，如何与陌生人建立信任。他不需要别人解释太多。单家集的故事里，最打动他的不是行军，不是打仗，是那个夜晚，一个说湖南话的人和一个说西北方言的人，坐在土炕上聊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语言不通，却不需要翻译，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同一件事儿。在战火里，信任是最难建立的，也是最珍贵的。红军走过25000里，留下的不只是胜利，而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依然可以选择善良，选择尊重。纳赛尔来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走那么远，到底在找什么？现在他可能还是说不清长征是什么，但他知道了几件事儿。在最冷的时候，有人把薄军装让给战友，自己留在了雪山上。在看不见明天的时候，有人还相信往前走是对的，有人还想着给老百姓留一门手艺，尊重另一种信仰。长征结束了，但纳赛尔带着这些问题回去了。也许这才是长征真正的终点，不是会师的那一天，而是每一个愿意追问的人开始寻找答案的那一天。

0: 望来路。这片黄土高原上，风还在吹，红旗还在飘，故园大地把珍贵的记忆妥帖留存，静静等候每一个心怀疑问、想要读懂那段历史的远方来客。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娟遇到事儿了，她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文明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月亮星星之类的
0: 哦，
1: 这个铜鼓。

0: 回家以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吉通宵吉喜气的意思啊。
1: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0: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1: 40多斤而已。
0: 哦、对对。哇，
1: 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0: 对对，
1: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窑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我们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是用水巴舀进铜鼓，
0: 挖过去除虫。嗯，除虫我们布努窑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我妈高粱之类的菜籽啊，果子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啊。哦，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1: 那事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0: 对。
1: 哎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鼓舞的人还多吗？
0: 很多的，我就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通系列，全部教他们了。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景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4: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3: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5: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6: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前
5: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6: 我14岁开始就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5: 20多年的时间啊。传统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6: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5: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6: 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5: 这个是什么纹样？
6: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3: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 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井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井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井

0: 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景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1: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2: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六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0: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3: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搭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0: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1: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0: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4: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的框呢，都声音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5: 看得见。
4: 啊，我先就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5: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0: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

0: 洋河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1: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六年了。
2: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3: 你们两个来，我先教你们刨那个木头先。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住稳的。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1: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清明，没有你，苏家纸坊早就没了。以后这纸坊有你的一半。
1: 阿芷，我不要纸坊的一半。我游历福建的时候，见当地姑娘头上戴的簪花都是鲜花做的，娇艳是娇艳，却保存不了几日。我便想着，苏家的宣纸质地轻薄柔韧，若是做成簪花，定能长久留存。这发箍是牛角所制，结实耐用。簪花用咱们的宣纸做的，既能衬得姑娘清丽，更重要的是，咱们苏家或许能以此为起点，不只造云纹熟宣和雪浪宣，还能做些这样的纸质物件，女子买去做头饰，文人墨客买去做案头轻供，也是一条新路子。我想换个身份，从帮工变成苏家的女婿，往后余生和你一起守着这纸坊，守着你，更要和你一起把苏家的纸做出更多名堂来。

王爷的暗线全露了真容，现在正是收网的时候。属下这就去调集城外的兵马，你追上萧捕头救人，时机一到就放信号。去，御。

0: 肖捕头，肖公公，把人交出来。
1: 瞎子，王景明、玉谦带刀侍卫，你到底是哪一位？苏姑娘在寨里做客，有本事就闯进来拿人。

0: 这么快，要过去只能靠吊桥。王景明，不该叫你隋大人吧？没想到啊，你的心上人要死在这儿吗？真是可惜了这张俏脸。放开他！
1: 别动，动就杀了他。
0: 你那手弩威力惊人，咱家可是见识过的，把他扔过来。 别给脸不要脸，再不听话，咱家就划开他的喉咙。爽快，不过想救你的心上人，光有手弩可不够。

0: 得拿绣册来换，把绣册扔过来，咱家立刻放苏姑娘过桥。这笔买卖划算得很呢。
1: 你说话可算数。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不能给，绝不能给这贱人。
1: 阿赤，你比什么都重要。
3: 这正是王爷要的绣册啊！
1: 你答应放人的，
0: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放人了？蠢货！等我把绣册交给王爷，你们俩都得死。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晚上吃什么呀？啊？
1: 下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吧？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
2: 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雕虫小技，谁看得上？
2: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
4: 嗯。
3: 哎，秋芳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们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这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3: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痛。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3: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振明也搬出去了。
3: 啊？
4: 啊？
3: 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3: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
3: 快，
5: 慢点啊，别烫着了。
6: 放哪儿？
5: 盆里。
6: 然后呢？
5: 躺下。
6: 躺下干嘛？
5: 装死。
6: 装死装给谁看啊？
5: 我大姐。
6: 你大姐要来啊？
5: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6: 那我走。
5: 来，回来。
6: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5: 就让她误会。唐世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6: 我想啊。
5: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6: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5: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6: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5: 嗯，唐世民
6: 啊，
5: 不是你别答应吗？
6: 啊，这就开始啊。
5: 嗯，

0: 别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好，醒醒。刘晓林、
1: 汤振民、刘晓林。
2: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0: 刘晓林、
1: 刘晓林、刘晓林！
0: 哎，这俩孩子。
2: 刘晓林、汤振民，来，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汤振民！
0: 振民，
2: 汤振民，我一醒啊，汤振民，汤振民，喂什么？汤振民，汤振民，我一醒了，汤振民，振民。

0: 学罗密欧朱丽叶呢？
1: 这，
2: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你俩去死吧！
3: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2: 我觉得这回成了，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2: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啊。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完。

0: 辛苦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0: 谢谢啊。
1: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啊。大姐，
4: 喂，啊，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3: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

0: 991记下了吧？
1: 挂了挂了，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2: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1: 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2: 贵着呢。
1: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
0: 喂，二姐，你猜我在哪？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2: 行了行了。
0: 716991。

0: 好，换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入我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呀？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
1: 我那儿没酒。
0: 后面有杯子。这手艺不错啊。
1: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0: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那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纪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1: 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0: 难怪看你那天走楼梯间看书呢。
1: 偶尔也翻翻。
0: 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0: 二姐。
3: 哎，
0: 你好。这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
1: 啊，
2: 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
1: 哎，嗯，我来。
2: 谢谢啊。老四。
4: 哎，
2: 介绍一下。
4: 哦，二姐她是。
1: 哦，
4: 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0: 啊，嗯，哎，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4: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1: 啊，
2: 好，好邻居。
5: 是啊，喝好啊！
6: 好，
5: 啊，
6: 找份位置。
5: 谢谢。
6: 喝吃点啊，周周。
7: 哎，谢谢。
8: 来呀。
9: 得来一段啊，
10: 来一段吧，
11: 来一段。

0: 不爽。
1: 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
2: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长嫂如母，
2: 老三能找到小林啊，是他的福气。
1: 小林人是善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他。
2: 你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2: 别喝了啊。

0: 洛孚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洛孚百瑞。
1: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2: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家又笑。
1: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2: 啊。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2: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2: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她不行，标准不一样。
1: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2: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6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1: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1: 嗯。
2: 非何佳琪不可。
1: 嗯。
2: 妈的屁。
1: 妈。妈。
2: 嗯。
1: 妈。
2: 妈什么妈？
1: 你帮帮我。
2: 那个一样。行，我帮你。哎，
3: 妈好。
4: 谢谢啊。
2: 慢走啊，
3: 走了啊，
5: 谢谢啊。

0: 嘉欣啊，
1: 嗯，
0: 差不多走吧，
1: 还没到点儿呢。
0: 没事，差几分钟没事，不用管，去吧。
1: 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0: 哎，谢谢老爸。怎么了？老四旁边有个邻居。老四旁边有个邻居。嗯。怎么了？
1: 男邻居。
0: 然后呢？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1: 老四让打听的，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看吧，
0: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
1: 啊，
0: 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离过婚，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2: 离婚怕什么呀？
3: 嗯，
2: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3: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2: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3: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2: 你要说吗？

0: 你会不会不高兴啊？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1: 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方涛让你来的。
2: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他那人老实。
0: 三观分不出也不行，干事倒挺麻利。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那你得问他呀。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1: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 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的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呀，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哎，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
0: 嗯，

0: 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
2: 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吴不就找了个老伴儿吗？
0: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2: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
0: 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2: 怎么问呢？
0: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2: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0: 忠厚老实啊。
2: 没有。

0: 哎呀，你们家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瞧我们买菜便宜吗？哎，
0: 怎么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哎哎。

0: 怎么样？妥了，
1: 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4: 哎，是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3: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哎，
4: 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1: 谢。
4: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
5: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财呢？
4: 怎么这么假话嘞？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5: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4: 给他搞点尝尝。
1: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4: 那时候
1: 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

0: 饱的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1: 试一试。
0: 行。

0: 吃吗？
1: 亮亮亮亮亮，
2: 来点，
3: 给他吃点。
2: 鸟啊，
3: 汤点儿，
2: 快快，必须得支持啊！
3: 来来来，
1: 多少钱？
2: 第一份不要钱。
3: 那不行，
2: 哪敢？
3: 怎么能不要钱呢？
2: 不收不收，
3: 必须得要钱。
2: 下次下次
3: 支持，必须得给。
4: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
5: 嗯，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4: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5: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4: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5: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4: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5: 那问问你妈，
4: 你什么意见啊？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
1: 该吃哪儿？
0: 吃哪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清。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
1: 我好女不二家。
0: 再说了，
1: 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
0: 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
0: 怎么想的？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他再犯病了。
2: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
1: 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
2: 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
1: 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啊？
3: 行。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对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1: 说是挣点零花钱。
3: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4: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2: 你说

0: 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1: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2: 你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之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2: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3: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3: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1: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振林，唐振林，你能不能消停点啊？
1: 唐振林，
2: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3: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3: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3: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3: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3: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3: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3: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那行。
3: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4: 哎，
3: 老婆，你在这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3: 两份牛肉汤。
0: 慢点。
1: 嗯。让开，让开，让开。
3: 怎么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老刘处对象了。
3: 哪儿了？
0: 好看吗？
3: 好看。
0: 能看饱吗？
3: 看饱。
5: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3: 啊，好。
1: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3: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真是这么惊讶吗？
1: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3: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1: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5: 老六都谈恋爱了。
1: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3: 至于啊？我都不敢去你家。
5: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啊？我都去过你家了。
3: 哎，是啊，我害怕。
5: 怕什么？
3: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5: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3: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3: 不是
0: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3: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6: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1: 你怕她做什么？
6: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5: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他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1: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3: 人家很不像个人吗？
1: 像个电影明星。
3: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1: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3: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6: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5: 不好。
6: 为什么呀？
5: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6: 那啥意思呀？
5: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6: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5: 是，
3: 大清八窍的。
7: 老板，来两碗汤。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3: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0: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3: 那正好，您那你的单约就不存在了。
1: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2: 做点烧饼。
3: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1: 那差点。
2: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1: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3: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1: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3: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你别看，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5: 饱了。
3: 饱了。
5: 嗯。
3: 你走吧。
5: 走。
2: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1: 老方。你认啥？
0: 你谁呀？
1: 你谁呀？回头聊。这谁呀？
3: 个熟人。
1: 那这得多熟啊，那蹭的能让我八万。
2: 前妻，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吗？
1: 为什么呀？
2: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1: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了，我已经知道
2: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1: 听说过。
2: 然后呢？
1: 有什么然后？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2: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特别可怜。
1: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2: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1: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2: 我只说实话。
1: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2: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4: 小何，哎，逛街呢？
1: 哎，老方，你也在啊？
4: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2: 哎，这……
1: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2: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1: 你怕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2: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1: 那不就行了。
2: 行。
1: 孟涛。
2: 啊。
1: 我问你个问题。
2: 问。
1: 你还爱他？
2: 爱谁啊？
1: 你前妻。
2: 啊？小欢，我小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
2: 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没有错。
2: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1: 说了我没生气。
2: 小欢，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1: 我说了你没错。
2: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
8: 说的话总是反的。
4: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8: 并不是。
9: 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10: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8: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4: 所以呢？
8: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4: 我这是死路。
8: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佳慧，我喜欢上你了。
1: 我再考虑考虑。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0: 没事儿，喂鸡去。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1: 别由着个嘴乱说。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什么事儿？
0: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1: 天哪！
0: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1: 哪个像高仓健？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2: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这话说的，
1: 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2: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
1: 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
2: 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1: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2: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

0: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1: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2: 就是，
1: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0: 哼，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那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1: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0: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1: 没有。
0: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1: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0: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1: 就一普通朋友。
0: 还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1: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0: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0: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0: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1: 知道知道，算账吧。

0: 明天就走了？
1: 嗯，明天的飞机。
0: 什么时候回？
1: 这个不好说啊。
0: 这以后啊，就吃洋饭，穿洋装了。
2: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
2: 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2: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3: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2: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2: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
1: 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2: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
3: 这个还不确定。
2: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
0: 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1: 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2: 啊？那不行吧。
3: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4: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2: 我想清楚了。
0: 离婚有孩子吗？
1: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实童。
0: 老实童？那为什么还离啊？
1: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1: 这女方啊另找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5: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4: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3: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4: 急吗？
3: 挺急的。
4: 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3: 那你要跟她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4: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吗？
3: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不上？
0: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1: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0: 司机。
1: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0: 多大年龄？
1: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0: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1: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0: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6: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7: 哎，来了。
2: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我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
4: 嗯，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8: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4: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
2: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8: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1: 对，阿奶说的对。
9: 哎，老四回来啦。
1: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9: 哎，
1: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0: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1: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2: 评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1: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2: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1: 哪个街道？
2: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1: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2: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1: 嗯，
2: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
1: 要不我先走。
0: 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

0: 终于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多管闲事儿吧，
1: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2: 美心，好好说。老四。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1: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0: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2: 对呀，
1: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3: 怎么可能？
4: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0: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4: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哎呀，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0: 你稍安勿躁啊，
5: 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
0: 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4: 当然可靠，我捡了个宝。
2: 你才捡了个宝啊？
0: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3: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4: 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3: 你们一起来
4: 带过来啊。
2: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1: 进去。
0: 等会儿。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0: 进去吧。
1: 进去。

0: 这袜子，哎呀，那，谢谢你。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
1: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
2: 介绍一下自己，
3: 妈，我不都知道了。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4: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0: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嗯，
2: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3: 比老四大6岁。
2: 大4岁吧。
3: 6岁。
2: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

0: 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1: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2: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3: 奶，妈这审犯人呢。
0: 妈问我。
4: 阿姨问，
0: 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的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2: 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
3: 我哪有那么差。
0: 哎，
3: 干嘛呀你？急什么？
5: 苏大爷，哎，这么急？哎，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0: 博雅，
5: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这个门。
1: 你们认识啊？
5: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0: 哎啊？
5: 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1: 你胡说什么呢？
5: 哎，
0: 小
5: 焕，
3: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焕，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5: 这玲不是我。
3: 哎，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狗屁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妈，来，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0: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0: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0: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0: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0: 嗯，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2023年4月16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第一次在侯德榜先生的故乡隆重献演。
1: 德榜，
2: 哎，阿公，哎，阿公，您怎么到店里来了？
1: 我刚刚听乡亲们说呀，我家德榜踏车读书都成了这一代学子们的美谈了。哎
2: 呀，什么美谈呀？阿公，您别说，
0: 天津大学师生的激情表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历经磨难却发奋自强、实业报国的精彩一生。
3: 苏尔为质检专利的奥秘。
0: 侯德榜先生跌宕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他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顽强探索、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侯德榜，忽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写信人名叫范旭东，两人此前

0: 人素未谋面。
1: 他主要是讲英国人怎么样欺负我们，不能用的碱卡着死，中国好多用碱做原料的工厂都停了，中国化学工业一定要发展这个碱的工业，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很殷切的希望侯德宝能够参加永利的工作。
0: 纯碱是生产食品、药品以及玻璃、搪瓷、肥皂、纸张等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纯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洋碱、瑞碱，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一两碱粉的售价曾超过1两白银。民族工业家范旭东决心打破洋碱的垄断，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技术索尔维制碱法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别说购买专利，甚至连参观工厂都根本不被允许。在信中，范旭东期望侯德宝这位年轻的化工博士能够担起破解索尔维制碱法的重任。满腔热忱、言辞恳切的来信看得侯德宝热血澎湃，但心动之余他又感到十分为难。
2: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侯德宝故居。侯德宝先生名启荣，字志本，是我国杰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这处故居就是他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0: 1890年，侯德宝出生在闽江边上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里。因为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小德宝就要下地帮大人干活。从6岁起，当乡间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3: 祖父呢给他起名叫德宝，为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出人头地，能够走出困境，家庭的困境。
4: 我爷爷就是看见了书，就是不吃也好，不喝也好，都可以忘记。就包括他在农田干活，脚底下踩着水车，他要手捧着书。
0: 13岁的时候，侯德宝进入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英华书院读书。
5: 是什么？哎，是氮气。
6: 至于选具体的画架的吗？
0: 陌生的洋学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侯德宝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让侯德宝大开眼界，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发。1907年，侯德宝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在上海，侯德宝亲眼目睹外国轮船在黄浦江上横行，看到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愤懑不已，萌生了留洋的念头，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来救中国。1911年，侯德宝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这是清政府主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将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1: 那些同学叫他土包子，他就是一个劲儿念书，最后10门课啊考了1000分，每门课就是100分，这在清华的历史上都有记载。
0: 1913年，清华学校公布了第一批16位高等科毕业生名单，侯德宝榜上有名。 被保送到美国马

0: 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制革。此时此刻，看着范旭东满怀期望的来信，侯德榜陷入两难抉择。八年寒窗，四年专攻制革，侯德榜原本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回国后做一名制革专家。
1: 他做的论文是皮革，这篇论文还真打响了，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创建，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建。但是呢，侯导从来没治过茧呢，他怎么答应呢？
2: 如果他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前途也还是很好的。对，你这正常间突然要去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他心里还是很打鼓的。
0: 一时间，侯德榜对制革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当他想到祖国人民因为缺茧，只能穿着没有染色的土布，吃着泛着酸味的馒头，中国人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而被迫停工时，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遍遍读着范旭东的来信，侯德榜终于下定了决心。蒙范先生不弃，德榜应将质检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勉强一肩担起。1922年春节刚过，侯德榜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匆匆从福州老家赶到天津塘沽。此时永利茧厂的基建工作已大体完成，范旭东聘请侯德榜担任永利茧厂的技师长，也就是总工程师。他的最大任务就是破解索尔维质检法。很快，永利茧厂硕大的厂房里多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蓝领。这个质检技术的门外汉从此一头钻进了车间，这一钻就是三年。
3: 生技组织都是老的呀，都是人家报废的，真正最先进的东西不会给他拿出来的。
1: 图纸上很多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有很多技术在你国外可以，到中国环境变了又不行了。
0: 索尔维质检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生产，整个工艺流程节节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盐、烧灰、锡铵、碳化、煅烧、蒸铵、动力七大环节，只要一个部分发生故障，生产就不能进行，甚至发生事故。
1: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图纸，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图纸，要把这图纸再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3: 经常这个服务员把饭给他送到车间，就在这个大路子边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干活，就是三年多没回家。
0: 范旭东评价他奋不顾身，请愧于场，从事死拼。侯德榜回答，做不出茧，吾等都是中国的罪人，今日只有前进，倒汤复火，亦所服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24年8月13日，是范旭东、侯德榜和永利茧厂全体同仁盼望已久的日子。永利茧厂宣布正式开工生产。隆隆的轰鸣声中，茧终于出来了。可一看到产品，大家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4: 我们又失败了。
5: 这本兄，
6: 含茧量98%，肯定是优良产品啊。
5: 对呀，这怎么能叫又失败呢？

0: 的茧是红黑色的，府内门是洁白的。
1: 这可我们的含碱量比他们还高啊。
2: 对呀，
3: 这是商品，这是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商品。且不说纺织用碱、玻璃用碱、工业用碱，就是老百姓蒸馍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4: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搞碱

0: 重重压力之下，范旭东非但没有一句责备和埋怨的话，反倒劝慰侯德邦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到，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 范旭东就是力挺侯德邦，而且还说了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事情不要去打搅侯德邦，让他专心的把技术工作做好。实际上这个范旭东啊，在这方面是遮风挡雨。
0: 感动之余，侯德邦当即立下军令状，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侯德邦等人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时，四台主要设备煅烧炉突然全部烧毁，全厂被迫停产。听闻这个消息，英国卜内门公司大喜过望，趁机向永利碱厂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2: 公司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岗位不变，薪酬增加一倍，所有员工全员聘任。
3: 很优惠，很优惠啊。可是老朋友，我恐怕不会答应。
2: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3: 在你们英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
0: 又是两个寒暑过去，1926年6月29日，侯德邦终于把颜色洁白、纯度高达99%以上的优质纯碱捧在了手里。索尔维质碱法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彻底啃下来了。一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4: 这个永利跟伯内们啊签署协议，就是中国市场50%以上要永利销售，伯内们只能占中国市场的40%几。香港、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东南亚的有好多国家都买永利的产品。
5: 侯德邦做这个的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生产一个纯碱，在于什么？在于给国内的同仁树立一种自立自信自强的这种信心。你技术封锁，我封锁不了，我们自己能够创。
0: 红三角牌纯碱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侯德邦着手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本书，把索尔维质检法的秘密公之于众。
4: 我们因为人家垄断吃了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还照样像索尔维那样、像伯内们那样这样干，那么我们跟人家是一样。我们要叫人家不吃这个苦，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5: 他的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就他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0: 我们绝不做第二个索尔维，第二个卜内门。侯德邦的书桌上堆满了笔记本、图纸、手册和记录报表，他和永利的技师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反复探讨、磋商，力求详尽准确地把每一道工序都写得一清二楚，既有理论知识，又可以知道实际操作。
4: 它细到什么程度？这个石灰石啊，要砸成多大的块儿，你烧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就能烧好，炉子能用好。这个块儿有多大功夫，要到这种程度。

0: 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的《纯碱制造》在美国公开出版。《纯碱制造》一经问世，彻底结束了索尔维制碱技术被垄断封锁长达70年的历史，被公认为制碱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
1: 俄罗斯的那些制碱专家都认为侯德榜这本书是他们制碱的圣经。南非尤其是印度，他们要盖碱厂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本书请的侯德榜帮忙。
0: 1934年4月8日，侯德榜再次登上前往美国的海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正在筹建中的南京永利亚厂购买技术专利和设备，这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航程。经过7-8年的艰苦奋斗，红三角牌纯碱早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此时永利为什么还要开办一家生产合成氨的新厂呢？
1: 就合成氨呢，就是搞硫酸，硫酸合成氨变成硫胺，硫胺呢就是化肥，这个合成氨呢可以变成硝酸，硝酸可以变军工的这个炸药。
2: 当时中国呢周围都有列强要打中国，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炸药，那么永利亚厂就承担这个责任。
0: 事实上范旭东目标极为远大，永利的纯碱彻底打破了洋碱的垄断，但是酸类工业产品的市场依然被卜内门等外国公司牢牢控制。要想彻底振兴民族化工产业，这一关必须得过。
3: 范旭东和侯德榜在天津制碱厂办出来以后，他想到要向中国化工壮大，就要两翼齐飞，一个酸一个碱。
1: 我们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如果把那个发展起来那就平衡了。
0: 此时投资建设亚厂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合成氨技术并不像索尔维工艺那样被严格保密。经过深思熟虑，范旭东、侯德榜等人认为开办亚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临行前，侯德榜把购买方案总结为6个字：优质、快速、廉价。
1: 范旭东加了一句，你这三样很好很重要，但是有一条，当时日本已经侵犯中国了，日本火符合这三样要求也不要。
0: 经过万里颠簸，1934年5月，侯德榜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侯德榜等人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刁难。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惜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具余生已几年。国弱政昏之痛让侯德榜刻骨铭心，没有实力何谈平等和尊重，唯有埋头苦干，尽快完成硫酸氨厂的建设，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在美国，侯德榜马不停蹄，先后走访了德、英、美等国的公司，从工艺路线到投资费用、设计费用等等，逐条逐项对比研究。
1: 他每一个工厂都要去参观我，你这个流程我要看过，然后呢要比较，然后呢再采购，来往的信件20000多件，
2: 他就跟一个个谈，谈了以后把人家的设计费从100多万压到20来万。后来人家就叫苦了，说我要赚你的钱，这个钱赚不到还倒贴了，就这么厉害。
1: 签合同以前还要提出很多额外的事情，比如你多给我一套图纸。硫酸的这个流程它就不是买来的，就是白要来的。
0: 1937年1月，南京长江北岸，一座延绵数千米、管网密布、塔冠林立的化工联合企业终于建成。当时的报纸评论：于船中遥望卸甲店数千公尺江岸硫酸亚厂建筑物，连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眼。这座规模宏大、工艺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化工联合企业，当时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1937年2月5日，永利南京亚厂正式投料生产。看到第一批红三角牌硫酸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侯德榜激动不已，面对来宾即席发言：中国在10年前搞成纯碱工业，这是化学工业的遗裔，而今永利的合成铵、硫酸、硝酸工业也创建成功，化学工业的另一翼也已凌空扑动。现在有了酸碱两翼，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再也不会受基本原料缺乏之苦了。然而仅仅过了6个月，永利亚厂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寇的铁蹄长驱直入，逼近南京，永利亚厂危在旦夕。
1: 日本人很看重这个厂，日本人跟范兴龙打招呼：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这个厂保证安全。
0: 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纠缠，范希东全然置之不理，电告身处南京的侯德榜：宁沮丧，不受电影。
2: 范希东说：日本暴打中国60年，多么惨痛，他心里，他对日本是恨透了的，所以说跟日本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0: 侯德榜坚守在南京亚厂，一边紧急组织工厂转产硝酸铵，又命令铁工厂日夜制造地雷壳、军用铁锹和飞机尾翼，另一边抓紧整理重要图纸文件，凡是能拆走的仪表、机件、工具都分批打包运走。日军恼羞成怒，便采用武力威胁。
1: 那日本就轰炸，轰炸3次，投了70几个炸弹。
2: 第3次轰炸的时候，侯德玛正好在江边，一个炮弹下来，把他侯德玛炸了一身。如果炸的不是水的话，炸的是炮弹的话，侯德玛就牺牲了吗？
0: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守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聚拢发起了攻击。这一天风雨交加，寒意逼人，夜深了，满脸热泪步履蹒跚的侯德榜被同事们扶上了英国黄埔号货轮。伫立的甲板上，浑身湿透的侯德榜凝望着那座饱含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工厂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远去。他再也无法按捺满腔的悲愤，默默告诉自己：安厂，我们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闽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茧厂天津永利茧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拆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东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休？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址选定在川南闽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船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五通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五通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里的因素。
0: 1938年底，老龙坝这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

0: 建房筑屋，
1: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四千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0: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三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2: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烟云在望，以志不忘耳，说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0: 工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2: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检使用的是海盐啊，在那个内地造检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3: 还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要来汲取这个盐露。这个盐露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索尔维阀，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0: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质检法，另辟蹊径。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质检工艺呢？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质检工艺——查氨法。这套质检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提高盐的利用率，可以应对盐价高昂的巨大难题。1938年8月，侯德榜一行人到达德国柏林，考察并计划购买查氨法专利。谈判进行得无比艰难，德国监厂一口回绝了侯德榜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10吨纯碱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万美元的离谱高价。
1: 德国人提出来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的。
0: 侯德榜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查氨法专利，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质检新方法。
4: 他回来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1: 但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啊，很原始很落后，要个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0: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侯德榜则转到赴美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榜按照在德国找到的2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3: 他们就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是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0: 侯德榜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10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榜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1: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晚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很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0: 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5: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质检法。
6: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质检法了。
5: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6: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0: 范旭东向侯德榜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二十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新质检法为世界质检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榜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质检法远非十全十美，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生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榜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榜把大夫的索尔维法、查安法和新法质检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程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1: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俗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和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0: 1943年11月，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纯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3: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查安法的一种结合，
1: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0: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只进行了短短的两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被迫停车了，大规模生产更是遥遥无期。
1: 他实际上做不下去了，因为侯德榜总共从美国买了半吨合成氨，它是军工物质，合成氨这个跑冒滴漏啊什么都在损耗，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0: 1945年10月4日，就在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辛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榜悲痛欲绝。
4: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他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到他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0: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长、挚友、挚友，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

0: 过了最艰难的抗战八年，永历却失去了掌舵人。
1: 我母亲后来也说，说他跟范义忠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2: 他们俩的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义忠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吧。
3: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0: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历董事会公推侯德榜为继任总经理。抑制住无尽的悲伤，侯德榜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重担。此时劫后余生的塘沽碱厂早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各种设备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倒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榜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3: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着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这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0: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榜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榜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军的谈判中，侯德榜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4: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啊，这非同烂铁了。何德榜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被你们抢去了，所以就要。
0: 这台1936年购自德国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8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产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减产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3: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0: 我们总是中国人，永历的事业在国内，永历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 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3小时，朱总司令2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也谈到2小时半。毛泽东主席殷切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化工博物馆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5: 建国初啊，中国的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0: 身为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近七旬的侯德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3: 他说你不如胡学业的胡子，这个几百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1: 他经常的去爬管道啊，钻到那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就那衣服上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0: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10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榜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试验蒙上了阴影。
3: 苏联不搞联合质检，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榜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榜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1: 那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的很呢，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榜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前，英国卜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 侯德榜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严辞拒绝了布内蒙公司的合作要求。站在讲台，74岁的侯德榜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26年前，我和永利的同事经过多少艰辛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1973年，侯德榜已是83岁高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地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榜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6: 两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还是干半天就算了，他说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这么连续的干了这么7天。
0: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榜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榜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6: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0: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榜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1: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着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0: 时期来嫁结离时，金婚妻时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7: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8: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7: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8: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7: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8: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7: 矢志创新，匠心淬炼，谱写新篇章。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
1: 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
0: 啊，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
1: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0: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云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1: 你说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

0: 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1: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封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
1: 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
0: 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2: 韦佐腾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1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每1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沿，
3: 长官，
2: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3: 是。
2: 大雄，
4: 长官，
2: 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3: 是。
2: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5: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2: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传奇，
6: 长官，
2: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 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川崎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3: 请中佐放心。
2: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4: 请长官放心。
2: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0: 冯元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1: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0: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1: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0: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1: 他哪来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声音，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2: 住手！
3: 滚开！什么事，兄弟？
4: 小心，小心！

0: 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
1: 我们是杀人小队。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怎么了，于郎君？你在听什么？
2: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1: 没有啊。
3: 把尸体藏起来。
4: 是。

0: 我们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袁计划，行动！
1: 是。
0: 果然，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朕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哎，
0: 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
0: 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
0: 你放心，我回去就办。哎，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

0: 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

0: 怎么样？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跟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
0: 啊！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0: 回家，
1: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啊，
0: 你没有弃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0: 就在旁边。
1: 把他铐起来。
0: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0: 是。
3: 哎。
4: 来，来，您坐，来，来，嗯，来，吃啊！
5: 你俩，你也吃啊！嗯，
4: 谁？
5: 你们团长被抓了！
4: 走，
5: 哎呦，你们是什么？干什么？你们，你们干嘛？干什么？老实点！
4: 快走！
5: 干什么？你们，
4: 快快！
1: 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4: 是，
1: 走，
4: 走，
5: 走，
4: 走。

0: 看到了吗？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爬跃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
1: 是。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怕什么？大声说。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玄城开枪。嗯，非常好。
1: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哼，我早就说过，你得罪了他。 就离死不远了，
1: 郭团长，冯参一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哼，我当然看得出来，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1: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0: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
1: 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共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0: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1: 不，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
1: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2: 我才是云建明！

0: 惊动了警卫室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3: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属阴建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一下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4: 反抗作战！
1: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规军公爵啊？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
5: 就是他奶奶的，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
1: 听见了吗，林建明？
5: 兄弟们，是枪声，给船头放下。
1: 怎么会有枪声？
5: 肯定出事了。
1: 兄弟们，抄家伙，快！
6: 快！抄家伙！

0: 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啊！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
0: 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1: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郭大陆动手了。来，姓林的王八蛋终于完蛋了。嘘，枪声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
1: 放下武器，
2: 隐蔽。

0: 这些人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团座，你听，对面仓被妖枪中。同志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1: 是。

0: 弟兄，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去打个塔，里面有敌人，再危险一点烧。

0: 出什么事儿了？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0: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1: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2: 老夫人，小姐，奶奶，老夫人，
0: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在仓房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3: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1: 那姓燕的呢？
3: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4: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成啊？
1: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4: 云队长呢？
2: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5: 吴导，顺进。

0: 跟我来。
1: 是。
2: 下午的时候，云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
0: 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2: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
0: 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
3: 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4: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五名士兵。
3: 什么？损失了五个人？
4: 是的。
3: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本和中村呢？
4: 没有看到他们。
3: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英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4: 是。
3: 准备进攻。
0: 是。

0: 不要带，
1: ！
2: 尸体抬走，
3: 是，
2: 快点！
4: 太吓人了！
2: 安东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5: 一个人？什么人？
2: 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5: 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走。
2: 全部带走！快，别动，
6: 走！
5: 是枪声吗？不知道啊，好像还有爆炸声啊，
7: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8: 嗨，哎，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哎，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

0: 不是，徐警长，哎，文座，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1: 啊，交出武器！
0: 文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兄弟们，那不是枪声。
2: 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啊，是在放鞭炮，这放鞭子节的，放什么炮？不是枪声吗？这是枪声吗？喊什么？文座，
0: 让你们交出武器，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
3: 啊！
0: 啊！
3: 行，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小鬼妙剑穿，超大我！
2: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幺八四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
3: 好，
2: 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你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4: 是是。
2: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5: 快走。
6: 想好了吗？
4: 说。
7: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6: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7: 我有两个条件。
6: 说说看。
7: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6: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7: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6: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7: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6: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7: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6: 放开他们。
4: 是是。
6: 怎么样？
7: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8: 好的。
0: 长官，
6: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0: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6: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0: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6: 什么？
0: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6: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4: 是。
0: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6: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0: 我想应该是的。
6: 大雄，
4: 到，
6: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4: 是。
6: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我们走。
9: 是。
10: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6: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4: 是。
6: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你去帮忙吧。
1: 啊，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0: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2: 我平安，
1: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0: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1: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0: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2: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0: 你呀真窝囊。

0: 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保护了夫人和小姐，小分队给我来，把中国消灭那些小鬼子。
1: 是。
0: 给一万守住舱门。

0: 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啊！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郭团长，别听他的！哎呀，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3: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郭总，你太犟
4: 了！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3: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好。

0: 要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1: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2: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3: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1: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臭
0: 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2: 开枪啊！你看看这里的形势。
0: 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
2: 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0: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2: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1: 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你喊呀，你再喊呀！
2: 你跟我老实点，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1: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2: 小姐的话说得很对。
1: 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2: 你说什么办？
1: 小姐，你说呢？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0: 因为我们要回家。
1: 回家？
0: 是的，我们鹰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2: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是的。
1: 鹰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传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2: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赢，传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2: 还有。
0: 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2: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4: 你们不要乱来！色厉内荏！快一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崎，燃料豆腐。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は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

0: 你们的人质呢？
1: 山本信田留下。是。
2: 二勇、李三盖、吴桐、王自江，两个人自回一个，别让他们跑了。是。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3: 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
2: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干嘛呢？
2: 小鬼子用电焊把他们给封死了！啊！
3: 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他们真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仓里啊！
2: 快点，

快点！打开，继续。

0: 把这两个小鬼子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
0: 你们几个来，都坐，
2: 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3: 好，奶奶，
0: 坐，都坐下吧。
1: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
4: 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
1: 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4: 行了，别吹牛了。要不是高队副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

0: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啊，佩服，佩服！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
2: 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琳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1: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
4: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0: 看不上眼。
3: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嗯，
0: 这什么意思？
1: 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4: 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0: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1: 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3: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4: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0: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压出来呀。
4: 嗯，
0: 哎呀，肯定是跑了。
5: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0: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3: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1: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哎呀，
3: 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1: 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2: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
1: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4: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我。哎，我不介意的。
0: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6: 速度，
7: 八节，
6: 横向，
8: 东经14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啊，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对方同意放下武器。
1: 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0: 什么？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1: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 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船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1: 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0: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1: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我说找不到它，原来它躲进了通风管道。啊？
1: 什么？
0: 你还不明白？一层川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它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它。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它打开的？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口，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0: 仔细走。

哟。

啊！哎，咬！啊！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清楚，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举起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4: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哒哒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

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海洋山下，莫川河畔，掉到地上的金豆豆，曾让小山村赚出了万元户。
1: 就卖金子一样，捡一颗就是两毛钱。
0: 从银杏树到葡萄园，人们在不断变化中寻求新的发展。
2: 必须要从提升品质这个角度来改变自己的观念，必须要搞这个精品果。
0: 从卖产品到卖风景，渭北山乡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种下黄金树，结出幸福果。

0: 行于林间的摩托车队，为宁静的深秋增添了一抹绿豆。这是墨川乡最美的季节，成片银杏林由青绿转为金黄，漫山的落叶铺就一片金色的海洋，把桂北山乡渲染的秋韵十足。这个时候也是晚熟品种温克葡萄成熟的季节，群山环抱的山谷中，一条十里葡萄长廊沿着公路延绵，道路两旁的葡萄园里，村民们采收正忙。
1: 现在我看这边的葡萄已经收的很多了，果粒也都很饱满了。
2: 我们这个是温克葡萄，这个天气这个气候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最适合的。我们这个温差大
1: 哦，能达到多高呢？
2: 白天到晚上的温差它差不多是十度
1: 哦，能达到十度的温差。
2: 对，那个糖度18.1项，
1: 相对来说是更甜。
2: 是啊，甜啊，饱满脆啊。
0: 打包装箱过秤，一箱箱葡萄被发往全国各地。晚熟的温克葡萄适合山地栽培，1999年被引入中国。每年10月下旬，墨川乡的上万亩温克葡萄陆续成熟上市，可以一直持续到12月份。当广西其他地方的葡萄已经采收结束，墨川的葡萄才刚刚上市。避开销售高峰，巧打时间差，让果农们的葡萄不愁卖。
3: 尝尝甜脆多汁的葡萄，再和金灿灿的银杏林合个影。每年的11、12月，这座湘桂古道上的美丽乡村就会迎来它最热闹的时候。运输葡萄的车辆在村里来来往往，这一切都会让人感叹这座桂北乡村的兴旺产业和十足人气。
0: 今日的墨川，平坝上种植着葡萄，房前屋后栽植着银杏，树围着屋，屋傍着树，勾勒出一幅色彩绚丽的乡村画卷。靠着种植温克葡萄，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0元。富起来的村民陆续盖起了新房，山村的环境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这就是我家。
3: 哦，您这个小楼看着很气派啊。
0: 蒋清源家种了15亩葡萄，一年收入20多万元。2017年翻修了新房，种植葡萄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
2: 我们种了葡萄来把这家庭也就变好了。生活什么的提高了，能够种下10亩的人每年可能就10多万。
4: 有这样的收入，心里的感觉就很踏实了。
2: 是啊，过得也是有一种幸福感。
4: 幸福感怎么讲？
2: 哎呀，家庭休育了，孩子也可以高高兴的就在外面读书，也不愁，又不怕那读书，都不怕缺那点钱了，是不是？家里老人啊，

0: 生病生痛都可以有负担得起了，所以说感觉还是很幸福的。
1: 所以有一个好的产业，对于一个地方的人来说太重要了。
0: 这个葡萄说实话，啊，一摘下就是1万2万的打到你卡里面了，那不是很开心？那时候真的很踏实，很满足的。
2: 墨川人把温克葡萄做成了大产业，1万亩的种植面积，每年能收获4000万斤鲜果，产值接近2亿元，人们过上了既踏实又满足的日子。广西兴安县墨川乡坐落在海洋山下，一条墨川河穿境而过，13个村庄分布在山谷间。墨川乡因墨川河而得名。每到冬季枯水期，陈定豪会和村民清理灌溉水渠上的枯枝杂草。这条引自墨川河的灌溉水渠长度超过1公里，为附近的农田和葡萄园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然而在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历史上每年一到汛期，墨川河沿岸的村庄就会遭到洪水侵扰。为了抵御洪灾，墨川人开始筑堤建坝，但每次堤坝建好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洪水冲毁。明洪5年间，军屯将领陈福驻守墨川。一年夏季，一场洪灾淹没了村庄，眼看家园被毁，百姓流离失所，陈福决心彻底消除水患。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勘察附近的地形地貌，观察河道走势，发现墨川河地势落差大，水流十分湍急，只有在水势平缓的地方建坝才会稳固，但仅凭肉眼观察难以判断最佳位置。陈福想了个办法。
3: 当时呢，把稻草呢丢进河里面，观察稻草呢在水中的动作，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在哪里组织哪里转圈，稻草定留下来的地方呢，又确定那个地形地势，来把那个坝呢的位置定好。
2: 为了堤坝稳固，大家从山上砍下毛竹，编制了大量竹笼，再装满石块沉入河道。人们遵循顺应自然的法则，利用山形水势就地取材，筑起坚固的堤坝，又在河流平缓的地方开挖6条水渠引入周边农田，这样既分散了水流的冲击，又为两岸庄稼提供了灌溉用水。从那以后，水患成灾的墨川河两岸迎来物阜民丰的好年景，顺势而为的智慧也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启迪着一代代墨川人。
3: 这个规矩呢，是我们老祖爷爱的。老祖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那个山头唱那个歌，任何事情呢都有规矩的，按规矩办事的，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2: 陈福当年修建的水渠，现在依然滋润着万亩葡萄园，也浇灌着一株株银杏。今天的墨川乡，100多万株银杏遍布山岭，其中百年以上的超过20000株。历史上，墨川是仙桂古道上的重要枢纽。从宋代开始，很多人从中原沿着古道迁徙到这里，他们带来了银杏种子，种在房前屋后。银杏从种下种子到结出果实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因此也被称作公孙树，有着公公种树子孙得果的意思。银杏果又称白果，累累果实寓意多子多福，象征家族人丁兴旺。房前屋后的银杏也就成为家族的风水树。几百年后，这些村民世代守护的银杏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外对银线果的需求激增，许多商贩来到墨川乡高价收购白果。蒋国民家有十几棵大树，说起当年的情形仍旧感到不可思议。
1: 就卖金子一样，后来就不得了了，晚上那白果就掉一颗下来，掉到地下就有一个把它修起来，晚上是这样子，
2: 一颗都要捡起来，
1: 就是捡一颗就是两毛钱。
0: 过去人们种植水稻，一年收入不到一千元，蒋国民第一次卖白果就收入几千块。随着白果价格一天比一天高，村民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3: 那个时候的那白果呢，已经价格呢，从三块钱斤加到13块左右了。
2: 这么高了？
3: 啊，
1: 这么一点点，就是10块。我们接近白果红毯的时候，我们到了30块一斤，所以就把这个白果的价值啊，把老百姓的这个致富的心情啊，一把就抵高，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来形容那个意思。
2: 当时赚了多少钱？
1: 当时5万，我家里面笑死了，看到5万块钱，
2: 高兴的不行。
1: 对对对，100斤我就抵我们俩劳动力在家里面搞一年了。
0: 1988年的时候，在当地10000元就能建一栋2层小楼。而墨川乡靠着白果销售，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000元。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见的年代里，墨川乡的果农们凭借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赚出了很多个万元户。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上的白果越来越多，价格一年比一年低。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许多地方把银杏作为行道树、绿化景观树。墨川乡的果农们顺势转变了发展策略，开始卖苗木、卖技术。
3: 加强别果之后呢，还有其他地方还发展，还要我们这个品种，我又卖过去，我再赚个点钱。
2: 哦，卖枝条赚了点钱。
3: 是啊。我那个直接卖半边的地方啊，那浙江湖南那边，
1: 他们都卖了品种，
3: 我都卖过。我搞嫁接这个浙江湖南那边我都去过啊，我帮那个嫁一个呀，我有5毛钱，我们一天我可以嫁那么100多个鸭，或者是200个鸭。
0: 从卖白果到卖苗木、卖技术，人们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顺应潮流。总能在发展中找到机会。100多万株银杏让墨川成为远近闻名的银杏之乡。
4: 说起当年发展银杏树的经历，当地人充满了自豪。靠着大家的共同努力，人们找到了黄金树，种出了幸福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墨川人的身上有一种顺应变化的灵活，也有一种执着向上的劲头，他们善于发现机会，愿意大胆实践。时代在变，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始终如一。
0: 一大早，蒋昌友夫妻俩就起来打油茶，招待前来帮忙采葡萄的乡邻。油茶用生茶、生姜和生米加水后烹煮而成，因此也称三生汤。打油茶是墨川人招待客人的方式，也是当地村民每天出门干农活前保暖御寒的必备美食。墨川乡平均海拔1000米，山里气温低，温差大，一碗滚烫的油茶让人们一天都有干劲儿。到了2002年，银杏苗木市场逐渐饱和，村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种过柑橘，栽过桃树，但都失败了。那时隔壁乡镇种早熟葡萄，取得了不错的收益。陈兴和几个村民参观后，也准备尝试种植葡萄。大家买回来不同的品种，在自家的地里

0: 三年后，几个早熟品种产量还不错，但到了七八月份葡萄上市的时候，却遇到了问题。
1: 哦，你这是在种新的葡萄苗了是吧？
2: 我们这里面种早熟竞争不，外面竞争不了的。
3: 怎么讲呢？
2: 因为他们外面的优势交通方便，我们这里面就不行了。
3: 嗯，
2: 那时候路还没修好。
0: 靠近县城的乡镇，葡萄卖得火热，收购商踏破了门槛。而墨川乡是兴安县最偏远的乡镇，只有一条崎岖的盘山公路与山外相连。因为交通不便，山高路远，收购商不愿意来，丰产的葡萄挂满藤蔓却无人问津。那一年，村民们只能低价卖掉早熟葡萄。盲目引种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才能找准发展的方向。大家砍掉了早熟品种，只留下一种被称为温克葡萄的晚熟品种。
2: 因为外面都修完了，老板就独断独断的进来了。种早熟的话，他外面没收完，他不可能进来的。
0: 果农们结合墨川乡的地理条件和葡萄销售情况，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品种。温克葡萄每亩能产2000多斤，收入10000多元。晚熟品种错峰上市，又能避开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就这样，适合山地气候环境的温克葡萄被渐渐推广开来。
1: 这里就是您的试验田。
4: 这个就是我们圈居王，这个品牌，这个今年器中的绿色精品葡萄。这个我们想的就要做精品葡萄，再有很好的市场。
0: 陈运龙是当地的葡萄种植户，过去人们只注重产量，今天的果农们更看重客户的期望和市场的需求。他们不断培育新品种，朝着精品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改变源于几年前的一件事。2012年前后，国内水果市场日趋饱和，葡萄虽然丰产，但村民却挣不到钱，开拓新的市场势在必行。2020年，大家等来了一个好机会。
5: 当时呢是东南亚的客商到我们墨川乡的考察，他们看到我们的葡萄大棚，也看到我们那个温克葡萄的样品，感到了十分的满意，准备了预定订购500吨葡萄，价格呢也是每斤起码在10块钱以上，这样子呢，我们原来是5块的价格涨到了10块，这个价格上面就翻了一番。
0: 听到有外国客商前来采购的消息，人们喜出望外。正当果农们满怀期待准备采收葡萄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让大家刚点燃的激情瞬间跌落谷底。出口水果需要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农产品溯源系统和农产品团体标准。
5: 出口的标准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来，整个县里面我们去找了，结果也没有找到，我们的情绪就很失落了。最基本的文件我们拿不出来，就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们的感觉就像是煮熟的鸭子飞了一样。
0: 希望落空了，村民们都很失落，这也让大家看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差异。一些种植户冷静下来后，开始思考自身的不足。
4: 人家要求那么高，我们做不出来，没有这个货，是不是？
3: 嗯，
4: 他要求的串型也像我们这样，他要求就是这个1斤半左右，2斤以下，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大部分的都是3斤、4斤、5斤、6斤的都有。
0: 那时候，果农们普遍认为，果型越大，产量越高，就越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大家各种各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容易受到市场行情的影响，这让果农们失去了那次难得的机会。为了更长远的发展，种植精品果制定标准成了当务之急。

0: 从那之后，兴安县开始着手制定地理标志农产品兴安葡萄的团体标准，并把精品葡萄作为进入新市场的突破口。八个合作社成为第一批试点，种植过程十分严格，果形、重量、糖度都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要想种出精品果，第一步就是控制产量。当时藤蔓上已经挂了果，陈应龙至今还记得剪掉葡萄那一刻的心情。
1: 我们就是这么想，剪了这么多，这产量这么低，到时候能卖什么价，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说有点心痛。
2: 那个时候这件事儿心里是最打鼓的
1: 啊。对对对，但是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个市场对我们这个果子卖不起价，又是必须要从提新品质这个角度来改变自己的观念，必须要搞这个精品果。
0: 产业的不断升级在于观念的一次次转变。想通了的果农们开始剪枝蔬果，按照统一的生产标准进行田间管理。
2: 就这些葡萄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普通的温科葡萄它有什么区别呢？
1: 一般以前的葡萄呢都是有五六千斤七八千斤都有，现在我们这个控产呢就是2000斤，一会的重呢也就是不超过1.5斤。
2: 1.5斤啊？为什么控制在这样的一个重量上？
1: 这优点呢就是做事好，不裂果。
2: 你减产那么多，你的收入会不会受影响？
1: 收入不受什么影响，批发给他是10块，他在市场里卖的都是18块、16块。现在像我们这个2000斤，你算下来，也就是20000块钱。如果是我们按这个大市场做的呢，7、8千斤、6千斤，就是3、4块，算出来也是差不多，你用的人工还多，这样呢，就说希望更划不来了。
0: 种植精品果，虽然产值差不多，但成本降低了，果农的收益更多了。
3: 3岁。
0: 经过2年多的努力，2023年11月，20吨墨川温克葡萄首次走出国门，出口到越南。从20年前引进品种、学习技术，到今天成为温克葡萄生产标准的制定者、产业的引领者。墨川人在变化中不断前行。
4: 温克葡萄的种植产业让墨川的果农们过上了好日子，但人们并没有放弃曾经珍爱的银杏树。虽然当地的经济收入不再依赖于白果的销售，但这几年当地人亲手种下代代守护的银杏树繁茂生长，竟然成为了外乡人心生向往的乡村美景。游客的到来给墨川人带来了惊喜，也让他们发现了家乡发展的新契机。
0: 今天的桂北山乡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随着公路交通越来越便捷，秋季来这儿采摘葡萄赏银杏美景的游客越来越多。近几年兴安县趁势打造一批桂北老家乡村旅游示范村，从卖银杏、卖葡萄到卖风景，村民们找到了新的机会。如今墨川乡已经开了近100家农家乐民宿，年轻人有想法，又尝试把银杏果开发成炒白果、白果老鸭汤等各种特色菜品。每年银杏节期间，正是温克葡萄上市的时候，游客们在银杏林游玩后大多会来到葡萄园观光采摘。村民周雄东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待游客的情形。
2: 来了多少人还记得？
5: 应该有20-30个吧。他就说想摘一点葡萄自己吃的嘛，那样子嘛，我们就同意了嘛。后面带他们去田里面就给他们自己摘啊，我们就给他们说好价钱，那样子带到他们摘了以后回来自己帮他们打包嘛，就是他们自己去摘了，我们就节约了人工了。
0: 平时需要花钱雇人采收，现在游客不仅帮忙摘葡萄，临走时还会购买

0: 来许多，这让周雄东很开心。如今越来越多的葡萄园变成了采摘园，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人们又把一季看景变成四季旅游。春看桃李花开，夏有瓜果飘香，秋来银杏满园，冬季高山赏雪，村民的生活也像四季的风景变得多姿多彩。2023年，50多万人次来到墨川乡旅游观光，一年的旅游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认为，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1: 发展特色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这个是实现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那首先呢，就是你需要充分的认识当地的这种资源优势条件，能够挖掘和利用这样一些生态条件啊、自然资源条件啊，包括文化资源条件，能够把这些特色资源条件能够转化成我们的产业发展的优势或者经济优势，啊，你这样才能够形成独特的这种物产、独特的产业。所以，从墨川乡的整个发展来说，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能够坚持的不断的创新去推动，啊，探寻新的发展出路，这个给我们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乡村的产业振兴和乡村振兴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和样板。
0: 依托独特的资源环境，墨川乡找到了符合自身发展的乡村振兴新模式。他们怀揣着梦想，在祖辈耕耘的大地上谱写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0: 川北丘陵，同江之畔，一亩幼苗如何种出万亩果园？
1: 水分很足啊，
2: 种的呀，早就抽了出来。
0: 从靠天吃饭到生态循环，川北幼乡如何破解产业发展困局？
2: 遇到这么多问题呢，说实在的话，不放弃呢，但也有些希望。
0: 从小山村到大世界，蜜柚如何闯出新天地？敬请关注，记住乡愁，蜜从柚中来。

0: 怎么？
1: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我的镜头，今年的产量非常的丰富啊。
2: 十月秋色染黄了漫山的柚园，四川天宝村的蜜柚进入收获季。
3: 大姐，你给我找点那样。
2: 村民们采摘分拣，忙个不停。
4: 我米抓的，
5: 为您收款6000元。
6: 哇，这么多柚子，一筐一筐的。
7: 对对对，
6: 柚子也坐电梯，
7: 所以我靠这个长寿带啊，人工上了太费劲了。
6: 这里大概有这个多少柚子啊？再摘下来，
7: 这个我们这边摘下来可能有40万斤左右。
6: 40万斤，哇！

0: 好香啊！
1: 江星驰家的60亩柚园收获了40万斤柚子，按照每斤1块多钱的收购价，预计能收入40多万元。
2: 有，我们说丰产了。
1: 2023年，村里喜事一件接着一件。收获季刚刚开始，就有1亿2000万斤柚子被预定出去。一年一度的柚子节也即将举办。柚王评选是重头戏，这阵子大伙儿都卯足了劲儿，想要在比赛中拔得头筹。
3: 为什么要去参赛这个柚王选拔呢？
4: 要是得奖了，来年你的柚子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怎么个好法？
4: 我们家要60亩，产个40万斤，每一斤多个1-2毛，2毛钱嘛，2毛钱那都是8万块钱呢。
3: 哇，那不少呢哈。
4: 对，
3: 那什么样的柚子算是比较好的呢？
4: 像这样的比较好。
5: 哦，还挺好摘的。哎呦，
3: 这个挺沉的。
4: 对，一般沉了水分比较足。并且比较紧实。
3: 满满的全是这个水分哈。
4: 对
3: 果汁。吃完以后感觉也是唇齿留香的那种。
4: 是。
1: 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北部的天宝村，地处四川盆地西北边缘丘陵向低山的过渡地带，发端于龙门山地的潼江穿村而过。天宝村多山，平地大多用来种植粮食，人们沿着丘陵山坡建起房屋，房前屋后种满柚树，1.8万亩柚林环绕着村庄，3000多位村民过着村在柚林里，人在柚树下的惬意生活。采收后的柚子被运到村里的蜜柚产业园，从种植、加工、储存到销售，天宝村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蜜柚产业链。一年1亿6000万斤的产量，可以创造近2亿元的产值。
6: 走进天宝村，放眼望去，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漫山遍野的柚子树，不禁让人想起苏轼的那句感叹：“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挂满枝头的柚子，无疑是这个季节中最美的风景。它承载着果农们一年到头的期盼，也是今天乡村振兴发展的希望。
7: 现在红豆确实好，因为个别家柚子打到福建的红豆了。
1: 一大早，杜福俊被几位年轻人请到果园里。今年63岁的他是天宝村的技术能手。
7: 这个叶子渐渐看嘛，刮一刮的，它长大了就长下来了，看没有？
1: 老杜以前是村里的农技员，果树遇上大病小情，大家都想听听他的意见。
7: 福建那个地方，对，实际这个就叫做青梅病。
1: 杜福俊的果园里有2株特殊的柚子树，20年前老杜把他们从福建带回天宝村，种在果园里。20年后，小树苗变得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小山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宝村因为山地多水田少，过去村民们一直靠着种植红薯玉米为生，勉强维持生活。到了2003年，周边的村镇靠着种植水果富了起来，杜福俊和几位村民也跑去福建的蜜柚产区学技术找门路。
7: 我们在福建的平和县考察的，我们去的时候啊，很多很多，还盖的就是房墙铺，所全部都是一个柚子，包括山上。
3: 那边人的生活条件肯定很好吧？
7: 当时他们光柚子这个收入的话，这一行就可以达到5000块钱。而我们这里呢，老百姓一年的所有的收入，才接近3000块钱。其他地方都在搞发展，我们尝试各种其他的都失败了。这一块呢，我们又原来请过一个教授，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但是可以种柚子，也不是最佳的地方。
3: 那为什么还

0: 还要冒险去试一下呢？
1: 这个大家呢都憋着一股劲嘛，反正人呀，你身体设置就不怕脚了，反正就总得要找一条出路出来。
2: 四川人身上有股子执拗劲儿，究竟能不能行，试一试才知道。老杜和村民买了几株柚子苗，准备回村里尝试种植。那时正值冬天，从福建到四川2000公里的路程，为了柚子苗不被冻死，几个人狠下心买了飞机票，大家想用最快的速度把柚子苗带回村里。临上飞机前，杜福俊又做出个惊人的举动，
1: 就用那个秋裤，我把秋裤脱了，
0: 秋裤，
1: 对对对，脱了过后就把那个腿腿系到起，一个腿杆里面就装了一颗柚子，因为秋裤呢能够保住那个土球，我下面带个土球，二个能够保湿。
2: 就这样，几个人把发展的希望带回了村，到年冬天就种在山上。让大家兴奋的是，柚树扛过了低温，安然度过整个冬天，在天宝村扎下了根。何玉建当年和杜福俊一起背回树苗。
3: 何大姐，
0: 何大姐你好。
2: 老朋友相聚，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当年蜜柚在村里试种成功，大伙儿都很高兴，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苦恼。那时一株树苗30元，光买苗每亩就要花费3000多元，再加上运输的费用，对村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买树苗费用太高，大家就琢磨起别的解决办法。
1: 当时我们就在福建去进的回条，就是他原来柚子树上那个枝条呢，我们就进那个回来。进那个回来呢，一株的话就是这么长一枝，大概就是1块钱。1块钱回来过呢，能够嫁接4株柚子树。
0: 这能行吗？
1: 行。
4: 原来种桑树养蚕，每年也要嫁接。所以说这一步嫁接桑树这一步技术跟嫁接柚子树两个是一个原理。
0: 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嫁接了多少？
1: 当时嫁接了过来只摘了有一亩多。
2: 那一年，天宝村人用枝条嫁接出114株柚树苗。3年后，眼看就要收获的时候，大家却发现柚树种植密度太大，导致产量不高，果子也不甜。
1: 因为当时我们不懂，没得技术。因为当时你要柚子苗苗这么大，老百姓就觉得这个土地容易浪费了。不是啊，32呢，那么大一块，你只有那么大个苗苗在里面。这它这个起了过后呢，挂果不是很好。它密度那个没得光。
2: 接连受挫，让村民们几乎没了信心。可当地有句老话，莫学灯笼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意思是认定了目标就不要三心二意。失败后，大家又振作起来，跟技术人员从头学起了果树栽培技术。又一个3年过后，天宝村的柚子终于迎来了丰收。20年时间，最初的一亩地变成今天1.8万亩黄金果园。天宝村所在的梓潼县也成为四川最大的蜜柚种植基地，带动3万多农户增收致富，果农人均年收入近3万元。四通八达的乡间公路串联起各家柚园，在柚子产业里尝到蜜的人们，一边勤快地操持着事业，一边精心打理着生活。高低起伏的绿林套着房屋的点点白色，在这秋日的傍晚，好似一幅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惬意图画。今天的天宝村建起一座座新房， 但许多老建筑

0: 老祠堂被保留了下来。
1: 我们这个祠堂是
2: 这个就是我们宋氏祠堂，我们这个祠堂现在有300多年。
0: 天宝村90%村民都是移民的后代，这座宋氏宗祠记录着祖先迁徙的故事。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乱让整个四川几乎毁于战火之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颁布招民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向四川移民，承诺凡愿入川者将地亩几为永业，史称湖广填四川。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和向往，宋氏先祖背井离乡，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他们走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也翻过陡峭险峻的山岭，在这片山谷间停下脚步。饱经战乱的宋氏族人有了安身的家园，一路颠沛流离迁徙而来的人们希望如苍柏一样扎根大地，庇佑子孙，便在祠堂中央种下四株柏树。
2: 要是刻骨碑呢，为了就是希望我们有松柏之气，所以上祠堂正殿里面有一副楹联，其中叫松柏丰盛，必须要有顶天立地、傲然正气的精神，同时呢有百折不挠、顽然不屈的这种刚毅的性格。
0: 寒冷的冬季，高大的松柏依然挺拔，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如同松柏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向大地。随着迁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平坝耕地越来越少，人们开始在丘陵山坡开荒种地，可农田灌溉又成为了难事。清乾隆年间，宋氏先祖宋濂荣外出经商，看到富庶的成都平原以及都江堰的宏伟，感叹不已。回乡后，他把族人召集起来，提出在家乡修堰的想法。如果堰坝建成，旱季可以灌溉农田，雨季又能泄洪分流。但修堰工程浩大，绝非一日之功。10年时间，堰坝初现雏形，宋家却因此生活入不敷出，陷入困境。祠堂的石碑上记载着当年的情形。
2: 你看，随着工程浩大，无济于用，失之时焚心丧壮。
3: 可见他的那个决心，
2: 可见他的艰难。将家产以群魄尽尽，以图前进。不数月而今又空，正所谓杯水难救车薪，鱼跃撑袋。
3: 看得出来当时钱已经花光了，
2: 无主成房，借都借不到债嘛。
3: 对，他要去贷款哈，
2: 就是，所以这里头的艰难是非常不容易。
0: 像松柏一样扎根大地，才能向上生长。即使生活艰难，宋家人还是把修堰定为家族最首要的事。历时20年，堰坝终于修成，人们把它称为开化堰。从此，同江两岸20000多亩农田水旱从人。开化堰赢得了受益三乡土、富裕5灞民的赞许，也将万难补去的古柏丰盛留在了这片山水之间。

唐红家里有十亩幼林，对于常年干农活的他来说，土地里的事儿都不是难事儿。可是无论种庄稼还是种果树，都要靠天吃饭，可天总有不测风云。

0: 2015年的一场冻灾让果农们措手不及。
1: 今天打了这个七天，也都是一个礼拜的这个霜。

0: 这个方向村都在风口上，你说围场火跟围场火围场烟烟，用烟烟起来过，等它被空中呢，你说它使它这个气流呢，等它霜冻下不下来，也是阻隔一下。
1: 那一年冬季，突如其来的霜冻让果农们损失不小。到了秋天，好不容易盼到柚子挂果，准备大卖一场的时候，蜜柚的价格却一落千丈。那个时候，蜜柚市场逐渐饱和，价格一年比一年低，到2018年，甚至卖到2毛钱一斤。
0: 年年受打击，有好多大户都已经都拉了。
2: 那大部分人还是坚持下来，
0: 大部分都坚持下来的。当时呢是这个遇到这么多问题呢，说实实在的话，你放弃了，因为说你全去投入的，血本无归了，不放弃呢，它还有一线希望。不管它价格再低，不管它是霜冻啥子，老百姓都顾这个劲儿，说认准了的事情永远都不得变。
1: 认准的事儿不轻易放弃，但人们也懂得。蛮干苦干不如巧干，如何防范自然灾害，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幼农们一直在寻求解决办法。2020年，梓潼县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落户天宝村，精准定时的灌溉让果农们轻松不少。
3: 冬天来了，再打点防冻液。
1: 今天的幼园管理更加智能便捷，在天宝村的智慧果园示范区里，根据物联网大数据提供的气温、湿度、病虫害等信息，果农们可以轻松应对极端天气的变化。
0: 我们这儿有好多是安滴灌，有防冻液嘛，像冬天的过冬的时间防止霜冻呢。除去这个之外，那县上还出台了这个柚子保险。然后也就是说，如果说霜冻了、树打了，那么保险公司给你理赔，这个你都等于又有资金来恢复再生产。
1: 有了气象监测系统，果农可以更好的防范风险。政府又出台了蜜柚保险的相关补贴政策，每亩100元的保费，政府会补贴65%。老唐的10亩幼园，1000元的保费，自己只需缴纳350元。如果遭受霜冻，最高能得到10000元的赔付。有了保险兜底，果农们可以更放心地投入生产。让养殖场追着幼龄跑，是当地摸索出的生态循环重要新模式。按照2头生猪1亩果园的配比，人们在幼龄周边建起了3家养殖场。养殖场的天然有机肥料通过管道输送到每一棵果树的根部，提高了柚子的品质。有机肥取代了化肥，让每亩蜜柚一年节约成本600元，平均亩产能增加1000斤。因为品质的改善，每亩幼龄能够增收1000到2000元。现代科技农业、生态循环农业成为天宝村发展的新方向。随着蜜柚产量逐年增加，为了方便幼农储藏、加工和交易，2021年，天宝村建成占地50000平方米的蜜柚产业园。如今，这里已成为川北一带最大的蜜柚存储和交易中心。每年有2亿斤蜜柚在这里交易，在柚子收获的3个月里，平均每天200万斤蜜柚从天宝村销往国内外市场。网友红种了10多年柚子，最近这段时间他每天忙到凌晨。
2: 这里这么多的柚子是销往哪里的呀？
4: 我们这个地方的柚子是销往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还有别的地方的，还有很多是销往欧盟的。
1: 天宝村的柚子出口源于一次偶然。村庄所处的丘陵地带，气温相对福建原产地低，生产的蜜柚甜中带酸，在国内市场并不占优势。为了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幼农们

0: 常常外出参加各种展销会。一次，王友红带了500斤利柚参加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刚开始，展台前参观的人寥寥无几，但几个外国柚商品尝柚子后，竟对天宝蜜柚赞不绝口。大家没想到，原来在国内不讨喜的口感，竟然得到了外国客商的青睐。天宝蜜柚也找到了自己的优势。2018年，村里接下第一笔外贸订单，就此打开了国际市场。然而，一次与外贸公司的合作，让王友红萌生了自己做出口的想法。
1: 汇率呢，这个是我们比较保护的，就是引进了一家外贸公司，就说了，来买我们这个样式，跟我们谈的条件呢，都是要进行第二次选购。我们从农夫地头选过一道了，然后买的时候他又说再选选吧，当然肯定很气愤噻，本来都是上品过了，等于说他都还要选。是我们当年收的这个价格呢，是1.5元，他们选走的是给的9.2元，可以亏得很多很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呢，所以说我们最后决定了，等于说自己来做出口这一块。
0: 对于从来没做过进出口贸易的农民来说，要想打通出口渠道，每一步都像在翻越一座高山。那次之后，王友红四处打听办理出口的手续。他在成都海关了解到，出口需要办理出口生产基地备案，但要取得这个资质并不容易。
1: 并存海的建设点这一块是每半个月那么都要去这个调查统计，每一年必须要通过这个蜜柚的这个检测这一块，好吧？的确是麻烦，而且是最困难的是啥子呢？年龄大了又不会通电了，然后这个做这个资料呢特别的麻烦。那不通电了这一块呢，我们自己呢都想方设法呢，自己的孙孙呢请他到办公室来，孙孙来教我，
2: 跟孙孙学哈。
0: 和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农民坐在了电脑前，从头学习出口贸易的各种知识。因为不熟悉键盘，只能一根手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因此还常常被孙子笑话。摆在面前的是一道又一道的坎儿，可想要在起伏的市场中闯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只能如同山上的古柏，既有傲然挺立的姿态，也有不屈于风雨的品性。一年多的时间，王友红学会了电脑，也准备齐了所有资料。
1: 只要把出口证拿到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能够通过天宝村这个地方，直接走出国门，通过一带一路，能够销到很多国家去。
0: 2023年5月，出口资质申请了下来。王友红很激动，这对于天宝村的蜜柚产业来说是一次机遇。没了中间环节，果农们每斤能提高2毛钱的利润，天宝村也有了蜜柚出口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先辈们过蜀道时不打转身的劲头，让天宝村人在发展产业的道路上一路向前。一年一度的柚子节拉开帷幕，柚农游客齐聚一堂。经过激烈的角逐，柚王的称号有了归属。
3: 送给我们的金奖获得者，
0: 获奖的柚农手捧奖状，享受着这份荣誉和喜悦。今天的天宝村又把万亩果园建成了蜜柚主题公园，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乡村生活的惬意，体验采摘的乐趣。柚子谐音柚子，人们把庇护子孙后代的美好寓意，把对生活的甜蜜期许融进柚子里，也融进了天宝村的未来。

0: 铜鼓声响，一呼百应。
1: 这个鼓一响的话，一种很骄傲的感觉。
0: 穿越群山阻隔，古老遥乡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
2: 在我们统一的搬到那么好一个环境，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0: 走进遥乡人家，看山村千年巨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千家遥寨，一跃千年。

0: 每逢农历三六九，是里湖瑶族乡赶墟的日子。这一天，白库瑶的居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镇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笋干、腊肉、辣椒、茶叶装满了菜篮。白库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因男子穿着及膝的白裤而得名。对于他们来说，热闹的墟日是一场相聚的盛会。老人们对唱山歌，年轻人跳起猴棍舞，铿锵的铜鼓声中，人们欢聚一堂，为寒冷的冬日带来浓浓暖意。
1: 来到南丹里湖瑶族乡，就会被这里浓郁的民族风情所吸引。每到墟日，四里八乡的乡亲们就会汇聚到这里，敲起铜鼓，唱起山歌。在热闹的欢聚之余，也会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情不自禁地融入其中。这座曾经隐藏在深山之中的村寨，如今走出了大山。这里的一张张笑脸，一句句歌谣，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古老瑶寨的巨变。
0: 傍晚时分，人们带着满满的收获乘兴而归。这座占地约0.8平方公里的朵努社区，是当地政府新建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栋栋楼房依山而建，平整的水泥路环绕山间，房前花园，屋后菜地，搬迁下山的村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朵努社区位于广西河池市南丹县里湖瑶族乡。里湖瑶族乡所在的大石山区，经过亿万年流水溶蚀，逐渐形成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山峦连绵起伏，陡峭险峻，蜿蜒的山路连接着一座座分散在大山里的村寨。历史上因为行路难，山里的特产运不出，山外的物资运不进，九分石头一分田的生存环境成为一道枷锁，数百年来禁锢着白库瑶的发展，让当地一度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从2017年开始，6000多名白库瑶的居民陆续迁出大石山区，搬到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朵努社区。
2: 这是我们的异地搬迁小区，叫做朵努社区。朵努是我们白库瑶的话，也就是白库瑶子孙的意思。
1: 整个社区非常

0: 漂亮，很现代化。
1: 对，是的，像我们这些房子的是那个按照人口来分配的，啊，人均在25平米左右，折合一人交2500块钱，你就可以拥有这么漂亮一个房子了。
0: 2500元。
1: 对对，每人啊，折合一平米就是在100块钱。
2: 2021年，谢振宏一家六口搬进了这座上下两层150平方米的新居。
0: 这就是你的家？
1: 对对对，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厨房。
0: 这是相当于开放式厨房。
1: 对，是的，是的。我那边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
0: 相当于是三居室。
1: 我们之前用水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到这边以后呢，你看，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
0: 就自来水自由了。
1: 对，是吧？自来水自由。对，这是二楼，这是我们二楼的一。
2: 搬入新家后，谢振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装热水器，用上自来水洗个热水澡。如今生活的日常，对于几年前的村民来说，却是件奢侈事儿。回想起过去的生活，谢振宏感慨万分。搬迁前，生活在大山里，吃水全靠下雨。几个月不下雨，全村人就要走上几公里山路背水吃。谢振宏原来居住的地方距离朵努社区5公里，村庄坐落在一片群山之中。经过改造，这里已经变成白苦窑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
1: 这边这个房子嘛，以前的是用那个石头还有那个泥巴来做成的。来，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对对，我住的。对，这是我的一个房间。
0: 这是一个小空间。哎，
1: 这是火塘。对，这是平时我妈妈给我们做饭煮菜都在这个位置来做的。这些桶是我们平时放一些裤子衣服的嘛，那个衣服都是手工做的，还有它这个布料都比较珍贵的嘛，所以我们比较珍惜。
0: 就是怕老鼠咬。
1: 对，怕老鼠咬。
2: 在异地扶贫搬迁之前，茫茫大山阻碍着窑乡的发展。孩子上学要走上几公里山路，老人看病更是难题。有一年，谢振宏的爷爷突发疾病，当时最近的卫生院距离村庄7公里，山路崎岖难行，谢振宏和几个堂兄弟只能轮番背着爷爷去就医。
1: 当时是一些石头啊，颠簸不平的，还有一些是黄泥路，那比较滑的啊，所以我们也比较谨慎。我们是一个背的，可能背100-200米，那就比较累，而且路也比较困难走嘛。那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人去背，一直这样子循环啊，到医院是这样一个过程的。
2: 那一次，兄弟几人背着爷爷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赶到医院时，大家都累得两腿发抖。庆幸的是，经过医治，爷爷转危为安，能够方便的吃水、上学、就医，对山里人来说曾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0: 这个小窗户很小哈、
1: 哎，确实。
0: 当时从这扇窗户看到外面的大山，向往山外面的世界吗？
1: 确实很向往的。
0: 过去有想过有一天可能整个村寨会整体搬出去？
1: 这个没想过。我们是想过我们读书可能以后我们自己去外面去这个做事，条件达到的话，我们会让我们全家搬出去。我们做梦都没想到政府还让我们统一的搬到那么好一个环境，没想过啊，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2: 搬不动山就搬人。脱贫攻坚开始后，一项改变白库窑历史的重大工程在大石山区展开。2017年，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投入资金，把散居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26个自然村从深山里搬迁出来。如今，学校就在家门前，医院就在村庄里，新的家园承载了白库窑千年的期盼。脱贫攻坚阶段，中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像朵努社区这样的城镇安置区5000个，农村安置。

0: 置点约3万个，安置住房260多万套，总建筑面积2.1亿平方米。
1: 走进遥乡人家的生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心底的那份踏实和幸福。宽敞的住房，便利的水电网络，家门口的学校、医院，这些便捷条件曾经是生活在大山之中的遥乡人祖祖辈辈翘首以盼的，而这一切在今天都成为了现实。
0: 人们住进了新房，白裤窑的传统也被带进了新家。朵努社区里随处可见各种白裤窑元素，人们又修建了陀螺广场、百家宴长廊、跑沙场。铜鼓广场上两面巨大的铜鼓格外引人注目。
2: 白裤窑铜鼓有公母之分啊，这边这个是母鼓啊，这边是公鼓，
1: 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它主要是以中间的那个太阳纹，那太阳纹光芒比较短的、粗的那个是母鼓，这边比较长、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我们就叫做公鼓。白裤窑崇尚自然，他就认为自然里面都应该有公母，所以就铜鼓也要有公母之分啊。你看这个，有12个这个圈，其实它是代表着一年四季有12个月，所有的天地的都围绕着这个太阳为中心来生长啊。
0: 白裤窑有窑不离鼓的说法，过去白裤窑把铜鼓视为与天地进行沟通的神物，每个家族世代相承，人们甚至给每一面铜鼓起了名字。铜鼓不仅是白裤窑的重要礼器，更是同心协力共同克服困难的精神图腾。相传历史上白裤窑居住的大山里匪患猖獗，为了躲避山匪的侵扰，人们只能分散地居住在山洞中。为了抵御外敌，一位瑶族青年背起铜鼓，在茫茫大山里寻找失散的族人。
2: 像陕山市的这个生活环境他觉得很不好，就决定改变这个现状，他就翻山越岭去，一个一个山弄，一户一户去，大家才拢下来，再共同再商量，看大家才能怎么抵抗。
0: 铜鼓一响，声震四方，大家决定以鼓声为号，召集族人共同抵御外敌。
2: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山洞和那山洞之间也离得很远，
1: 对啊，
2: 离得很远，有那叫声肯定不比铜鼓的声音响亮，铜鼓从这个山头到那山头，大家就听到了，大家已经懂得这个敲这个铜鼓会有事了，大家就会聚集过来。
0: 在年轻人的联络下，各个部落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当山匪再次来袭时，寨民们敲响铜鼓，激昂的鼓声在山中回荡，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大家齐心协力击溃了山匪。从那以后，铜鼓就成为白裤窑凝心聚力的象征。
1: 铜鼓一敲，声传远方，在遥乡人的心目当中，这鼓声里有祖辈们不畏艰险的勇敢，有族人共同面对生存挑战的那份团结，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有对美好生活执着追求的那份奋进与向上。
0: 虽然搬离了山乡，但阵阵鼓声从未停歇。搬下山的白裤窑把铜鼓安在了新家园，也把同心协力的精神注入这方水土。搬离大山的人们过上了安居的生活，但是如何才能乐业，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3: 安稳的啊！
0: 过去人们在山里种田、养鸡、养猪，换取一份收入。 搬迁出来后，村民们面对新的环境有些手足无措，一时

0: 找不到生计。
1: 这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工，想种种地又没有地种，然后我在想怎么考虑他们去找那个生活费啊，要给他们征收，家庭里面有一点征收啊。
0: 李富明开了一家饭店，生活还算不错，但看着搬下山的一些乡亲每天无所事事，常常在他的饭店里喝酒打发时间，就和几个朋友商量利用业余时间为村民做技能培训。铜鼓声响，一呼百应，年轻人的想法得到了村民们的支持。李富明炒的一手好菜，他就教村民烹饪。
2: 我们的镜头要跟着。
0: 冯方祥做过直播，就教村民拍摄短视频。会刺绣蜡染的传授传统手艺，会缝纫的教授缝纫技能。人们发挥着各自所长，在互帮互助下学起了技术。2021年，当地政府在村民自发开办的培训班基础上开设了零工驿站，聘请专业教师。厨师班、家政班、缝纫班、短视频直播班先后开办起来。肖清贵就学了一手烤乳猪的好手艺。
3: 哇，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好香啊，这个味道。
4: 这个是我们当地这个土猪，因为都是喂养在山里面的，它喝的都是山泉水，所以吃一点那些野菜啊，树叶啊那些，所以这个猪的味道是很纯净的啊，很好的啊。
3: 那这样一只的话，我们当地售价大概多高啊？
4: 应该在800。这样吧，
3: 一天大概能卖出多少这样的？
4: 可能有时候卖到50头这样吧。来吧，
5: 香啊，
6: 香啊，
3: 真香
6: 啊！
0: 白库窑有饲养窑山猪、窑香鸡的传统，但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很难运输出去。搬下山后，交通更加便捷。大山里的土特产再也不愁卖了，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规模化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南丹辣椒、猕猴桃、油茶等山货也被一车车运出了山。交通的便利让曾经阻碍发展的大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一场铜鼓训练正在进行。
3: 哇，打得好好啊！你好，你好，
7: 你好，
3: 能带我看一看身后的铜鼓吗？
7: 我们这个铜鼓的话，它敲打是打中间的这个像一个太阳一个花纹的这个鼓面，这里话就比较平，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图案，我们就敲打中间的这个鼓。然后的话，它声音就会出来了。
3: 哦，这个声音。
7: 如果我们只有这样打的话，它声音就比较单一。所以我们敲打的同时呢，需要另一个人在后面拿着一个风筒。
0: 敲击铜鼓需两人合作，一人敲鼓，一人手持风筒。只有配合默契，风筒和鼓之间才能形成共鸣，发出浑厚洪亮的声音。2021年，搬迁后的姚寨开始发展乡村旅游。那一年，在外打工的何建军回到了家乡。当时旅游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游客来到这里看看风景，吃顿农家饭，半天时间就逛完了。虽然游客也不少，但是留不下。
7: 去外面的时候也看到别的地方做这种民族旅游，做得特别的好。我在想，那我们白库窑文化这么神秘，然后就想了，能不能够做一下自己这个民族的这些文化？当时呢，就会

0: 做这个铜鼓队。
1: 是谁敲打着铜鼓哟，远古传来的声。
2: 回到家乡的何建军想召集曾经的兄弟重新组建铜鼓队，并准备筹办一次旅游节。然而当时人们刚刚搬迁下山，队员们各有各的事儿要忙，很难聚齐。就像当年的瑶族青年一样，何建军背上铜鼓来到广场。白库瑶以鼓为号，铜鼓一响，代表村寨有重大事情发生。何建军敲响了铜鼓，把大家聚到了一起。
0: 这个鼓一响的话，一种很骄傲的感觉，感觉我们这个把所有人都凝聚到一起了。
3: 那么，跟那领悟，跟那，当然别个领悟法，都不领悟就冲住，嘛不给他就冲住我，嘛不给他咚咚咚咚咚咚。
2: 铜鼓声响起，如同乡村发展的召集令，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外地打工的老队员结束了漂泊的日子，回到家乡，铜鼓队重新组建。

0: 游节那天，每家每户都拿出自家的美食招待游客。
1: 当时就说，哎，那我们这个村寨的这个旅游事业起步，那就相当于一个开业哦。你家有鸡的话，你抓一只鸡过来；你家有青菜，拿点青菜来，我们一起接待。今天我们
2: 那个时候都有什么拿什么？
1: 对对，大家你出柴火了，大家有力的出力，然后有一点那个资金的话，大家就是给一点资金，50啊、100啊，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接待做好。
0: 那一天虽然下着毛毛细雨，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铜鼓对每一个人都卖力地敲击着铜鼓，跳着舞蹈，瑶族铜鼓又一次在大山里响起。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旅游节当天就收入了40多万元。如今铜鼓队几乎每天都有演出，来体验白裤窑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队员每演出一场就有100-200元的收入。随着乡村民俗旅游越来越兴盛，曾经只能外出打工的人们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心灵手巧的白裤窑绣娘，世代手工重棉纺线，采集粘高树枝绘制蜡染图案，绣成一件件纹饰独特、色彩明艳的白裤窑服饰。白裤窑没有自己的文字，服饰上的每一个图案都是一段历史。
2: 你们好，我看到你们都在忙哈，好像是一条生产线一样，各有各的工序。这是在做什么？
3: 这是我们当地的织布织绣，这个是代表我们传统的窑王印。
2: 啊，这是印章。
3: 对。
2: 哦，有什么样的寓意在里面吗？
3: 有，这个花纹啊，外面的就是，比如像我们千千万万的，我们围着一个我们的家园，过上我们幸福的生活。
0: 这两年来，夺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作为瑶族服饰非遗传承人，黎凤珍想把传统的瑶族服饰作为旅游产品来售卖。
3: 因为它工序很复杂，36道工序才能完成你的服饰。然后游客他们看到我们的服饰，他们来问你们的服饰是怎么卖嘛？我们就说我们服饰手工的，肯定要贵一点，2400块钱一套。
0: 服饰虽美，但高昂的价格让不少游客望而却步。黎凤珍的女儿黎秋意有着年轻人的思维和创意，她想到

0: 可以把瑶族刺绣从服装上截取下来，化整为零，做成文创产品。在年轻姑娘的手中，香包、挂件、抱枕、玩偶都被设计出来，不仅深受游客喜爱，还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如今他们又尝试把各种新潮的元素融入到传统的设计里。
1: 这是一个创新图案。
2: 对，那么这个绿色的话呢，是以前我们的还没有搬迁出来的那种家园的代表啊，那么这个红色的话就是代表我们现在搬迁出来的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代表。那么整体的这个图案呢，就是表示我们团结和谐，共同守护着我们家园呢。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搬迁整个历史哈，融入在这样一个画面里。
0: 传统的瑶王印图案被年轻人赋予了新的寓意，绿色代表曾经的家园，见证着白库瑶从大山中走来，红色代表新的家园，寓意着今天幸福的生活，黄色是连接大山与外界的路，白色则象征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白库瑶绣娘把异地搬迁绣进了历史，也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绣进了未来。2023年，朵努社区旅游产业收入7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接近2万元，相比10年前的3000多元，增长了5-6倍。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新村，正在迎接初升的太阳，迈向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

乡的变化给了遥乡人民自信和底气。如今他们用手中的五彩丝线记录着生活的改变，用口耳相传的戏话歌唱出心底的幸福，也在用旋转的陀螺打出内心的欢乐，更在用声传远方的古镇敲出遥乡的美好。这座美丽的村寨也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地方，我们那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素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

0: 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1: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吧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2年时间，25岁的买和吧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跟姓王的同事还有一些安全上的工作。
0: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1: 买和吧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3: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1: 每到周末，买和吧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吧的家在第3师土木舒克市51团6连。2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吧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2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3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4: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多收入。
1: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3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1师、第2师、第3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了，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长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长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少土，

0: 河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眼下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池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彭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所以号称贺兰山33道关口。我朝300多年的光景修成不辍呀。河东墙沿河边墙，旧北长城、北长城、西长城、徐冰水新边、固原内边。不仅如此，固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

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绵延千载的力量。温柔百尺跨长城，日叠秋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剑雷，海空斥候扬旗惊。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

0: 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红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景华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民林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民林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民林户主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吴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卢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6: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7: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8: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0: 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干爹，你这是咋了？
1: 哼，今天才叫有喜了。
0: 啥喜？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1: 告诉你，小飞哥又捎信儿来了。
0: 又打擂了？
1: 这什么擂呀、啊？比打擂威风。
0: 咋回事？
1: 咋回事？今天你姐要出大事儿。
0: 啥大事儿啊？
1: 你想想，风萧萧，旗烈烈，茫茫草原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哎呀，红袍铁甲，战马旌旗，了得吗？了不得呀！木瓜，哎，大喜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大喜事儿。

0: 你姐啊，
1: 挂帅了。
2: 啊，我姐，
0: 对，
2: 挂帅了。哎呀，
0: 你想想，两军阵前，在你姐的后面有一面大旗，迎着狂风，呼啦啦啦，写着斗大的一个字，你猜，啥字？
2: 不。
0: 你有长进！
2: 哎呀，我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0: 孟瓜，谁挂帅？
2: 我姐！
0: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2: 好，
0: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愿率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向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8: 说的是。
4: 是，穆元帅。
7: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9: 在
10: 在。
8: 小姐。
10: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8: 穆元帅。
10: 穆元帅。
7: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1: 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11: 是。

1: 韩建军，苏御史，怎么？王建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0: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建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2: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
0: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千军的意思是？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末将明白。告辞。
3: <笑>王建军这招棋真是一招致命。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末将遵命。齐乃将军，
4: 末将在。
3: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4: 元帅。
5: 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末将听命。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
6: 怕是难好了。没事儿，
5: 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你认定他是内奸？
6: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
7: 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小黑脸，没走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8: 我没走，谁走了？快走！
7: 攻打木克寨时。 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了。
1: 放心吧。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报仇。
1: 杨元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3: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3: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4: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3: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5: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4: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
4: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4: 这请。
2: 请。
6: 你说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7: 少将军。
8: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4: 请。
9: 杨将军。
2: 王监军。
9: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2: 监军客气。来，请
9: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龙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龙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2: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9: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

0: 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1: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2: 干。
0: 嗯，
3: 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监军请讲。
0: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
4: 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
0: 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5: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6: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0: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1: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0: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1: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嗯。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1: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1: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
1: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3: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1: 我说千钧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0: 末将遵命。
1: 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
2: 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
0: 好，天降五雷，来干。
2: 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3: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0: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
2: 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0: 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2: 干。
1: 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死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1: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走。
3: 走。

0: 刘云涛赢了。
1: 监军英明，

0: 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劫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
3: 驾！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墓。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龙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剑。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我。

哎呀，你信不信我能打死你啊？

宗宝儿都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

安宗达，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个大骗子！你个大骗子！

要我了，你不要这个桂英了，你不要桂英了，也不要你的孩子了，嬷嬷，嬷嬷，嬷嬷。想跟你说话，爸爸，不闹了啊！醒醒，醒醒，你醒醒啊！你倒是醒醒啊！醒醒！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宗宝，一路走好。
1: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穆元帅，穆归应有请老太君回帐。 边关寒了，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你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

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千刀总保。啊！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3: 遵命。
0: 青娘八妹听令。
4: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2人出东西门，向2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4: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4: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5: 末将听令。
6: 本帅令你2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7: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2人一起去吗？
6: 有必要，
0: 太有必要了。您2人去了，自会明白。

0: 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吧。
1: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0: 末将遵命。走。
2: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0: 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1: 哼，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0: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2: 遵命。
3: 遵命。
0: 齐乃将军，
4: 末将在。
0: 你率兵把王青楼的粮草给我收了。
1: 撤！
0: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1: 对，
2: 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1: 是啊，
0: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2: 末将明白了。
0: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1: 元帅，我们应战吧！
0: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1: 跟我来！
5: 是
6: 是。
0: 只要不让后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1: 元帅，我去了。元帅，
0: 哈比士，
1: 末将在。
0: 去吧。
1: 是，遵命。
7: 在啊！在啊！
0: 兄弟们，撤！
1: 撤！撤！驾！
0: 撤！
8: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
9: 干得好，吴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0: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9: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
11: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10: 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11: 元帅有如此把握？
10: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11: 这不是。
10: 就请爹爹执行吧。
11: 末将遵命。
1: 萧元帅，杨五郎不过五千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0: 三关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1: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
0: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1: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0: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9: Hey.

0: 断了了。
1: 众将领听令。
2: 是。
3: 是。
1: 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3: 遵命。
2: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1: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2: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1: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2: 皇上不差恶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1: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4: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1: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5: 哎，乡亲们，乡亲们，本店确实没有粮食了。乡亲们，本店真的没有粮食了。乡亲们，都别吵了。哎，穆元帅来了。
6: 穆元帅，哎呀，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7: 是啊，家里老人孩子饿肚子呢。
8: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9: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10: 是啊，粮食什么时候到？
1: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9: 啊，这哪马上就到啊？
11: 真是，哎呀，等了那么久了。
12: 对呀，我都不期待呀。
9: 哦，来了来了，看那边，这，啊，有粮食了，
13: 快走，快走啊！
1: 亲们，这就是粮食。啊，
14: 太好了，
1: 好样的。
15: 哎呀，
14: 严嵩的，走，
16: 后面还有几百头羊呢。
17: 有羊肉吃吧，有羊肉吃吧。
14: 哎，走了。
2: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18: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等等，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这这这，
3: 哎呀，哎，该吃饭了，
4: 好，辛苦了啊，
3: 等饭吃了，
4: 来来来来，
5: 给我一份，哎，
4: 煮熟了，来，你干你的，
3: 谢谢，
6: 来给我一份，
4: 哎，好了，
3: 不用了，这边，
4: 来，
3: 给。谢谢，
4: 拿着啊！
7: 来来来，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6: 好香啊！
7: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0: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1: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2: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1: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2: 也是，弟兄们下马。
3: 萧元帅辛苦啦。
4: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3: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4: 莫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啊。您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3: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4: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杀！
1: 杀！
2: 杀！
1: 杀！
3: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4: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0: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杀！
2: 杀！
5: 杀！
0: 王庆龙，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6: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0: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7: 你究竟是谁？
6: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7: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6: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0: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6: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1: 杀！
8: Ah!

0: 这，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3: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3: 不用，最多2日。
4: 最多2天。是他，
3: 跪下！诸位，诸位，是个啥？不可辱！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4: 闲话少说。
3: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啊，
2: 这
3: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2: 元帅，这，哎，带走。
5: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
3: 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他能换吗？
6: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笑>交战将军听令，
7: 末将听令。
3: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6: 遵令。
3: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4: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3: 带王庆龙，走。
8: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
3: 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9: 杀了他！杀了他！
3: 将军，住手！
9: 住手！ 事到如今，胜王败寇。懂什么？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10: 你果真想知道？当然。 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3: 我宰了你！
11: 住手！
10: 刀下留人。
3: 那要是真的呢？
10: 绝对不。

0: 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1: 你
2: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3: 杨宗保，
4: 宗保啊！

0: 真的是你吗，宗宝？真的是你吗，宗宝？
1: 宗宝
0: 啊，
1: 宗宝，
2: 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
1: 宗宝。宗宝，儿啊！
3: 宗宝，
1: 娘，
4: 奶奶，奶奶，
5: 宗宝，我的孙儿啊！

0: 杨宗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 他外消疮患，内结百多，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将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2: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你看看。
3: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4: 对，
5: 英明。
4: 来人呐！
6: 在。
3: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4: 走，押走。走，走。
6: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3: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4: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3: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6: 谢穆元帅，
3: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 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7: 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桂英啊！

0: 呢？
1: 绝粮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2: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1: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3: 杀！杀！杀！
4: 使点杀！
5: 萧元帅的
3: 杀！
5: 吁！
6: 干什么呢？
7: 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6: 齐乃将军可好？
7: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8: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7: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6: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7: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8: 哎，你叫什么名字？
7: 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8: 那
6: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8: 是。报。
1: 起来。
8: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6: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7: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8: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7: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6: 你们服她吗？
7: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6: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7: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6: 嗯，
1: 叫他进来。
8: 是。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
0: 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是还让求情？
3: 进来。
1: 啊，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七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4: 不要说了，
3: 闭嘴！
5: 闭嘴！
4: 你们想用七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1: 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3: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1: 啊，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4: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梁军交战不让来使，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使啊？
3: 出去！
1: 哎，我当什么来使啊？
6: 走，
1: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6: 报！
4: 什么事？
6: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是啊，啊！萧元帅来了！萧元帅！萧元帅！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萧元帅，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齐乃将军的性命。
2: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4: 您，
2: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我正想换回齐乃将军，
2: 哈布什将军，
5: 莫相在，
2: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6: 是，莫相遵命。
4: 谢谢元帅。
2: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1: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0: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
2: 与萧天佐三战两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 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3: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0: 嗯，
2: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
3: 一决雌雄，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我们的战法是什么？
1: 哼，战胜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战法甚高，末将。
2: 知道你，莫青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每回百战不殆。大伙说的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3: 每战必胜。
2: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4: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干杯！干！报，
5: 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2: 你说什么？
5: 送信的人就在城外。
2: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5: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2: 宣他进来。
5: 是。走。
6: 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1: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2: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3: 砍了！
4: 啊！
3: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4: 萧元帅，告辞。
1: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5: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6: 圣上，臣以为也是。
5: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6: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7: 八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 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8: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9: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10: 报！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11: 呈上来。

0: 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
1: 这
2: 没有。
3: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4: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3: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5: 望圣上决断。
6: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7: 圣旨到。
8: 穆桂英接旨。穆桂英接旨。
6: 臣接旨。
8: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0: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8: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6: 来，都起来吧。起来。
9: 桂英。
10: 元帅。
9: 元帅。
8: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6: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6: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8: 你，
6: 彩云，
9: 在
6: 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9: 是，
2: 桂英，
9: 请。
8: 穆桂英，
9: 公公，
8: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1: 桂英，穆元帅，
6: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5: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12: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0: 举兵，快上！快快快，下边的上！

0: 萧天总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弩杀败

0: 我亦黑龙。
1: 得令。
0: 杨宗保听令。
2: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2: 末将得令。撤！吁！
3: 杨家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4: 遵命。

0: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甘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4: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4: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走。

0: 铁门金锁阵，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令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穆元帅，您快下令吧。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 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1: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宗保，你再坚持一下。

了。

0: 真相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反准出击。

0: 大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那是什么？什么药品？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赵飞孟良交战，副元帅，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辣的草药了？
2: 涂抹完毕。
1: 好。

0: 帅，你告诉城楼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遵命。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1: 好。
2: 姐妹们，看咱们的了。
3: 是啊，是啊。
2: 楼当官的就怕局不正，闹个心也怕玩缠挡。玩要强，怕大玩；玩要大了，怕后生。后生害怕念梦念，念梦害怕长一晃。傻妹妹就怕逼了门，笑妹妹就怕不才长。种田的就怕不下雨，唱戏的就怕倒了嗓。说快熟的也有怕，就怕在这道子样里上裤床。
0: 现在到了最后的一搏了，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4: 能。
5: 叫
0: 叫！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能。
4: 滚起来！不是。
0: 能否让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啊！
6: 穆元帅，快下命令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0: 好，地道出击，等我号令。
4: 遵命。

0: 保持队形，
1: 向天佐中箭身亡。
2: 副元帅，我已射中向天佐。
3: 好。

0: 遵命。
1: 收兵，
2: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3: 收兵！
2: 穆元帅，
4: 穆元帅，
5: 收兵！
2: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进攻！进攻！
0: 班师回朝。
3: 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4: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5: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他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6: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0: 叩见圣上，
1: 圣上。

0: 众位请平身。
1: 谢上上。
2: 圣上，
3: 请上座。
0: 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
1: 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2: 还是圣上圣明啊！
3: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爱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佘老太君，
2: 微臣在。
0: 您率千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2: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
4: 微臣在。
0: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4: 谢圣上。
0: 杨宗保，
5: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5: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3: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6: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1: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0: 圣上，孙媳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媳桂英顶罪。
1: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包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2: 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3: 是啊，
2: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
4: 啊。这
2: 来人，
5: 有
2: 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6: 干什么？为何卸甲？
2: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7: 来，快快快，快把他脱下来，快！
8: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6: 啊！
9: 快点，快！
7: 哎，看什么看？

0: 吴英啊，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2: 是，有空一定转达。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
2: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孵小鸡的事了啊？此事日后再议。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为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3: 圣上，圣上，圣
2: 上，谢圣上。
0: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2: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
0: 是什么意思？
2: 孩子饿了。
0: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穆元帅，请。
2: 是。
4: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从前面。
2: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5: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
2: 走
6: 走。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

0: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1: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2: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3: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

0: 大儿子比利，
1: 我是家里老大。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0: 这个呢，
3: 我叫周炳坤，
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7: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区属国企今年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稳投资作用凸显，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作用。
1: 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做强县域经济。
0: 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补齐社区服务短板，让美好生活近在咫尺。
1: 2026年最美医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区属国企聚焦稳增长大局，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不仅稳住了投资的基本盘，更跑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度，进一步夯实了国企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2: 在贺兰县工业园区暖泉片区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宁夏建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项目占地65亩，由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投资1.8亿元建成，仅用16个月就完成了从进场施工到全面投产的目标。眼下正为区域内公路养护项目源源不断地供应绿色建材。
3: 截止目前呢，公司已经生产各类再生养护材料1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5000万元。预估到年底，我们4条。

0: 国产线达产后，可以实现营业收入8000万元。
1: 新项目加快建设的同时，闲置资产也在加速盘活。宁夏旅投集团累计投资1.06亿元，启动蓝衣生态园整体改造升级项目，打造集亲子游乐、科普研学、田园休闲、康养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目前16个标段中已有12个开始运营，酒店片区改造正加紧推进。
2: 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项目投资是达到了1.06亿元，预计于今年的年底全面完成投资建设工作。整体呢，到时候预计将接待12万人次的游客，同时呢，达到800万的营收。
1: 从新材料的绿色循环到闲置资产的盘活新生，上半年宁夏区属国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4亿元，占全区国资监管企业总量的近70%，不仅驶入了项目建设的快车道，更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精准发力。随着银八支线主体完工、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突破，国资国企通过轻资产改造、强 IP 运营与重资产投资并举，不仅夯实大项目稳的基础，也在新产业上积蓄劲的后劲，加速从传统基建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3: 我们将在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资本运作上持续发力，发挥好考核引导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加快向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确保全年19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顺利完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国企力量。
4: 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塑造县域经济新动能新优势。
5: 总投资10.6亿元的制药新能2G瓦时钠离子电池项目是我区新型储能产业布局的重要项目，在安全性能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张宇普鼓励企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进一步做专产品、做有品质、做大市场。西龙铜业年产10万吨再生光亮铜杆项目是再生金属循环一体示范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30多天，已实现产值3亿元。张宇普强调，要严格落实环保安全标准，加快构建全产业链条，为发展循环经济做出贡献。总投资20.5亿元的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年，是企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深加工基地，产品填补了我区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等空白。张宇普希望企业立足宁夏黄金奶源带和要素集中度高等优势，加快二期建设，努力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乳业灯塔工厂。张宇普还来到重兴镇中北村，实地查看550年树林古桑树保护情况，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依托古树资源带动农林文旅融合发展。张宇普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已成为全区经济的半壁江山，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活跃惠民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灵武市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要深入推动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本地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0亿目标，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全区发展做出新贡献。调研期间，张宇普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银川市、灵武市政府关于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强调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整改问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专业能力，以高质量整改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0: 8月19号，2026年全区爱在宁夏情暖古峡集体婚礼在青铜峡市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向新人颁发定制婚书。
1: 婚礼现场，新人们乘坐装饰喜庆的公交婚车低碳出行，抵达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新人们身穿中式礼服，共牵绣球走上红毯，并肩携手步入会场。新人代表发出新手相牵不离不弃，情系桑梓建设美丽宁夏庄重宣誓，并现场宣读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减办的倡议书，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家庭争做新型婚育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和推动者。据了解，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组织52对，近3年已领取结婚证，未举办婚礼仪式，且积极倡导移风易俗，践行零彩礼或低彩礼的新人参加。集体婚礼以中式仪式进行，结合我们的节日七夕，彰显中华传统节日民俗底蕴，力求隆重热烈、朴素节俭。近年来，自治区妇联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部署要求，立足妇联组织职能优势，大力实施妇女关爱行动，以4个强化推进专项治理工作。以巾帼大宣讲把抵制高额彩礼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组建义务红娘志愿服务队，走村串户倡导喜事新办，推动婚俗新风在塞上大地蔚然成风。目前集体婚礼已成为全区推进婚俗改革的重要品牌，用身边榜样带动身边群众，推动低彩礼为荣、零彩礼为美、婚事减办为善蔚然成风。据了解，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文明办等单位主办，青铜峡市委市政府、吴忠市妇联承办。
2: 8月19号，自治区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实施青年工程师培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次培养依托哈工大学科资源优势，聚焦破解重点产业发展难题，提升青年工程师科研素养，为构建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实践路径。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校地合作作用，培育留得住用得上的青年人才队伍。各地各部门要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促进人才与技术项目双向流动，为“十五五”发展积蓄科创动能，把先进技术理念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实际举措。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3: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努力把幸福圈在百姓家门口。
0: 我现在是在新建区庆春社区，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一堂城市公益暑期托管班，而这样的课程从每天早晨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半，整个暑期都全部覆盖。这不仅让很多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4: 那你假期里头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家里学习，而是来这里呢？
5: 有些题父母都不会，在这里老师可以给我们讲题，讲得很明白，
6: 解决了家长假期没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还能把这个假期作业的这个进度提前完成，完成之后可以去外面户外公园跑跑步、打打球啥的。
1: 关注一小的同时，社区服务同样也温暖着一老。在庆春社区的暖阳之家，居民朱桂荣正在做中药膜理疗。
4: 你们平常会来这里吗？
7: 来呀，我这次也连着来将近20天了，离居民近嘛，我们很方便。这边收费相比而言低点吧。
1: 如果说兴庆区庆春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圈出了浓浓邻里情，那么金凤区双福社区则突出了便民商业的烟火气。在这扎实的15分钟便民设施网中，最让居民有获得感的莫过于社区食堂。食堂采取以商养膳模式，承接周边。

0: 边企事业单位盒饭订单，用商业利润补贴公益成本，确保可持续运营。
1: 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万家食堂？
2: 比较方便，离得近嘛。再一个，这个地方菜品也挺好的。
3: 午餐的话，咱们的品种也比较多，针对于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咱们是打85折。
0: 吃得舒心，住得安心，更要过得健康。双福社区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
4: 就像心电图、放射，就是拍片，这些是我们给病人做着呢。做完之后它是自动上传，近两个月都会有上级医院的呼吸科、心内科的专家来，相当于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专家诊断。
1: 针对咱们双福社区的15分钟生活圈，具体都展现在哪些地方？
2: 按照每5分钟的生活圈，F1 区呢临近我们粤菜城的商圈，老百姓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圈去消费。10分钟的商圈呢，有托管、有教育、有这个餐饮业。
0: 自2023年启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以来，银川市以绣花功夫精织民生福祉，已成功打造22个自治区级完整社区，建成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3个，覆盖小区122个，服务群众超过40万余人。
1: 从家出门步行15分钟，能做什么呢？在银川市的社区里，这短短的15分钟丈量出的是一种生活质感的提升。舒心便利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理念与能力的转变和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迭代升级，核心是服务的逻辑在变。过去是上面配单，基层照单全收，现在变成了居民点单，社区接单。从配给制到需求导向，背后是基层治理重心的真正下沉，把话语权交给居民，让服务跟着人走。可持续的民生服务同样离不开创新运营机制的赋能支撑。从政府大包大揽到政府搭台，市场赋能，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同发力，让基层公共服务摆脱了一次性惠民的困境，实现了良性循环和更可持续。
5: 戎装虽卸，初心不改，白衣执甲，使命如初。从军营卫勤战士到急诊医者先锋，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组织的2026年最美医生评选结果揭晓，冯科获此殊荣，这也是宁夏首次获评该项荣誉的个人。
0: 昼夜轮转，分秒必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是冯科坚守17年的生命战场。在这里，每一次接诊都是与时间赛跑，每一次抢救都容不得半点偏差。
6: 吃肉了没？
7: 吃肉。
6: 吃肉了，那还是个高热血症腺炎。你高热血症腺炎已经排在了第二位了，对吧？
0: 精准研判病情，规范开展救治，冯科的专业严谨源自9年部队卫勤保障的淬炼，更来自17年扎根急诊一线的日复一日久久为功。
8: 在诊疗方面，我没有想到的，主任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去沟通，帮助我们去补充，帮助我们去纠正。作为一个大夫，尤其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大夫，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9: 主任老给我们说，患者生病了，家属上心里会很焦虑，同时要兼顾患者家属的情绪，让他进行共同协作治疗，将我们的医护医患进行一个大家庭的融合。
0: 立足急诊临床，冯科敏锐察觉到宁夏区域创伤救治存在短板，为此他主动到山东齐鲁医院进修深造，结合本地医疗实际，创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流程，标准化救治模式，打通院前院内急救通道，参与编制宁夏创伤中心建设指南，持续推动区域创伤诊疗规范化。行医之余，冯科还心系群众生命安全，针对大众急救能力薄弱问题，开发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急救课程，深入社区、校园、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普宣讲300余场，汇集群众5000余人。
6: 当初选择了急诊，

0: 那在这17年工作中啊，救治这种病人，尤其这种极危重症病人呢，救治成功，也是一种幸福感吧。尤其在我们这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下，不断地实现我们这种服务于老百姓这种目标，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也值了。
1: 17年急诊征途，6000多个日夜，冯科早来晚归，坚守一线，参与救治危重患者7000余例，零医疗差错。身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宁夏副队长，他先后20余次带队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8次奔赴外地执行跨区域医疗救援任务，用实干诠释铸魂强基、德高技精的医者精神。
0: 最美医生的美，就体现在危急关头，敢于迎难而上，要有过硬的艺术，对待患者多一份真心，也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对我而言，这份荣誉只代表过去，它会不断地指引我们继续扎根医疗一线，守好生命关口，履行医者职责，无愧于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2: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以我们的节日七夕为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和移风易俗活动，弘扬传统文化，涵育文明先锋。
1: 2026年，吴中市利通区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8月18号在牛家坊民俗文化村举行。来自利通区的12对新人共赴七夕之约喜结连理，活动以七夕成雅韵，新风满利通为主题，通过中式集体婚礼、国风雅集游园、民俗互动体验、七夕摄影打卡等形式，倡导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尚。
3: 集体婚礼简单又隆重，特别有意义，未来我们同心同行，共同奋斗，
4: 在大家的祝福下完成婚礼，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踏实。相比于盛大的排场，我们更看重陪伴与坚守。
1: 8月19号，中卫市沙坡头区第3届七夕玉沙坡新风结良缘集体婚礼温情举行，伴随着悠扬的国风礼乐，7对新人许下相守一生诺言。一对携手走过30余载的夫妇为新人分享相守半生的幸福真谛，新人们还集体宣读了文明婚俗倡议书。
5: 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让婚事简办成为社会的共识。
1: 固原市近日举办悦动七夕汇聚良缘青年军人职工交友联谊活动，近100名青年齐聚一堂，在汗水与欢笑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心动之旅。活动将爱的魔力转圈圈、并肩元气运载、破冰等环节巧妙融入其中，让青年们在自然互动中相识相知，收获友谊与美好缘分。在彭阳县，以原定七夕因你而来为主题的公园草坪音乐会温情上演。音乐会融古韵国风与潮流音乐于一体，浪漫氛围感十足。舞台旁同步打造非遗展销、手工体验、特色市集，往来群众漫步市集，听歌赏乐、逛摊品艺，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七夕。
6: 为期4天的2026年福建院士专家宁夏行活动近日启动。活动期间，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林占新和23名高层次专家深入银川、石嘴山等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医疗能级提升、生态治理创新等方面，开展多维度精细化的科创服务。自2016年以来，闽宁两省区科协已连续11年常态化开展此项活动，累计精准对接引进院士专家180余人次，开展各类科创对接活动500多场次，有效破解一批产业技术瓶颈难题。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2026年吴中市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8月19号举行。来自吴中市各星级旅游饭店的60余名业务骨干同台比拼，竞赛设置前厅接待服务、客房服务、中餐服务、西餐服务4大核心项目，全方位检验选手理论储备、实操规范与现场综合应变能力，以赛促学、赋能文旅、提质效。作为第9个中国医师节系列活动的宁东医院名医宁东行健康服务活动，近日走进宁东基地矿区。活动聚

0: 及多家三甲医院专家，设置八大服务专区，为一线矿工提供疾病问诊、健康筛查、中医理疗、用药咨询服务，以及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急救实操培训。石嘴山市大沽口区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近日签订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协议，推出42项高频通办事项清单。市民在两地任意大厅跨省通办综合专窗提交申请，即可就近办理属地业务，无需异地奔波。
1: 2026年贺兰县第9届广场舞展演近日举行，活动汇聚了贺兰县22支优秀文艺队伍，500余名舞者同台竞技展演。现场同步开设非遗产品贺兰好物特色展区，满足群众观赏文艺节目、品鉴非遗技艺、选购本土农特产品的多元需求。
2: 吴中依河而生，因河而兴。近年来，吴中市深入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城乡生态品质持续提升。
3: 黄河润泽沃野，绿意铺满城乡。如今的吴中满城青绿，处处皆景，推窗见绿，出门入园，逐步成为百姓触手可得的生态福利。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比利。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

0: 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我对你好。

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今年以来，宁夏区属国企聚焦稳增长大局，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4亿元，占全区国资监管企业总量的近70%。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05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察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塑造县域经济新动能、新优势。8月19号，2026年全区爱在宁夏晴暖古峡集体婚礼在青铜峡市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向信任颁发定制婚书。
0: 今年宁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各地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小区建成年代、空间条件、居民实际需求分类施策，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3: 在今年的城市更新行动实施过程中，贺兰县通过创新推行网格员走访加居民议事会民意闭环工作法，建立问题需求改造三张清单，把改造话语权交到居民手中。施工期间，居民主动参与现场质量监督，社区常态化收集反馈，及时化解改造分歧。
4: 改造前，网格员挨家入户摸排，再拿到居民议事会上，大伙一起商量删掉大家不需要的项目，添上家家户户刚需的项目，方案完全顺着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
3: 与贺兰县侧重共建共治不同，灵武市将重点放在了隐患整治上。东塔镇把消除安置小区安全隐患作为民生重点，实施总投资150万元的安置小区安全隐患消除项目，对明珠苑、新盛荣都 B 区开展墙体加固修缮，整治外墙脱落、墙砖空鼓等高空坠物风险。
5: 以前这个墙以后呢是空鼓，容易朝下掉，对人的人身安全也不好。现在维修了以后呢，这些也就有安全感了。现在我感觉非常满意。
3: 2026年，宁夏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同步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截至8月初，全区25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4.8万户居民。改造重点为推进水热气管网更新、屋面防水、消防安防等基础工程，合理增设车位、充电桩及便民养老配套设施，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
1: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做优做实社区一老一小服务，破解假期看护、老年人就餐难题，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6: 这个暑假，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紫园社区联合工会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作业辅导、安全教育等课程，解决双职工新就业群体子女假期看护难题。

0: 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
1: 优化我们的服务特色课程，体现的更突出一些，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暑托班呢办得更好，助力孩子们的健康全面的成长和发展。
0: 孩子有托管，老人有饭吃。兴庆区丽景街街道银红社区食堂为辖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食员可享用一荤一素，方便老人就近就餐。
2: 确实很方便，你看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完后你看吃完了就走，什么也不用干了，提高了我们这个幸福感。
3: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是想去解决一些这个青年职工家庭，然后包括学生还有青年群体的这个吃饭难的这个问题。
0: 据了解，截至目前银川市68家工会爱心托管班累计服务职工子女2300余人，社区食堂农村老饭桌近200家，覆盖90%以上城市社区，146个塞上乐龄老年大学点位投入运行。银川市一老一小服务由单向供给转向多元普惠，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
4: 就业见习是高校毕业生从校园走向职场的重要过渡，雇员是人社部门通过拓展见习岗位、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帮助更多青年平稳迈入职场。
5: 2025年毕业于武夷学院计算机专业的李文涛，在雇员市图书馆见习期间，很快适应了图书检索、读者咨询等工作。
6: 在进入图书馆见习工作之后，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在与人沟通方面更加的顺畅，对找准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积累了宝贵的职业经验。
5: 见习也为青年提供了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机会。2023年从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董亚凡，通过见习进入宁夏精建科技有限公司，因表现优异被正式录用。
7: 熟练掌握了检测操作，积累了实验室的实操经验，对检测行业有了深刻的认知。
5: 见习基地在青年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宁夏精建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成为市级见习基地以来，已接纳43名高校毕业生见习，其中16人见习期满后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
8: 公司不断完善培训体系，做到专人带教、岗位适配，助力青年锻炼成长。
5: 为减轻青年见习负担，固原市落实二级地区见习补贴标准，每月发放2080生活补贴，并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机关事业单位见习岗位实行全年定岗，企业岗位随报随审。今年截至目前，全市438家机关事业单位设立见习岗位2725个，798名高校毕业生已通过审核，将于9月初上岗。50家中小企业开发岗位524个，141名高校毕业生及16至24岁失业青年将参与企业见习。
9: 妇女是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也是带动家庭增收、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盐池县聚焦农村妇女创业、就业、脱贫、人口、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用好用活妇女创业贷款贴息政策，为全县妇女创业就业增收致富撑起一片蓝天。
0: 今年以来，盐池县精准对接妇女创业需求，针对辖区女性创业者普遍存在创业启动资金不足、扩大生产资金短缺等实际难题，量身打造适配妇女创业的信贷服务，大力支持妇女发展特色产业，开办小微实体，带动就近就业。
10: 妇女创业贷款，群众向归属地妇联提交审核资格审核后，线上将信息推送到我行进行贷款审批，大大减轻了创业压力。
0: 除特色种养产业外，在县城沿街商铺，一大批女性个体户诚信经营、自主创业，成为活跃县域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
11: 受理资金缺口比较大，一直不敢扩大经营。最后了解到盐池农商行妇女创业贷款政策，然后我就贷了10万元，帮我解决了资金周转难题。
0: 据了解，截至7月底，盐池县投放妇女创业贷款275户，3494万元，持续为妇女创业就业注入金融动能。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量场景在宁夏石嘴山石炭景取景拍摄。
12: 这两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可能很多人以为这部电影都是在国外取景的，其实许多场景是在我国大西北宁夏石嘴山市石炭景取景拍摄的。
13: 石炭景它是作为

0: 当时全国英武时期的全国十大的煤炭基地之一，也是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的布局点，所以我们能完整的保留下来60年代到90年代一些辉煌遗址。
1: 宁夏人骑骆驼出行解释不清了。

0: 越飘越逍遥。
1: 2026年吴中市利通区，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牛家坊民俗文化村举行。
2: 集体婚礼简单又隆重，特别有意义。未来我们同心同行，共同奋斗，把生活过得温暖又幸福。
3: 在大家的祝福下完成婚礼，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踏实。相比于盛大的排场，我们更看重陪伴与坚守。我们会互相包容，共同成长，一起把日子越过越好的。
4: 第三届平罗辣子红辣椒文化节热热闹闹开场了。
5: 做今天辣椒文化节活动，希望我们居民的生活像辣椒一样越过越红火。
1: 中卫机场三年来免费请旅客吃瓜，
6: 中卫香山西瓜瓜免费吃了。
7: 今年我们以青春么么哒落地先吃瓜为主题，为进出港旅客提供免费西沙瓜品鉴。在中卫市政府大力支持下，这项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年，累计12.96万旅客品尝到地道西沙瓜。
8: 一下飞机就看到这个免费品尝这个宁夏的地瓜，
9: 好吃
10: 又甜，水分又足，我们把中卫人民的热情带走。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银川市以社区微更新为抓手，推进健身场地建设，全市建成各类体育场地1.3万余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55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累计建成健身步道185个，779.23公里，依托城市闲置绿地和小微空间打造10分钟健身圈，石嘴山市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标杆企业、科技领军企业与雏鹰邓玲独角兽双轨并行的企业梯次培育体系，累计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7家，较去年同期增长 13.1%， 培育库入库优质企业155家。50名宁夏优秀学生近日在厦门大学完成为期7天的16子资助育人研学活动，活动以黄河水连闽江水，16子会同心圆为主题，依托闽宁协作平台，组织学生走进陈嘉庚纪念馆、闽台原博物馆等地，在行走中感受家国情怀与民族根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月17号晚，宁夏同步启动消防夜查行动，75个检查组深入68个居民小区、156家单位场所，累计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62处，疏散通道占堵87处。消防车通道占堵60处，消防管网问题12处，消防控制室值守问题20处，共查出隐患272处。8月18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闭幕，现场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届运动会将在固原市举办。本届赛事以激情17运活力新宁夏为主题，设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两大组别，涵盖36个大项、436个小项，共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成年纪录。西吉县萧河乡润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统一流转土地1298亩，推行合作社家企业加农户经营模式，专门划出12座温室交由农户自主经营管理，带动7户农户自产自销鲜菜，货架销售近700余斤，有效解决部分农户无地种菜问题。平罗县德惠碳素有限公司依托贺兰山优质煤炭资源生产的高性能煤质活性炭首次实现出口，2吨产品发往东南亚，实现企业活性炭品类出口零的突破，从单一冶金辅料出口迈向高端环保碳材同步外销的新阶段。银川市金凤区在定点零售药店和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开通医保刷脸支付，参保群众无需携带医保卡。

0: 或手机刷脸数秒即可完成医保结算。窗口效率提升60%以上，系统支持医保家庭供给。子女可通过亲情账户协助老人操作。近日，宁夏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中宁县启动。宁夏开放大学为17家单位授牌国家老年大学宁夏分部学习中心，覆盖全区5个地级市，涵盖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及开放大学基层学院。宁夏老年教育基层服务网络初步成型。宁夏多部门联合开展 ETC 偷逃费专项整治，严查货车套用 OBU、冲卡等行为。行动已累计排查违规车辆40余辆，成功拦截多起逃费车辆并依法处置。下一步将深化联动精准打击，维护通行秩序。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18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暴晒的车如何迅速降温？暴晒后的车内温度往往远高于室外，如何才能快速高效地降低车内温度？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迅速降温。
3: 一上车就把空调开到最大，看似直接但并不高效。高温天气下，阳光穿透车窗后被内饰吸收转化成热能，车辆保温性又导致热能难以散出。当室外接近40摄氏度时，车内温度甚至可达70摄氏度以上。此时开空调不仅需要消耗大量能量，还会对空调部件造成负担。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开2扇或4扇车门，反复开合主驾车门几次，让车内外空气快速交换，再启动车辆，打开车窗，将空调调到最低温最大风量，开启外循环模式1到2分钟，随后关闭车窗，切换为内循环。但注意，内循环不宜长时间连续使用。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欧预赛上丰润宁夏。
4: 万里千飞，每一只候鸟的旅途都有着艰难。当羽翼掠过蒙宁交界的苍茫戈壁，漫天黄沙成为阻挡前路的重重屏障。
5: 妈妈飞了这么久，快要飞不动了，我的眼睛看不清，肚子也好饿。
6: 这片戈壁是南北迁徙的必经之路，这里常年狂风肆虐，早些年风沙比现在还要狂暴，很多候鸟都很难穿越这里。
5: 妈妈，你看沙地变棋盘了，右边是沙，左边是绿，这是什么神奇魔法？
6: 孩子，这是人类筑起的绿色长城，可以帮我们把风沙牢牢挡住。
5: 妈妈，这也太震撼了吧，前面应该还有更美的风景呢，亮晶晶的小水珠可真好看。
6: 小草的根正紧紧地抓住黄沙呢，别看了，快跟紧我，前面还有好风景。
5: 天越变越蓝了，太阳出来，大地一片绿色，我现在感觉浑身都充满力量。妈妈，宁夏太美了，空气好清香呀，我就要在这儿歇息，好不好？妈，
4: 风散云开，山河明朗，告别戈壁荒芜，奔赴塞上江南。贺兰山为屏，黄河为脉，星罗棋布的湿地湖泊，勾勒出宁夏生态宜居的

0: 诗意画卷。
1: 贺兰山筑起生态屏障，黄河水润泽银川平原。近年来，银川市坚持生态优先，全力推进绿色发展，持续擦亮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底色。贺兰叠翠，大河安澜，如今的塞上湖城步步见绿，处处皆景，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银川答卷。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中国人总说长征精神，这到底是个啥？我决定亲自去追一下宁夏西济江太伯，走。

0: 1936年10月22日，宁夏西吉将台部，红一、红二方面军在这里会师，历时2年，跨越25000里的长征，在这一天画上了句点。90年过去，一个叫纳塞尔的阿富汗年轻人来到这里，他想知道那支队伍究竟凭什么走完了这条路。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里是江台部长征的结束地方。我之前关于长征听说过很多，但是我实实在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那么长的路，他们是在追什么，在找什么。
0: 纳塞尔的问题很朴素，但90年

用脚步，用体温，用沉默回答过他。答案不在任何一本书里，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在每一步踩进泥土

0: 将台堡长征有据可查的终点之一。当那支队伍终于走到西海固，这片黄土高原上散落的每一道车辙，每一孔窑洞，都成了时间长河里的锚点。后来的人顺着这些锚点，把散落的记忆穿成一条可以重走的路，不是为了复刻，而是为了靠近。
1: 我们将台堡会师呢，之所以被确定为最后一次会师，则是源自于199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13号文件中明确，1936年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之日，所以说我们将台堡就是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之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呢，中国工农红军一路上与各族群众友好相处，团结互助。政委吴焕先就颁布了关于红二十五军在山家集的布告，主要内容呢就是三大金条和四项注意。
2: 这三大金条是三个规则吗？不能做的事？
1: 对，是的，是三条禁令，就是禁止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清真寺，禁止他们吃大荤，还有禁止毁坏我们回民群众的经典。红二十五军的政策呢特别严明，就受到了我们当地群众的爱戴与支持。为了感谢我们当地群众的支持呢，我们的军长陈子华就亲手书写了一副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旗，送去了兴隆镇南大寺。而且红军当时还要穿着这件衣服去爬雪山，
2: 穿这个衣服很难想象的，特别艰苦。
1: 对，
2: 他们就有这一套吗？我看起来他很暴，四季都能穿这个衣服吗？
1: 对，他们就因为当时红军的条件特别的艰苦，他们在长征路上爬过了5座雪山。下方我们看到的就是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的主要领导人，
2: 看来他们很年轻，可能20来岁吧。
1: 对，
2: 是应该他们经历了长征这么艰苦的一个情况，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很幸福了。
1: 对，
0: 纳赛尔在纪念馆里看到了几样东西，一套过雪山时穿的四季薄军装，一张张20岁出头的面孔，可是他们已经是冲在一线的指挥人员，还有一面送给当地清真寺的锦旗，上面写着回汉兄弟亲如一家。这些展品每一件都藏着一个问题，穿这么薄的军装翻雪山，他们的身体和我们一样怕冷，是什么让他们不倒下？20岁带兵放到今天还是大学没毕业的年纪，是什么让一群年轻人迅速长大？人在濒死时本能是先救自己，是什么让他们先想到了别人？纳赛尔现在还不懂，但是这些问题会在接下来的路上一个一个被追问。
2: 纪念馆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疑惑，他们那时候怎么走完了25000里的路？今天亲自去体验一下，试着去感受一下答案。
3: 一个人推一个人拉这种感觉，对，就力道要出在一起啊，对，不然的话他你像现在如果不拉的话，你推的话他就会卡住。
2: 这个东西是不是放在马的脖子上啊？
3: 对的，但它是放马脖子，但是我们这边是没有马的，它是给驴脖子里面套的。
2: 哦，
3: 对，是因为驴在拉这个车呀或者是耕地的时候它不会磨，
2: 是这样是吗？
3: 对。
2: 哦，我们国家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们有个就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它是正方形还是圆形的，然后它挂在马还是驴的后面，然后让驴一圈走路，然后在那个麦子上面磨一磨，然后那个麦子就是拿出来。我们日常我们不

0: 会用这些东西的，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可能有些工称那些地方，对，他们可能用，但是日常生活我们不用的。
1: 纳赛尔试着把眼前的农具和自己在阿富汗见过的联系起来。人理解陌生事物的方式总是从熟悉的地方开始，但90年前的那群人不是来体验农耕的，他们是刚刚放下枪就拿起锄头的人。在一条随时可能牺牲的路上，他们还在种地，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清楚土地的分量，他们知道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让老百姓相信这支队伍是自己人。
0: 挖了之后还贴了一点那个一层什么
2: 这是泥皮，就是用土泥抹上去的。它是因为当时红军走了以后，当地老百姓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就县城的这个居住场所他们直接就搬进来住在里面。这个叫灰灰菜，它也是可以填充的，路边的野草野菜包括苦菜呀，它都是如果行军途中它是生吃的，肯定不是美味的，它只是为了饱腹感充饥啊，并不是要吃。
1: 红军寨不是原封不动的遗址，这些真实的遗迹已经消失在黄土里，有些被保护起来成了静默的景区，后人复刻这些窑洞这些农具，不是为了让人真的吃一遍苦，而是打开一扇门，你走进来推一次磨，住一碗窑洞，吃一口当年的食物，就已经在靠近那段历史了。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那时候，这支队伍正站在悬崖边上。会议之后，路线转了弯儿，他们开始翻越长征途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雪山，走过最险恶的草地。从绝境里走出来，到达宁夏，有了片刻喘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休整，而是教老百姓一门手艺。
0: 这为什么叫红军坟呢？
3: 这就是红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粉条，红军教我们老百姓做什么粉条，这流传都下来了。
4: 哎呀，这个辛苦得很，
5: 真好吃，这吃啥玩意都没有吃起好吃。
3: 这个也没有什么添加剂，吃真舒服得很。
0: 听完红军坟的故事之后，我想起来了英文的一句话，叫 "To give when you have a little"。虽然他们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们还是给本地人教了一些生存的技能。我觉得他们很善良。
1: 纳赛尔用了一句英文谚语来总结。但他或许不知道，红军教做粉条不只是出于善良，在那个随时可能断粮的年代，土豆磨成粉能存一整个冬天。教给老百姓一门手艺比直接给他们一袋粮食更有用。这也意味着这支军队心里清楚自己随时会离开，走之前把能留下的都留下。90年后，纳赛尔在这里学做粉条，这门手艺没有断。他从1936年的红军手中传到了当地百姓手中，一代一代，直到今天，红军粉已经成为西吉的一项产业。固原不少红作村落都开设了传统的手作体验坊，游人可以跟着当地人学学制作，读懂烟火气背后的那一层温度。
6: 这间屋子呢，就是当时毛主席在单家集住宿的旧址。
4: 当时呢，红二十五军在善家集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善家集的老百姓呢打